0: 阿姨，不好意思耽误了你这么久，我先走了。
1: 洋洋，你等我一下。

0: 帅哥，
1: 帅哥，
0: 对不起啊，帅哥，
1: 对不起。

我想他了。

0: 赶紧过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哦，谢谢啊。您说。
1: 医生说，林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0: 我可以看看他吗？
1: 你认为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还是夏美云？你想想吧，我在外面等你。

0: 你叫什么名儿？
1: 林永达。
2: 你就发发慈悲，帮帮活着的人吧。
3: 你为什么要用我哥的名字？

0: 求求你了，放我们一马！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哥还一直跟我说，你是个单身汉，我看你就是想骗他钱吧？没有，
1: ，我一直把你哥当做我的亲哥。
0: 况且出事那天，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他？我就是他们两个就跟亲兄弟一样，那这女的怎么回事？
0: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有问题，我们让警察查查去吧。
3: 心怡，我跟你说，心怡，
0: 放开我！
3: 心怡，
4: 大伯应了不少啊，手气不错呀。
5: 哎，你看叫楼亮连都起了法律了。
4: 哎，他手气不行。
5: 咱俩一会儿咱来打一会儿。
4: 可以。
5: 一定来啊，等会儿啊，好，我马上过去。
4: 一定来啊，好好好，
5: 我先过去了。
4: 好嘞。

心怡，心怡，心怡，心怡，心怡，心怡。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林永达，陈飞病晚期，所以他想回去看看洋洋，但是被你们抓着了，他就替我担下了所有的事儿。

0: 杀崔金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那崔阳呢？
1: 至少他现在还知道有一个骂火上，你有这样一个儿子，是你的幸运。是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2: 陈善。 你真要真的知道吗？你爱过一个人吗？就算你再爱一个人，也不能替他扛下所有的罪。为什么不能？因为只有你自己面对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3: 我后悔我这一生中做过的很多事，走过的很多路，我甚至后悔我这一生中说过的很多话。但是有一件事。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0: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姐姐，大齐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过来看看你啊。
0: 快进来。来，你们先坐。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哦，我就是想把这个店铺重新装修一下。哎，你们今天怎么过来了呀？
3: 你都知道了吧？
0: 啊，他都跟我说了。
2: 你想不想去见见他？
0: 其实是挺想的，但是先麻烦姐姐帮我告诉他，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说，我妈妈和林叔是真爱吧？
3: 翠雅，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就尽管给我们俩打电话。嗯，我们俩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别跟我们俩客气啊。
0: 放心，绝对不客气。
3: 那我们没事就先走吧。
0: 好，那等我店里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吃饺子。

你等我一下，我去跟他说句话。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妈妈她很爱你。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我们为啥不要钱？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16: 扎到一个大坏蛋，
1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8: 秦川，
19: 咋了？
18: 叶茂生
19: 怎么样？
2: 身中三枪牺牲了。
7: 不要把我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0: 谁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警察也是普通人，没有开天眼。
17: 打了三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
9: 站住！
17: 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14: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治，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128案落下帷幕，秦川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在戴局和韩局的眼中，秦川天生就是干刑警的料，却把他调到了预审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2: 上级给了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
3: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安俊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
1: 去预审科是好事吗？咱们先分析一下韩局的心理。他精准看穿秦川的优势与短板，刑侦奇才，但年轻冲动，而预审最能锤炼证据意识、程序思维，补齐秦川的致命短板。因此韩局将秦川调往预审科，这不就是欲拔节先蹲苗吗？调任预审并非打压，而是刻意打磨，淬火成钢。韩局外冷内热，是慧眼识才的伯乐，也是守护刑侦底线、引领干警成长的定盘星。但此时秦川可不这么想，他满脸愁容地走在路上，眉头紧锁，目光沉重，神情间仿佛隐隐预示着某种不寻常的事即将发生。叶茂生为了考警校正在用功呢，听到秦川的声音，他顿时满心欢喜，兴奋地跑到窗边，像个十足的小迷弟，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而站在楼下的秦川却带着几分犹豫与迟疑，面色凝重，似乎心中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气氛微妙而紧张。从他们之间短暂的交流来看，这些互动只是简单的铺垫，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很快就要降临了。
2: 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2: 啊，怎么了？
3: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2: 啊，
3: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2: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4: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4: 哎，

年轻的叶茂生迈走在没人的巷子里，不由得将身上的军大衣用力地裹紧，双臂交叉紧紧搂在胸前。在那个年代，夜幕一旦降临，街道便迅速归于沉寂。也正因如此，不远处那个正在鬼鬼祟祟的身影便显得异常突兀和扎眼。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想要将其擒住。然而

0: 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个看似寻常的偷车贼竟然掏出了一把枪。
1: 干啥呢？
2: 警察，我去派出所。
3: 走。
1: 站住！下车！

叶茂生逐渐追不动了，雪地上留下了他最后的热血，也留下了他来不及实现的警校梦和放心不下的家人。

0: 秦川，
1: 咋了？
0: 叶茂生。

0: 等到秦川接到消息，天都亮了。秦川火急火燎跑到医院，看见大家都守在手术室门口，连续几个镜头交代了叶茂生的妻子、孩子、领导和同事，大家都还心存侥幸，希望叶茂生只是受伤，只要人活着比什么都好。他仿佛还能听到叶茂生兴奋地说：“川哥，我就想当刑警，跟你一样。”那声音犹在耳畔，可眼前却是天人永隔。秦川不愿相信，那个刚刚还在楼上对他笑，满眼都是对刑警憧憬的叶茂生，那个和他一样怀揣着除暴安良梦想的兄弟，就这么没了。
1: 医生，
2: 我们尽力了，抢救无效。
3: 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了，秦川的好友叶茂生下楼遛弯时偶遇偷车贼，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身中三枪牺牲了，犯罪嫌疑人逃跑了。首先，犯罪嫌疑人的盗窃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暴力抗拒袭警行为使盗窃升级为抢劫。第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持有私藏枪支都是违法或犯罪行为，剧中的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国家在1996年颁布了枪支管理法，有效地减少了枪支相关的犯罪行为，显著提升了公共安全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了更加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也让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刑事案件发生率最低、涉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第三，犯罪嫌疑

0: 一人暴力袭警致警察死亡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构成袭警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袭警致人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对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事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袭击的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将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从重情节予以考量。该案发生以后，秦川等人第一时间就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1: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在成功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牛玉国的具体藏匿地点之后，数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展开了周密的抓捕行动。行动过程中，秦川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当狡猾的嫌疑人选择从二楼窗户纵身跳下，企图逃脱时，秦川没有丝毫犹豫，紧随其后，同样飞身跃下。
1: 大虫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0: 当嫌疑人在前方的小巷中疯狂逃窜时，秦川便在其身后咬紧不放，全力追赶。这一连串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不顾后果、过于冒险的行为，恰恰更为生动和深刻地勾勒出了秦川作为一个有情感而非机械执行命令的警察的立体形象。如果我们尝试带入秦川的内心世界去体会，他最亲密的战友就是被眼前的凶手杀死的，他胸中翻腾的怒火、难以抑制的悲愤，以及为战友讨回公道的强烈渴望，都在和理智激烈拉扯。警察也是人，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在这里秦川的情绪反而是一种真实鲜活的人性流露。但谁都知道，一开枪，秦川的刑警生涯就结束了。
3: 快！快！快！快！你开枪了！我操！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4: 我他妈不会开枪！谁来？
3: 你让开！
0: 关键时刻，胡兵上大分。看来老胡虽然有缺点，但人不坏，大是大非还是分得清。
5: 你干嘛？
1: 你别进！
5: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5: 你什么？你先审？
3: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5: 不了
3: 什
5: 么？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3: 你听话！
5: 你干嘛？
4: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3: 这真不行！你这个状态不行！你干
5: 嘛？听话！

0: 我说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0: 秦川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穷追不舍，再加上地上血厚路滑，最终犯罪嫌疑人刘玉国无路可逃，缴械投降。秦川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他心情复杂地拿枪瞄准了刘玉国，同事胡斌大喊川不能开枪，惊醒了他，避免了因冲动犯下大错。那么警察何时才能开枪？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人民警察面对暴力犯罪行为情况紧急，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这些紧急情况主要包括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劫持机动交通工具故意危害公共安全，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实施犯罪，或者以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相威胁实施犯罪等等，十五种情况。剧中犯罪嫌疑人刘玉国已经缴械投降，放弃抵抗，他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迫切威胁已经消失，相应的警察也应当停止使用武器。如果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秦川一定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胡斌死死摁住秦川的原因，可以说这是战友间的保护行为。战友的牺牲让秦川很难过，但工作还得继续，他也正式到预审科报到工作了。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秦川骑着叮当作响的28大杠到预审科报到，他骑得很慢，车身摇摇晃晃，乍一看像是不太会骑车的样子，但实际上在东北冬天骑自行车确实得放慢速度，路面光滑，自行车轮胎又窄，摩擦力不足，要是使劲蹬车，轮胎容易打滑，根本没法前进。他正好预示了预审科的状态。
2: 来了，秦队。忘了秦科长
3: 来报道了。
2: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
3: 快屋里请，屋里请。哎，
2: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3: 不是主办，是参与。
2: 哦，参与。
1: 秦川把主办改成参与，足见他为人低调且实事求是。
2: 共同进步。
1: 每一位同事介绍自己时，他都点头致意，尽显随和。这预审科是个夕阳红队伍，同事都以老相称，老马、老胡、老陈。同志们大多年纪较长，工作量不小，工作热情或许不高。
3: 嗯，
2: 这是你的办公室。
3: 哦哦哦，

0: 两个交代环境的镜头也耐人寻味。同事因气管不好吐痰，科长秦川手拿痰盂接着，
1: 对不起，
0: 还给他服务上了。果然，预审科工作不好干呐。

0: 秦科长，
1: 坐那，坐那。哦，
2: 哎，你拿个团圆干啥？
1: 放那儿。哎，
2: 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诉出去。
4: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的不扎实。哎，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

0: 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星灵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

0: 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夜猫车站的，
0: 对呀，
1: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老谭，
4: 秦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3: 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4: 要什么尸检啊？
3: 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4: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 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2: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5: 就是。
2: 这什么律师？
5: 我去想办法。 看到这里，相信您也和剧中人一样气愤。明明就是牛玉国枪杀了叶茂生，这卷宗怎么就能被检察院退回来呢？先别着急，也别生气。检察院之所以将案件退回，并非对凶手的纵容，更不是否定叶茂生牺牲的价值，而是因为现有证据在某些关键环节上。 可能尚未达到足以对牛玉国定罪的法定要求，比如说直接指向牛玉国开枪杀人的物证是否确凿无疑，整个案件的证据链是否完整闭合，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这些都是司法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必须审慎考量的核心问题。尽管牛玉国的罪行令人发指。 叶茂生的牺牲令人扼腕，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恰恰体现在他不会因为情感的激荡而偏离程序的轨道，不会因为舆论的压力而降低证据的门槛。这既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更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让真正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让逝者的英灵得以安息。
4: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6: 那个律师说什么？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10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
7: 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六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她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都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那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3: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怎么

0: 如果你是李文，你会选择陪孩子还是外地更好的工作机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李文这样，秦川这样，海平也这样。
1: 秦爸，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2: 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1: 是吗？
3: 不是，你妈妈去徐城工作了。
1: 徐城？
3: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爸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1: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4: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平，秦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1: 信。
3: 哦，信就行啊。
1: 那咱们拉钩。
3: 拉钩。拉钩，盖章。
2: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5: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4: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秦科长的第一把火却出人意料的先烧向了自己。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他特意提早来到单位，亲自动手将办公室整理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5: 哎呀，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5: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6: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5: 那是。
7: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6: 你说，
7: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跟你这个呀。
8: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6: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5: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8: 对。
3: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7: 你看你整的啊，
6: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7: 是。
6: 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9: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
4: 听听，看来我们的主角秦川背后也蛐蛐同事。不过话说破了更好，秦科长抱怨是真的，人家干活也是真的啊。当然这句话不偏不倚，被在场的其他同事听了个清清楚楚。一时间秦川面露尴尬，神色有些局促。
6: 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4: 就这样，他不仅巧妙地将话题引开，更借此机会缓和了气氛，顺势拉近了与同事们的距离，将一场尴尬瞬间化解于无形。接下来当然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6: 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0: 对，
6: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0: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6: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1: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2: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6: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8: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0: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6: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0: 那行，
8: 行。
6: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8: 好了，
6: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8: 对。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

0: 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怕蔗糖，喝紧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枪杀叶茂生的刘玉国被依法判处死刑，这给了叶茂生家人及其战友一个交代。如今秦川已经担任预审科科长，他之前刑警队的同事给他送案卷，还请他帮忙给诉出去。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预审科究竟是干什么的，和起诉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侦审分离的模式下，预审的任务包括审讯犯罪嫌疑人和深挖犯罪，审核和完善证据，形成证据链，确定案件性质，并且制作完善相关诉讼文书，支持和配合检察官的审查起诉工作。预审科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侦审合一后，预审的职能由今天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和案件侦办部门来共同承担，其专业化的证据审查和法律审核等诉讼使命并没有改变。这一集我们难忘叶茂生牺牲后同为警察的妻子说，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难忘在叶茂生墓前，民警们一起高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您可能发现了，我是刑警，不是神剧，不是爽剧，警察也是普通人，没有开天眼，更多的是扎实苦干和去掉滤镜之后的粗粝和真实。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会。
10: 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
11: 郭强。
12: 什么叫管闲事啊？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13: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
12: 胡平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14: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12: 不能就这么走吧？
15: 这还想啥招啊？
14: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1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超视力？
1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1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为了预防血管生锈，胖姐带来了哪些妙招？
6: 绝妙招，
7: 绝妙招，
6: 绝妙招。
5: 武功片里的毒邪和血管到底有没有关系？
6: 武功片里一说要中了毒邪，那是相当厉害，
8: 要命
6: 啊，要命的。
5: 一种常见的餐桌食材竟然能预防血管斑块吗？
9: 它热量含量非常非常低，中医用它干什么呢？化痰软言三天。
5: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夕阳红节目。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参加每周在这里举办的健康知识科普活动。我是我们社区非常注重清淡饮食，关心大家心血管健康的黄威区长。
1: 黄区长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社区啊特别热衷于健康科普的社区全科医生顾明。
0: 欢迎顾医生。张姐
2: 啊，
0: 别念了，该介绍了，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可以预防血管生锈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0: 哎呦，今天这开场就不一样
1: 了。对
0: 啊，三口菜一口肉，
1: 这节奏把握的我都来不及鼓掌了。
2: 我跟您说，您还真得给我鼓掌。您知道吗？这心血管病，这龚医生知道，致残致死率最高，是我们老年朋友最担心的。现在我找着一个绝妙招。
1: 绝妙招，
2: 绝妙招，给你说，只要您平常吃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您的血管就不生锈，也就是说血管干净了，什么病都没有。
1: 哪儿找到的？
2: 我朋友圈我看到特别
1: 发给我看看，发给我看看。
2: 就我搁咱老友圈了，您瞧瞧，您瞧瞧。
1: 得，咱一块看看。三口菜一口肉，预防血管生锈。哎，我们的餐桌饮食啊，离不开高盐、高油、高糖、浓油、赤酱，烹饪出来的食物也总是肉多于菜。哎，这些美食佳肴啊，往往会让血管里的脂肪越来越多，经常暴饮暴食，很容易将血管堵住。而在餐桌上啊，如果采用三口菜一口肉的吃法，只吃七分饱，避免摄入过多脂肪，就可以有效预防血管生锈，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听着还真的是挺有道理的。
2: 对不对？
0: 三口菜一口肉，以后啊就按照这个口诀来吃，省着出错。
2: 对，还有一个七分饱。
1: 七分饱。这个听着还似乎挺有道理，
0: 挺有道理。您不觉着吗？
1: 我觉着吧，这可能还得因人而异，变通着来。至于您这朋友圈这个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这观点到底对不对，咱还是请个专家来给咱讲讲吧。
0: 好，
1: 今天啊，我们健康社区特意请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药物临床实验机构办公室主任

0: 吴胜贤，有请吴主任。
1: 欢迎吴主任。
2: 吴胜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吴主任，欢迎您的到来。
3: 我们正好啊，刚才在讨论一个朋友圈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上面要注意，叫做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那您觉着这个朋友圈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帮助吗？
4: 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很好的一个说法，是吧？嗯，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是吧？就是控制饮食啊。老百姓说血管生锈，实际上跟饮食关联非常大啊。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平时把饮食控制好，把摄入的这个脂肪类的热量啊都控制好，当然对血管有好处。哎，但是不能太机械了，两个方面啊还得注意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饮食跟这个血管病的关系呢，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得要在这个句话最后加三个字。叫什么呢？要坚持。一定要坚持才行。
1: 我们养成习惯了，我们就能坚持了。
4: 一会儿控制了，一会儿又暴饮暴食了这就更不好了，非常不好。另外一点呢，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营养过剩。有一些慢性病的病人，他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呀，就不能再控制饮食了，反而还要增加营养的。所以也要因人而异。
5: 那您说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说多吃一些蔬菜，少吃一些什么油腻的那种高脂肪的东西，对我们心血管是有好处，但是不能就说一个标准，而是因人而异。
4: 对，
3: 哎，所以说啊，胖姐，今天您带来这个朋友圈的这观点还是正确的。哎，
1: 那看来呢，我们要想更好的预防血管生锈，的确是要在饮食上要管好这个嘴，要把好这一关。您像在我们的社区哈，我发现真的有不少的老年人都有动脉粥样硬化。
4: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在老年群体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它跟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下肢血管病啊都相关，所以这个发病非常常见的一个而且远期啊影响很大你比如说他会得脑卒中会得这个冠心病，会得心梗就从中医角度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一下那古代比如说华佗扁鹊他们看到现在比如说我们外科取下来的颈动脉斑块的这个取下来白白的硬硬的这么一个动脉粥样斑块，他会认为是什么呢？
1: 什么
4: 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痰核。
5: 痰核
4: 中医认为它是一种痰核。
5: 就这个痰核跟咱们吐的那痰有关系吗？是一回事吗？
4: 有关系，关系很大。中医里边有一本书叫先传外科急验方这个里面说什么，说这么一句话，说人之有痰有鱼之有涎，就像鱼有这个表皮黏黏的这个涎一样这个痰啊它有肠道还有非肠道，就是病理状态的道路其肠道就它正常的道路痰啊生于胃脘出于肺脘，就是说脾胃是生痰之源然后最后它通过咳嗽从肺里边出来这是正常痰的通路但是如果他要不走肠道就是人的状态正常的生理状态被打乱了这个痰不走肠道了，那痰怎么样叫痰随气行，他要走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的经络他都有可能去，
1: 那就麻烦了
4: 如果走到血管上去就成了脉生痰核动脉粥样硬化
5: 是这样，
4: 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了一定程度它会变成薄皮大馅它有可能会破掉
1: 对会爆掉
4: 会爆掉很多的脑梗心梗全都是因为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了造成的
3: 不稳定斑块
4: 不稳定斑块就属于这个破裂呀它有很多的危险因素你比如说有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不好或者说喝大酒抽烟甚至包括咱们饮食都跟它这个破裂不稳定有关，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是老百姓都知道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而且它引发破裂的几率还非常大，它让斑块增长的几率也非常大，是什么呢？就是中医里面认为是毒血，血里边的毒血
5: 毒血

0: 血毒。
1: 那不是过去武功片里一说要中了毒邪，那是相当厉害，
2: 要命
1: 啊，要命的，对吧，局长？
3: 哎呦，可把胖姐吓着了，您赶快给解释一下什么叫毒邪呀？
0: 如果简单来解释的话，实际上就是血管里面的炎症，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2: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这人体会有什么表现？
0: 如果有这种，就是中医所谓的毒邪或者血毒在血管里面吧，这个人的状态啊。会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脑昏沉，脑子不清醒，这是一个。第二个会口干舌燥，很容易口干舌燥。第三个皮肤干燥瘙痒，第四个，他容易这个心烦失眠，第五个他还容易大便干燥。
1: 您看我们这上岁数了，就怕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能不能就是有一些小方法能告诉我们，在家就能自测，让我们呢，哎，就是时刻观察自己，别走到最晚那步。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动脉粥样硬化它长在血管里面看不到，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表征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耳垂褶皱，就是耳垂一般的，你看都是软软的，滑滑的，平平的。但是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很深的一个褶皱，比较深啊，摸上去都能摸得到。
2: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0: 对，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2: 身边我还真见过有人是这样的，有这么一横杠。
3: 对。
2: 但是这戴耳环也容易出褶皱啊。
0: 戴耳环那个褶皱啊是很小的褶皱。而且
2: 不是这样，
0: 也不是这么一横啊，这么长，也没有这么深。有了这种褶皱以后，一定要做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检查。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冠状动脉啊，粥样硬化可能性比较大。
2: 那现在我们都可以在家里看一看啊，看看自己的这个耳垂上有没有这样一个横杠，就是刚才吴准说的褶皱。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中医里边就是观察舌下静脉。
2: 舌下静脉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看这也有图片。
2: 把舌头卷起来。
0: 就是把舌头卷起以后，舌下有两个明显的静脉。如果舌下静脉青紫甚至深紫啊，然后它曲张的很明显，这样的人中医认为就是一个淤血比较明显的人啊，血脉淤血比较明显的人，流通不好，也跟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的关联。
2: 要像第一张图片那样子，
0: 那个就是
2: 那就是安全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只要看到这个青紫的颜色，就是要注意了，有可能动脉粥样
0: 硬化。要注意，这个很容易看的，照着镜子或者对方看一看，是吧？把舌头卷起来。如果你舌下的静脉青紫发黑，
1: 我就可青紫呢。
0: 青紫发黑的话，也要注意啊，要做这个血管的检查。
2: 就是只要有这有一点都不行是吗？
0: 是有血管问题的，一般青紫的是比较重的。
3: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体征吗？
0: 其他的还有几类，我给大家都介绍介绍。
2: 好。
0: 一种呢，我们管的叫黄瘤。黄瘤，有两个地方容易出现，一个地方呢在眼睑啊，通常是内眼睑。上面。这个我们管的叫睑黄瘤。这个东西里边你黄黄的，它是什么呢？里边就是胆固醇。里边就是胆固醇。就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里边的成分是一样的成分。
2: 哎，我真见过
3: 很多，
2: 就这个眼角
0: 有这样的。凡是有这个睑黄瘤的，建议你去做血管检查，看看动脉有没有硬化。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腱黄瘤，就根腱上长黄瘤。大家也可以看看后脚跟的跟腱上长黄瘤。
2: 长这么大吗？
0: 我们管这叫腱黄瘤，通常还长得比较大这种。这种腱黄瘤啊，就是通常是什么样的人呢？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就是他的胆固醇水平非常高，甚至你吃什么他汀都控制不了。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血脂升高。会长这种腱黄瘤。这个腱黄瘤里的成分也是胆固醇。这个胆固醇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里的胆固醇也是完全一样的。
2: 不疼不痒吗？
0: 不疼不痒的。这个就印证了中医为什么叫脉生痰核。这个东西在中医里边外边看得见，过去这个就叫痰核。它跟动脉里边的成分是一样的。
2: 这得多严重啊。
0: 这个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通常是我们叫什么早发心肌梗死，早发冠心病。就是别人到六七十，你可能四五十就心梗了。这个要特别注意，要早去检查。
3: 这个属于基因的异常。
0: 还有一种也是跟中医相关的，就是中医讲这个大鱼际上边它也有青筋。如果你这很明显大鱼际上有几根青筋这个爆出来

0: 了，而且是发紫的、发暗的，也得做血管检查。
1: 您说的舌头根底下，还有耳垂，还有就是这些瘤，我们都能注意到，还这手筋，对自己勤观察，早发现早治疗，后果不一样的。
2: 一旦发现了，就要引起高度重视。
3: 是的，
2: 真的不能长成刚才那个样子。那如果哈，我真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指标高了，那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吗？
4: 中医治这个效果非常好，就是最有效的，就是我们观察了很多很多，最有效的就是这个。这几个药就这么四味，就非常简单，但是它的力量却很大，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个，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
1: 那化验单上有吗？
4: 有
1: 哪项是啊？

0: 这些体征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是叫变化两个字，就是你之前是没有的，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么一定说明我们的身体内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1: 明白了就不对了，
2: 嗯，特别重要。对，
3: 一旦发现了就要引起高度重视。
0: 是的，
3: 真的不能长成刚才那个样子。
0: 对，
3: 再去是不是就晚了？
2: 反正那个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
3: 嗯，
2: 有条件的啊，建议大家尽量每年做体检。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类危险因素，就中医叫血毒的这个，就是西医是一种炎症的。慢性的炎症指标，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检测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个，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那化验单上有吗？
2: 有
1: 哪项是啊？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这个就是生化的一个化验单啊，看最后第十项，这个 HSCRP 啊，这个叫高敏 C 反应蛋白或者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炎症指标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指标，
3: 它这已经超过3.0了，
2: 超过3.0
3: 就说明它已经有炎症了。
2: 对，
1: 原来我们都不懂，只是说这箭头高，但是高一点，我们觉得还能凑合，因为不知道哪儿高。那这次我就知道，只要看到这高敏 C 的反应要箭头高了，超过正常指标。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血管了，这回明白了。
2: 对，
3: 那如果哈，我真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指标高了，那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吗？
0: 哎，今天正好请吴主任给咱支上一招。
3: 太好了，
2: 就是关于这个血毒啊，实际上中医里边有很多的治疗方法的，特别是血管里边的这个炎症啊，中医有一套独特的这个理念来治疗。就是凉血呀、解毒啊，非常独特。比如说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升高啊，这个指标升高，就血里边的炎症排除其他，比如风湿病啊、感冒发烧、肺炎，把这都排除了啊，就是一种无菌性的啊这个炎症。这个炎症，实际上你现在你去控制它还有难度。你说什么药控制它合适呢？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药。中医治这个效果非常好，就是最有效的。就是我们观察了很多的方子，最有效的就是这个四尿永安汤。这是一个中国的古代的一个名方。就是最先出现在这个华佗的这个秘传里边的书里边的一个方子啊。这个金银花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这个是中医里边最主要的清热解毒药。中医要分类，是吧？有解表药，
3: 我们说它
2: 有温里药、去火、清热解毒药，排第一的就是这金银花这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药是玄参，玄参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性的一个药，就是它进血里边能够凉血能够清火，另外一个它还能软坚散结就是能够化痰软坚散结，就是中医不讲是痰核吗？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另外一个当归是走血的，是吧？这个营养这个血脉的。另外一个就是甘草甘草这里边它是用生的，甘草也是有解毒作用的，也有调和中药的作用。这几个药就这么四味，就非常简单，但是它的力量却很大，力量很大甚至临床上有一些，比如说我这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说我这个脑梗了，脑梗以后，然后就是下肢非常沉重不恢复，一查他这个炎症。

0: 状态不好啊，就是超敏 C 高、
1: 哦、
0: 这个寺庙用它用上以后很快炎症状态就控制，很快人就轻松起来，恢复起来非常快、嗯、
1: 哦。但是吴主任，您这个说的药方力量很大，那作为我们在家，我们也不敢使啊，得上医院找您去、
0: 嗯、
1: 那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些什么代茶饮什么的、
0: 嗯、
1: 我们在家就能起到预防作用的，您给支支招呗。
0: 好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家里能用的啊、
1: 嗯、
0: 就是清血解毒茶，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2: 没有玄参
0: 啊，没有玄参了，
1: 嗯，
0: 金银花9克，当归6克，生甘草3克，
1: 嗯
0: 啊
1: 嗯，
0: 为什么那个可以把玄参去掉呢？因为一个玄参这个药就比较凉，容易拉肚子，在家里用它有可能不舒服、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你有一些中医说的这个血毒的这些症状，你比如说你会头脑昏沉，
2: 嗯
0: 啊，你会皮肤干燥瘙痒，
2: 嗯，
0: 你会大便干燥啊、口舌干燥啊、
1: 嗯、
0: 甚至会心烦啊、
1: 嗯、
0: 失眠，都可以用这个，这个用一段时间以后人就清凉下来了，
2: 嗯
0: 啊，血里边的那些中医说的这些毒啊就会被清理掉、
1: 嗯、
0: 啊、
1: 嗯、我记住了，
2: 嗯，
1: 但具体怎么做呢？
3: 哎，说到这儿呢，观众朋友，您想知道清血解毒茶该怎么制作服用吗？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2: 嗯，
1: 主任，那代茶饮有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0: 啊、
1: 我们那些饮食、您看怎么注意怎么吃，能让我们防止我们的血管出现炎症，防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呢？
0: 那咱们请那个黄区长还有这个胖姐
3: 啊
0: 帮我们挑一挑哪个食材对血管有好。
1: 好，
0: 这个呢是蒲公英啊，中医里边清热解毒的，也是野菜啊、
1: 嗯、
0: 也是野菜，
1: 是
0: 这个是鱼腥草，
1: 嗯
3: 啊，
0: 中医里边也是清热解毒的、
1: 嗯、
0: 也是个野菜是吧，鱼腥草可以做菜、
1: 嗯嗯、
0: 这是百合，这大家都知道，这是莲藕，这个是魔芋，
1: 嗯，
0: 魔芋、
1: 啊、
0: 这个呢是陈皮、
1: 嗯、
0: 这个是梨，
1: 嗯
0: 啊，这么几种，
1: 嗯，
2: 您二位挑挑看看觉得哪个对心血管有益处。
3: 如果挑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梨，它会清热嘛，其实藕也是同样的作用，
2: 多选多选
3: 啊，那我就选梨和藕。
2: 嗯
1: 嗯，
2: 胖姐呢、
1: 嗯、我选重的，区长那太温柔，
2: 嗯，
1: 那个主任带来的是药食两用的，咱喝着蒲公英的水再拌着鱼腥草，您说这得多解毒。
3: 吃了全身发冷。
2: 来，吴主任给我们揭秘吧。
0: 啊，实际上总体上来这都是比较清淡的，也药食两用的、
3: 嗯、
0: 然后对身体啊对血管应当都有一定的好处的，
3: 嗯，
0: 但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对血管可能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是这个魔芋，
1: 魔芋
0: 很多人都想不到啊，魔芋，
1: 哦，是这样，
0: 嗯，
1: 那怎么吃会效果更好些呢？
0: 这个魔芋啊，这个做法很多，嗯，你可以凉拌也行啊，就磨一做面条也行啊，都可以，它类似当主食用、
1: 啊、
0: 实际上、嗯、这魔芋啊它是一个就很特殊的一个食品，它热量含量非常非常低，淀粉类的东西很少啊，热量很低，但是却有很好的饱腹感，它特殊性就在这儿，很好的饱腹感，吃完以后你就跟吃了面条也差不多，当主食用可以，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如果坚持吃一段以后，它相当于能够刮油脂啊，就是人呀、啊、体重甚至都会减轻。
3: 哦，
0: 另外一方面它还是个中药，魔芋过去这个中医用的干什么呢？就是用它要化痰软黏散结啊，咱们不讲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是脉生痰核吗、
2: 嗯、
0: 这痰核怎么来治疗呢？怎么来让这痰核缩小甚至消失呢？就是化痰软黏散结，而魔芋恰恰就这个作用，化痰软黏散结、
1: 嗯
0: 嗯啊、过去拿魔芋做成的各种的丸药啊，比如说蹲吃丸、
2: 嗯，
0: 就专门治体表的那种痰核，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魔芋呀、啊，去正规的啊商店里边、商场里边、超市里边去买那个正规的做好的东西，你不能自己弄。
3: 为什么？
0: 魔芋是南方的东西，北方人不会弄这个东西。
3: 嗯、
0: 如果弄不好，它是有毒的，它那个毒你必须在加工的过程中把它去掉才行。
2: 嗯
1: 啊。
0: 啊所以要买这个做好的成品，
3: 嗯，
0: 不能自己说生的，我自己做点什么不行。
1: 明白了。
2: 接下来啊，又到了我们医学新发展的环节了。那也想请呢吴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针对心血管疾病方面，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医学进展呢？
0: 嗯，这个

0: 超敏 C 反应蛋白、嗯、啊，这个我们平时不太重视的一个血管里边炎症的这个指标啊，现在就是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啊，国际上研究也非常的多。就是最核心的这个团队呢，就是这个哈佛大学，他们做了很多的流调，就是说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排除其他这个炎症性、免疫性疾病以外，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高的话，它跟将来的这个比如说脑梗啊，这个比如说心梗啊，关联是非常大的啊。也做过很多大型的实验啊，如果把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控制好以后，它将来这个得心梗、脑梗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啊。甚至现在一些欧洲的一些啊心脑血管病的指南里面已经有双达标理念，已经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的内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他说胆固醇，比如低密度人脉胆固醇什么情况下应该到什么指标要达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啊也要达标。
1: 嗯
0: 啊，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国内国外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新的一个热点啊。
2: 嗯、好，谢谢吴主任，今天也真的是特别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给我们大家呢来分享很多健康的医学知识，谢谢您的讲解，谢谢。
3: 北京资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十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网友爱运动提出，天气一干我就容易流鼻血，是不是体热呢？
0: 容易流鼻血的人通常都是身体比较热的人，鼻子在上焦，中医说只有上焦上火的人才容易流鼻血，比如心火呀、肝火呀，都是热性的人。
13: 网友心明眼亮提出，经常上火血压还高，是不是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

0: 应当是有一定的关联的，特别是这个血压高，血压高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
1: 网友小乔提出，肠胃寒凉，想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吃清热的食物吗？
0: 如果你胃肠寒凉，吃这些凉性的，可能就不舒服了。有的人有血热，甚至还伴有胃肠比较凉有这样比较复杂的体质，那你就不能自己用了，你需要到医院找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给你调一下，可能用什么合适。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小满节气温度已经逐渐升高，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室内和室外的运动结合一下。
3: 夏天来了，我们就是要露肉吗？
4: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3: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的，我亲测有效。
4: 哎，这个太有用了。
2: 不间断的壶铃运动30分钟，你就能消耗500卡。
4: 它性价比好高啊！
3: 比如说我8公斤的，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2: 那我们今天就尝试3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姐姐借扫墓之名悄悄取走父母骨。

灰带往北方。妹妹发现骨灰失窃，怒找殡仪馆追责，最终殡仪馆将姐姐告上法庭。亲姐妹为何因父母骨灰而反目？这场骨灰争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即将为您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2023年9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在南方某城市的一家基层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小张在翻看一摞新收的执行案件时，一件返还原物的案子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卷皮上申请执行人处赫然写着是殡仪馆。殡仪馆能丢什么东西？还能把骨灰丢了不成？张法官翻开案卷一看，没想到猜了个正着，殡仪馆果真把人家骨灰给弄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法官接着往下看，这起案件殡仪馆告的是一个叫大美的人，说他偷了自己父母的骨灰，要求他立刻还回来。那么问题来了，大梅为何要偷走自己父母的骨灰？殡仪馆又为何要求他还回来呢？张法官注意到这起案件还有个第三人，叫小梅。这大梅小梅一看呢，就是两姐妹。那么小梅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关系？两姐妹和殡仪馆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
1: 按理说，殡仪馆是寄存先人骨灰、承载亲属哀思的特殊场所。骨灰的存取本有一套严苛的核对与登记程序，怎会发生骨灰丢失这样的离奇事？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张法官翻开判决书，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而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逝者的两个女儿大梅和小梅说起。
0: 大梅和小梅是亲姐妹，都快50岁的年纪。大梅在北方城市定居，而小梅跟随父母在南方城市生活。1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小梅将骨灰寄存在当地殡仪馆。今年清明节，姐姐从北方来到南方，问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说是要祭奠父母。祭奠完毕后，她将骨灰寄存证交回了小梅。小梅也没多想，直到清明节后的第3天，她突然收到姐姐大梅的一条短信，说爸妈的骨灰我已经带回北方，即使也已经选好，这个月15日下葬，你自己决定来不来参加葬礼。收到短信，小梅十分震惊，她立刻想到3天前姐姐向自己借了骨灰寄存证的事儿。于是小梅立刻赶到了殡仪馆，当着殡仪馆工作人员的面，将存放父母骨灰的金坛给打开了，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骨灰真的不见了。发现骨灰被偷，小梅十分气愤，他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大梅，但大梅却没有接电话，只是回了一条短信说，这也是我的父母，我有权带走他们的骨灰。现在骨灰安然无恙地存放在北方殡仪馆，下葬的日子我也短信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借扫墓之名，大梅偷偷取走寄存在殡仪馆的父母骨灰带回北方。妹妹小梅得知后怒找殡仪馆问责，殡仪馆只得起诉大梅索要骨灰。但争议随之而来，大梅同样是父母的至亲，她是否有权利处置骨灰？法院面对这起涉及情感与法理的特殊案件，又会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做出公正处理？
0: 可问题又来了，大梅的短信里说这个月15号就要为父母下葬，但是打官司是有流程的，仅仅是给大梅送达起诉状，给她举证答辩的时间，再到开庭审理，最后下判决，这一系列的流程都需要时间，15天肯定来不及。如果这期间大梅将骨灰下葬了，那哪怕最后法院支持了殡仪馆的请求，骨灰也拿不回了呀，到时候判决书就会变成

0: 指空文。本案中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吗？幸好南方殡仪馆在当地法院立案后立即申请了行为保全，要求北方殡仪馆暂时保管骨灰，没有法院的允许不准将骨灰交给他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法院作出最后判决之前，大梅不能私自将骨灰从北方殡仪馆带走。那么什么是行为保全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行为保全。在诉讼中常见的是财产保全，但也有行为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就像本案，为了避免大梅抢在判决书之前将骨灰下葬，导致赢了官司也拿不回骨灰，殡仪馆就向法院申请了行为保全，禁止北方殡仪馆将骨灰交给大梅，一切等法院查清做出判决再说。正因为法院对骨灰进行了行为保全，大梅暂时拿不到骨灰，这让小梅松了一口气。她希望等着法院开庭后能支持殡仪馆的请求，让大梅将骨灰还回来。
1: 庭审惊现离谱诉求，姐姐大梅要与妹妹平分父母骨灰，姐妹情瞬间崩塌。即便法院判决返还，姐姐仍拒不配合，让执行工作陷入困境。一边是法律威严，一边是血脉亲情，法官该如何选择？这起姐妹争夺骨灰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庭隐痛？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0: 转眼到了开庭这天，小梅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她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对大梅说，但大梅作为被告却没有亲自来开庭，只是委托了律师来参加庭审。庭审中法官问起偷骨灰的细节时，律师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交代了出来。原来当天大梅向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后，将骨灰取出租了一块偏僻的场地为父母烧香祭奠，趁着工作人员不在场，他迅速地将骨灰倒进了两个黑色塑料袋，再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装骨灰的金坛本身分量不轻，而他笃定在他归还时工作人员不会开盖检查。就这样他成功地将骨灰偷出了殡仪馆。听到这儿，小梅十分气愤，而接下来律师转述大梅的一段话却让案件陷入了僵局。大梅认为自己和小梅都是父母的女儿，自己有权利保管骨灰，凭什么只能小梅一个人保管？再说了，小梅长时间霸占着父母的骨灰，却没有尽到为父母下葬的义务，所以自己拿走骨灰没有错。如果法院认为不应该由自己一个人保管，那么就一人一半吧。一人一半，骨灰还有份份的，简直太荒唐了。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小梅，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大梅和解了。既然案子调解不了，总要有个结果。最终法院判决大梅向殡仪馆返还骨灰，判决虽然生效了，但是大梅还是不服气，说什么也不将骨灰还给殡仪馆。无奈之下，殡仪馆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是案件就来到了法院执行局，被分给了执行法官小张来具体负责执行。这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张法官拿到案卷，看着执行骨灰的案子泛起了难。

0: 那么这起特殊的执行案件又该如何执行呢？看完所有案卷材料，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经过了行为保全，目前骨灰还存放在北方殡仪馆，若要强制执行也简单，只需要北方殡仪馆协助法院将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可骨灰终究不同于普通财物，它承载着对逝者的思念，是亲人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宿。一旦强制执行，大梅与小梅这对亲姐妹的矛盾恐怕会彻底激化，从此形同陌路。面对这棘手的局面，张法官该如何破局？
0: 想到这儿，张法官决定从姐妹俩的矛盾入手。她们俩毕竟是亲姐妹，究竟有怎样的矛盾，以至于让大梅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宁愿打扰二老安息，也要将骨灰给偷走；宁愿与妹妹对簿公堂，也不愿意将骨灰交给自己的亲妹妹呢？带着疑问，法官首先拨通了大梅的电话。电话里，大梅十分激动，说什么也不肯将骨灰交给小梅。大梅说，如果法院的人来北方拿骨灰，自己就以命相搏，拦在殡仪馆的门口，不让法院的人和车过去。在大美看来，法院和小梅才是抢骨灰的那一方。电话里，大美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想让父母早日入土为安而已。入土为安，对呀，骨灰都寄存一年多了，小梅为何迟迟没有为父母下葬呢？法官接下来又拨通了小梅的电话，而小梅对法官的做法也很不满，说既然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就不用再和大梅讲什么道理，直接去把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小梅语气决绝，扬言要以极端方式曝光姐姐大梅的所作所为。张法官没有急于劝阻，反而顺势让他尽情宣泄积压的怒火与不满。也正是这场毫无保留的倾诉，让张法官终于摸清了姐妹俩埋藏多年的恩怨纠葛。
0: 小梅告诉法官，自己的父母是北方人，早些年因为工作调动，自己跟随父母来到了南方城市学习。高中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资助自己做了小本买卖，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常常捉襟见肘。结婚后，一家三口跟父母挤在老房子里，而姐姐大梅一直在北方老家读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方工作，这些年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但她不常常回南方父母家，有时候逢年过节都不回，甚至有一次父母病重都没有回家看望，而自己则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直到父母去世。小梅之所以没有及时为父母下葬，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父母曾经和自己说过，想要在工作生活那几十年的南方下葬，不再折腾回北方老家了。二是这些年父母看病要花钱，孩子读书也要花钱，自己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买墓地。父母去世时，自己曾经和大梅商量过，想让大梅来出钱买墓地，没想到大梅却一口回绝了。小梅说，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就算了，父母的百年大事她都不管，是大梅导致父母迟迟没有能下葬。再说父母健在的时候，大梅就对父母不管不问，那父母走了，她能经常去看望父母吗？一想到父母的墓地没人打理，小梅就接受不了，电话里哭得像个泪人。是啊，姐姐的经济条件比妹妹好，理应多帮衬，为何一开始不愿意出钱买墓地，反而现在大老远的回来偷骨灰呢？张法官接着再次拨通了大梅的电话。 电话里，法官一开始对大梅想要为父母下葬的心情表示理解，说他想让父母入土为安、落叶归根的想法没有错。也就是这句话，终于打开了大梅的心扉，他向法官说起了自己的苦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法官促成姐妹线上见面，所有人都以为会是一场激烈争吵，结果却出人意料，姐妹俩竟当场痛哭流涕。一沓厚厚的药费单据成了解开多年心结的钥匙，让二人态度彻底反转。父母的骨灰能否如愿回归南方？这场纠葛会迎来圆满结局吗？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5: 原来大梅不是不想回家，而是父母病重的那些年，公司正好处于关键时期，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等着自己发工资，自己实在抽不开身呐。子欲养而亲不待，生前没有尽孝，所以想着父母去世后进行弥补。但是父母去世时，小梅却要求自己支付全部的墓地费用，这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大梅说，打小啊父母就偏心妹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留给了妹妹。后来自己进入社会，在外打拼本来就很不容易，自己体谅父母，没有让父母资助一分钱，反而是妹妹这些年得到父母不少的帮助，父母的养老金都给了妹妹。

甚至连唯一的房子都给了他。而小梅却不念及父母的好，竟然因为和自己计较墓地出资的事儿，不让父母下葬。听到这儿，张法官终于明白了姐妹俩的症结所在。大梅认为小梅拿了父母的养老金和房子，却不为父母下葬，而小梅呢，认为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去世后有钱都不愿意出钱买墓地。那么姐妹俩的心结还能解开吗？本案是否只能强制执行了？答案是否定的，张法官自有办法。张法官想出了办法，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也是法院强制执行工作的一个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温情执法。通常提到法院强制执行，人们想到的往往都是冰冷的执行手段，强硬的执行措施。但其实法院执行工作不仅仅需要力度，还需要温度。2019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特别强调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在涉及公序良俗的案件中，突出法律的温情，注重引用善良风俗，用善意文明执行来激发出人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在全社会树立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核心价值观。此时温情的力量要远远大过强制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那么在本案中，张法官又会如何温情执法呢？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如果是我，我内心最想要的还是姐妹和睦吧。虽然此时两姐妹不愿意沟通，但她们想要为父母下葬的心情是一致的。于是张法官想到一招，给姐妹俩安排一场线上的见面，让她们当面将自己心中的委屈和苦衷都说出来，也许误会就解除了。于是张法官分别给姐妹俩做起了思想工作，在法官推心置腹的劝说下，姐妹俩终于答应了线上的见面。几天后，到了视频的这一天，法官将小梅约到了法院，通过法院远程在线调解平台连上了远在大梅的视频。这是闹上法庭后姐妹俩第一次面对面。一开始姐妹俩四目相对，谁都不愿意先开口。张法官见状，用一句玩笑打破了尴尬。法官说，你们俩啊，一看就是亲姐妹，只不过姐姐的年纪看起来像妹妹，妹妹的年纪看起来反而像姐姐呢。大梅一听也理解了法官的意思，她缓缓开口道，小梅，这些年你照顾父母也辛苦了。小梅一听立刻红了眼眶，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姐姐第一次对自己说辛苦了，她委屈地哭了，像带在自己身上的父母的病历本和医药费发票，甚至是自己的医药费发票都拿了出来，厚厚的一沓，一边数一边抹眼泪。数完全部的费用加在一起竟然有好几十万。原来虽然父母的退休金都给了小梅，但远远不够父母的医药费和日常开销。小梅还有个在上学的孩子，老人小孩的开销都很大，导致家里入不敷出，这才只能将骨灰寄存在殡仪馆。说着说着，小梅又哭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如果远安葬在北方，那这一来一回就是大几千，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经常去看望他们呢。听到这儿，大梅也流下了眼泪。大梅低下头对小梅说，对不起小梅，是我误会你了，我离你们远，不知道你们过得这么难。这场

0: 跨越千里的线上对话，不知不觉已持续一个多小时。大梅倾诉着在外打拼的奔波与不易，小梅细数着常年照料父母的琐碎与艰辛。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温暖记忆，被误解裹挟的委屈心结，都在这一刻彻底舒展，全然释放。更让张法官倍感欣慰的是，小梅随后的一个举动像一束暖阳，瞬间融化了大梅那颗紧绷的心。
1: 小梅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里面还有2万多块钱，是我能拿得出的全部积蓄了，希望姐姐出大头将骨灰送回来，两人一起安顿好父母。大美一看，连忙摆手拒绝，说这钱呢，能留给孩子读书用，买墓地的事儿自己全权负责，不用小梅出一分钱。小梅一听，再次泪流满面，姐妹俩终于冰释前嫌。一周后，大梅亲自将骨灰送了回来，姐妹俩商量着选好了墓地，两家人久违的重逢在了一起，既是为逝去的父母送行，也是为姐妹过往的隔阂与误解告别。处理完所有事情后，姐妹俩来到法院，说什么也要当面感谢张法官。法官看到姐妹俩和好如初，笑着将他俩的手叠在了一起。就这样，这起案件在张法官善意文明富有温情的执法下顺利止结了。在咱们这起案件中，张法官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更简单的强制执行，而是做足了矛盾化解工作，从姐妹亲情、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找到了姐妹俩争夺骨灰的真正原因。观众朋友们，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若要和睦，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本案中，大梅因为计较墓地出资、房屋继承的事儿，而忽视了小梅这么多年照顾父母的付出，才擅自将骨灰给偷走。而小梅呢，一开始也是带着怨气，只提要求不做沟通，这才让姐妹俩的矛盾越来越深。好在最终法官融化了横在姐妹俩之间的冰河，让这起案件办理的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逝者已逝，生者犹在。虽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弥足珍贵，切勿因斤斤计较而丢失了最宝贵的亲情。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她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与阴谋？李庆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0: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幼儿园突然倒闭，老板隐身幕后，
8: 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吗？我也愣了。
7: 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更换，家长遭遇诉讼难题。
9: 公安机关缉捕的事实上写的是骗取学生家长学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7: 类似困境如何彻底杜绝？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0: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11: 你要是没人接，我们就只能自己进去了呀，对不对？我们进去就是找这个解决问题的呀。啊，我又不是来闹事儿，我又不是来
12: 听错
11: 的。
12: 对啊，我们就找领导，领导下来了，能有解决这事儿就行了。
13: 说领导没有时间去吗？
8: 到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吗？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7: 回忆起一年多前的那段经历，韩女士说，她当时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她的儿子刚刚从别的幼儿园转过来，没有想到才刚上了一天，这家幼儿园竟然倒闭了。
8: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4万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他是打折了。那一个学期嘛，我一下交一年的嘛。
14: 当时就是觉得他是小班制的，然后有3个老师可以跟班走，觉得可能对孩子的照顾可能会相对的细致一些吧。
7: 刘女士和韩女士一样，也是刚刚把孩子转过来。他们之所以选择这家幼儿园，就是看中了这家幼儿园实行小班制，每班14-15个孩子，配有3位老师，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很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这里。可现实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据了解，这家幼儿园已经拖欠了教职员工3个月的工资，而众多家长刚刚缴纳的51万元学费也已经不知去向。
1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了解，这家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大型连锁幼教集团的加盟园。倒闭之前，有教职员工20余名，幼儿50余名。因为没有获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园许可证，没有开办幼儿园的资质。此前，主管部门已经建议幼儿园的负责人在2024年8月21日前通知家长，幼儿园将于9月1日前正式关停。可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表示，此前他们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幼儿园负责人提都没提过。更让家长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预交的学费如今被转到哪里去了呢？
7: 2024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这所幼儿园的创办人田文军采取了强制措施，并提交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9: 当时呢，公安机关缉捕的事实上写的是田某某，无证非法经营一家幼儿园，并以此名义呢，然后骗取学生家长学费。

0: 和餐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1: 不过，案件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查阅卷宗材料后，对嫌疑人涉及的罪名产生了疑问。
0: 在整个过程中，他一定是有一些自己的隐瞒和虚假的行为在里边，但是这个隐瞒和虚假行为其实也是持续存在的，所以你要准确界定他这个隐瞒虚假行为或者这个整个的行为是不是一个诈骗犯罪，可能是我们认定一个难点。正常的企业可能在经营过程中确实是因为一些客观性原因，然后发生一些这种经营性的变故，然后出现的那个收支不平衡或者后续的那个关停的这种情况，这类罪名呢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非法占有目的。
1: 那么嫌疑人田文军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呢？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田文军。当时他告诉办案民警，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有关系了。
2: 这家幼儿园是在2021年4月筹备，9月份开园的，直到2022年9月份我退股之前，是我作为实际经营人。在我退出之后，我就对幼儿园和公司的一切事情不过问了，所以后来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1: 经查，田文军的确是这家幼儿园的创办人，也曾经是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22年9月，这家幼儿园更换了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也就是幼儿园关停前的2个月，这家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再次发生了变更。表面上看，田文军的确跟这家幼儿园没有关系了，但实际上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0: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1: 这家幼儿园的教职工均表示，他们从未见过那个所谓的新法定代表人。从幼儿园平时的会议记录也可以看出，在幼儿园关停之前，仍然是田文军在实际经营，园长有大事小情也是直接向田文军进行汇报的。
3: 你儿子之前就是因为要做调整嘛，现在也做过。
0: 民事诉讼起诉的一定是这个经营主体，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法人是谁，股东是谁，谁去应诉。但是从形式上，我们形式意义上肯定是全面查清了，所以第一时间就能锁定到他身上。
1: 面对警方拿出的种种证据，田文军最终承认，在幼儿园关停之前，他的确还在管理一些相关的事务，但他并没有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
0: 结合整体案卷证据来看的话，田某某确实是在案发前经营了这么一家幼儿园，虽然说他没有取得相关的资质，但是前期呢也确实为筹备这个幼儿园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包括前期的经营过程中呢也都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幼儿园在进行运营。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审查以后认为，将田某某就是整体运营阶段的所有收取钱款都作为合同诈骗的金额，可能存在有一定的不合适的地方。
1: 检察官认为，田文军虽然没有取得办院资质，但他一直都在为取得资质而努力，并且一直在用心经营这家幼儿园，所以将他在整个经营期间所收取的费用全部认定为诈骗所得，可能并不合适。不过，检察官也发现，从2024年6月开始，田文军的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
0: 5、6月份开始，从教委介入街道。跟他谈话约谈，包括到后期的市场局做行政处罚，一系列的行为其实已经表明你这个园已经被勒令叫停，并且明确通知你要停止办园的情况下，他的主观已经不再是以前知道我这个园有可能能办成有可能办不成的一个放任状态，你是一个明确确知这个园办不成了，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园的这个幼儿园未来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个明确认知的情况下，这是很关键的。
1: 原来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曾经约谈田文军。当年8月16日，街道办事处正式下发了关闭幼儿园的通知，而田文军并没有把这一通知告知幼儿园的教职工，也没有通知幼儿的家长。不仅如此，他还在8月中旬的时候让老师们紧急收了一笔学费。
2: 我尽快推进，让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尽快续费，解决老师们的难处。
0: 田某某以来解决教师工资的这个由头，

0: 然后让幼儿园园长安排那个学校的老师去联系家长进行一个续费。
1: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2: 综合研判案卷材料，承办检察官认为，嫌疑人田文俊在得知幼儿园必须限时关停的消息后，刻意隐瞒并要求家长续费，这一行为的确涉嫌构成诈骗犯罪。那么，这笔钱现在在哪里？有没有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呢？既然田文俊已经变更了幼儿园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那么这笔钱是不是跟他就没有关系了呢？接下来，检察机关又会如何给田文军的这一系列行为进行定性呢？
3: 数十万元学费为何不翼而飞？
0: 存在一个公户转到私人账户以及后续的一个取现的这个行为。
3: 神秘男子出现，到底是谁动了这笔学费？
0: 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3: 家长们的损失最终要如何弥补？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但是就是他一直在开嘛。
5: 对。
4: 然后后来，这个我们也。
5: 这个是当时。
6: 这是他租车。
0: 根据幼儿园园长的相关陈述，在案发前，是田某某，指示幼儿园的相关教职工进行一个续费。但是案发后，相关钱款却是不在公司的账上，那这个钱去哪儿了呢？
3: 继续梳理案卷材料，检察官发现，家长交完钱后，原本应该存在公司账户里的学费竟然被全部转走了。追踪钱款的去向，他们发现这笔钱被转入了一个私人账户里，并且在闭园的第二天就被一名男子取走了。
0: 我们对他的进行了一个侦查以及询问，知道这个人，在案发前曾经担任公司的挂名法人。
7: 坐着吧啊，对不起。
3: 据调查，取钱的男子名叫徐某，此人曾经在2022年9月到2024年6月间担任这家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调查，北京丰台警方确认，徐某是田文军的远房表弟。
8: 2024年8月29日到9月3日，田文军用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公户给我转账6笔，共计59万0352元。
9: 田文军为何向你转账？
8: 我不清楚，他先给我转账4万，然后才跟我说给我转了笔钱，让我通过微信给他转账2笔，每笔500元，给一个叫高某的转账1万，给一个叫聂某的转账14580元，后来又给我转账2笔20万的，1笔54352元。1笔6万，还有1笔36000元，然后联系我，让我给一个叫郝某的转账3万，通过微信给他转账4772元，又让我取了现金53万元。
3: 据徐某说，这笔钱本来就是田文军转给他的，他取走之后又把钱拿给了田文军。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找到了田文军，并扣押了那笔50多万元的现金，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笔钱被扣押了，所以检察机关在对田文军的行为进行定性的时候再次出现了难题。
0: 如果他把这取出来这50多万直接挥霍消费了，那他一定是诈骗，就是很明确，因为你完全没有归还的意思，你完全非法占有了。在当时呢，他又没有来得及转移这笔钱和去挥霍使用这笔钱，所以呢，后期他就对这笔钱的主观的想法和打算有一系列自己的辩解。起初的时候，田某某辩解这个取现的钱款是准备用于幼儿园房租和物业费的缴纳，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3: 检察官就这一情况跟房东和物业部门进行了求证，他们均否认了田文军的说法。
0: 田某某又提出了第二个辩解，他说这个相关的取现钱款是准备用于给幼儿园前期的一个民事官司缴纳律师费的这个情况，但是经过我们核实呢，发现确实是也不存在说拖欠律师费的这个情况，
1: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

0: 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但当时呢，我们也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这些人说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1: 面对证据，田文军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确企图占有这笔学费。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文军，紧接着检察机关将扣押的这笔学费如数返还给了已经缴费的幼儿家长。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幼儿园确定关停之后，田文军收取的这部分学费已经被认定为涉案赃款，对幼儿家长进行了返还。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家长是在更早之前就预付了半年或者一年的学费。幼儿园关停之后，这笔钱的性质又该如何认定？是否需要退还呢？
2: 我们真的是当时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3: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1: 案件承办检察官表示，遵循先刑事后民事的诉讼原则，这些家长只能在刑事案件办结后以违约为由对幼儿园的实际经营者提起民事诉讼。
4: 确实是能感受到，就是能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那家长感觉到很不理解。
1: 王文元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检察官，主要负责涉及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他一方面安抚家长，为他们提起民事诉讼提供支持，一方面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起妥善解决了孩子们的转园问题。
5: 这个部分的核查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到底哪个孩子是什么情况，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呢逐一的去跟家长联系，协调了街道、市场、教委等相关部门，然后去梳理这个孩子的名单，然后看看到底有哪些孩子还有民事方面可以去支持起诉的钱款。
1: 经过核查，共有43名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然而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4: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但是实际上他因为经过2次法人变更，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对方并不打算就是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啊。我们刑事案件这块也已经查实了，他就是一个职业被护人，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法人。
6: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并没有参与相关公司的实际运营。
1: 原来这家幼儿园在2024年6月更换的那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专门为经营困难的商家策划实施卷款跑路行动，继而谋取不当利益的非法群体。他们往往会协助一些商家通过转移资产、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手段逃避债务，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大大增加了受害者维权的难度。
0: 有些是有前科劣迹的，有一些呢是可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老人，农村的一些老人，他可能主要就是他背户其实就是一种角色，就是他不怕自己被限高，不怕自己成为事情被执行人的这些角色。
7: 2024年6月份，他找我说需要变更一个公司法人，于是田文军建了一个微信群，进群的还有其他人。6月4日，我给他办理这个业务，于是让他在群里提供了原法人身份信息和变更后的法人信息，以及营业执照等材料照片，将公司的法人从徐某变更为魏某，并且收取了代办费1000元。
8: 我在微信临时群里看到有人招聘担任公司法人，用来办理营业执照，我就去了。对方带我去了万达附近一个星巴克咖啡厅，教我用手机操作。

0: 更法人，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变更成功之后，对方就离开了。
1: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知识起诉，既能拿到这个赔偿的判决也好，或者是调解也好，也能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所以后续呢，我们在知识起诉之后呢，也是积极的和法院联系，然后和法官呢一起到看守所去和田某某来谈这个知识起诉的调解的这个问题。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就是态度也是非常嚣张。但是呢，后来我们也跟他释法说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那他可能也是想能争取早点出来，也是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2: 是挺快，很快。因为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说他们检察院和法院的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看守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3: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文军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
4: 基于本案的办理，我们也依托相应的这个数据来源，研发了一个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监管治理模型。它主要聚焦也是近些年来这个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的问题高发，和伴随了很多职业闭店人、职业背户人乱象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呢，是准确识别其中哪些闭店逃债案件并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转化成刑事犯罪了，就像本案中的这个田某一样。另外呢，如果职业闭店人或职业背户人或者相关的店主他没有刑事责任，但我们要量判他是不是有一些行政违法责任，依法也应当首先要撤销他的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呢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市场准入的一些行政处罚，然后来限制他后续的行为。
5: 采访中，一些检察官也提到，因为职业闭店人通常呢只是以赚钱为目的，并没有参与实际经营者后续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那么对于职业闭店人以及本案中提到的这种职业背债人，应该如何进行惩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所谓职业闭店人，是指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恶意促销套现等操作转移资产，帮助经营困难的商家卷款跑路，逃避债务。而职业背债人往往是一些老年人等等，他们主要是个体的单个的行为，就只是充当一个工具。但是职业闭店人可能还会给商家一些具体的一些谋划和方案，有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特点。职业闭店人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冲击。面临的法律责任有很多方面，首先他们面临民事赔偿，他们必须赔偿消费者预付的未消费的金额。其次，这些人员或者群体将面临行政处罚。第三，这些人有可能触犯刑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通常他们可能构成的罪名主要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或者是贷款诈骗罪等等，具体构成什么罪名要看具体的案情。对于职业闭店人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社会信任体系的行为， 2024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根据这个办法规定，对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的企业，可以撤销其登记或者备案，并对相关责任。

0: 人实施3年内进入市场的限制。除了在公司登记管理环节加强监管以外，如果行为人触犯法律，还将受到刑事处罚。此外，通过发布和宣传典型案例，也可以震慑非法牟利者，净化市场环境。
1: 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触犯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近年来，北京、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已经有多起判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帮人背背债，最多征信受影响的小事，一旦触碰法律红线，那可是追悔莫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1: 翻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4: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1: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4: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1: 翻供一线栏目
5: 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我是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吕宁。中国法治观察栏目是观察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窗口，也是社会各界了解移民管理资讯、走进移民管理队伍的重要渠道。中国移民管理警察坚守国门边境，忠诚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衷心祝愿中国法治观察收视长虹，越办越好。
7: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
8: 啊呀，我要放弃了。
7: 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9: 薄情寡义，
10: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7: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聚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12: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13: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名进山打猎却迟迟未归的丈夫，一条自称杀人而疑点重重的短信，他是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孝顺的好友雨衣下的黑影，那天陪他进山的人到底是谁？密林中的枪声究竟是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枪口之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2022年9月7日上午，四川省梧州市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接到一起失踪警情。水尾镇长庚上村村民陈某刚于几天前外出，至今未归。
1: 当时他媳妇嘛就说这个陈刚出去了，也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他查一下。
0: 失踪者的妻子黄某玲告诉民警，陈某刚是在9月3日早上7点多骑着摩托车出门的。当时他还背了一个双肩包，带了一些吃的，但并没有告诉家人要去哪儿。
2: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某刚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因为当时这个妻子感冒，让陈去买药，当时陈本人还接了电话。
0: 当天下午2点多，报警人又向丈夫陈某刚发微信询问他目前的位置，但这一次消息并没有得到回复。起初黄某玲并未在意，可直到天黑，陈某刚仍未回家，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他这才开始担心起来。
2: 联系了朋友亲戚出门查找，在陈某刚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没找到。
0: 民警了解到，陈某刚35岁，平时喜欢约着3-5个好友到附近的池塘钓鱼。在他失联后，家属也联系了几名经常与陈某刚一起钓鱼的朋友，但他们表示近期并未与陈某刚见面。
2: 据这个报警人员反映，就是当天上午6点，时间还比较早的时候，这个失联人员出门之前是接到了一个微信的这个语音电话，然后就对方就催促他快早一点出门。
0: 这通微信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对方又催促陈某刚去哪儿呢？民警认为，如果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就应该能找到失联的陈某刚。
2: 这个女的仔细回忆，当时这个声音比较像一个叫刘鑫的男子，或者是一个叫郑的男子，因为这个声音很熟悉，他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声音比较接近的人员。
0: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立即前往刘某鑫和郑某的家中了解情况。面对询问，郑某的家人告诉民警，郑某1周前就去了泸州市区打工，目前还没回家。而刘某鑫则说，他一直留在村里照顾生病的母亲，并没有出过门。
2: 据报警人介绍，郑和陈刚就是邻居关系，平时关系

0: 一般，只是相互认识的关系，没有什么矛盾。刘的母亲年龄较大，疾病也严重，这个事情周围的村民都是知情的，知道的。
1: 如果陈某刚的两位朋友没有在9月3日与他同行，那还有谁曾联系过他？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失踪者家属的神情有些异样，似乎没有向警方说出全部实情，
2: 就说一些这个人最近没有觉得什么异常啊，他们有人就在旁边这个窃窃私语的什么之类，就感觉那种想说又没有说出来那种感觉。
1: 经过民警劝导，陈某刚的家属终于道出了实情，可他说出的内容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沉重。
0: 就说她丈夫杀了人嘛，然后她也把这个消息讲给了我们的民警。
1: 陈某刚杀人了，他杀了谁？尸体现在哪里？从一个失踪案件骤然升级成了一起命案，办案民警的神情立刻紧张了起来。
0: 报警人9月3号晚上接到了这个陈永刚微信发来的信息，这个信息说的是陈永刚在山上捕猎，被一个护林员阻止狩猎，然后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护林员杀了。
1: 9月3日一早，陈某刚告诉家人要和朋友一起进山打猎，可到了傍晚他还迟迟没有回家，微信不回，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直到晚上7点左右，陈某刚突然发来一条短信，自称在狩猎时与护林员相遇，情急之下将对方杀害。
2: 因为这个狩猎嘛是犯罪的，然后他就很怕，然后就开枪把那个人给打了，所以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让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1: 此后的几天，陈某刚的家人始终处在痛苦而矛盾的情绪之中，他们反复给陈某刚发微信劝他回来自首，但几天下来陈某刚始终没有任何回应，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最终出于对他安危的担忧，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家人当时的想法是，不敢对人说，害怕。回过神来，你觉得这个事太大了。第三个是这个，当时也联系不上了，所以才选择了报警。
1: 事不宜迟，叙永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兵分两路对该案展开调查。
3: 刑警队马上就联系派出所，就对护林员进行核查嘛。另一边，我们也组织了我们的特警、刑侦以及乡镇，也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了一个搜索。
1: 由于长庚上村地处偏僻，村里的道路上并没有公共监控设备，所以警方只能挨家挨户走访，调取零星的社会监控，试图还原陈某刚9月3日的行踪。
3: 因为没有具体失踪者陈某刚走猎的方向，所以整个搜寻工作如同大海捞针，都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
1: 9月7日下午，在当地林业部门的配合下，叙永警方已经核实了水尾镇所有在册护林员的情况。结果显示，所有的护林员均正常在岗，并无一人失联。
0: 一一电话核实，得到了本人亲自答复后，我们才放下心来，没有护林员被杀害，没有护林员受伤。
1: 在核实护林员的安全情况时，办案民警还得知了另外一条信息。在9月3日当天巡山的过程中，护林员们并没有发现进山打猎的可疑人员。
0: 排除掉了护林员被杀害的可能性后，我们就联合当地的政府，发动村社干部，发动群众，逐家逐户的一一核实有没有人失联，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亡，但还是没有筛查出有价值的线索。
1: 为防止有遗漏，叙永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 将调查延伸至水尾镇周边的大石镇和天池镇。可一圈查下来，依然没有接到人员失踪的报警或相关记录。
0: 根据文字信息，陈刚是杀了一个护林员，然后我们将护林员和村民排查以后，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1: 一边是陈某刚自称杀了人，另一边的调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护林员失踪，这个结果让警方对短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此外，办案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那条短信最初并不是陈某刚发给妻子黄某玲的，而是发给了他的表叔刘老五。
0: 刘老五看到这个文字信息以后就觉得很震惊，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1: 起初刘老五并不相信短信里的内容，觉得陈某刚可能是在开玩笑，直到对方又发来一条帮忙骑车回家的短信时，刘老五才意识到陈某刚可能真的闯了祸，然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但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一细节反而让那条短信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怀疑。
0: 他如果是真的杀了护林员，那么这个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应该是越少越好啊，他不应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刘老五啊，他应该是将这个信息发给他，传递给他最重要的人，他媳妇儿或者他母亲啊。
1: 面对警方提出的质疑，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自己的丈夫没什么文化，认识的字也不多，所以他平时都是打电话跟人联系，并没有发短信的习惯。
0: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语音或者微信语音电话的方式发送文字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所以当时我们办案民警心中的疑问是这个信息是不是陈某刚本人发的。
1: 由于陈某刚已失联整整五天，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再加上短信内容疑点重重，叙永警方也开始怀疑另外的一种可能。
3: 只能说陈某刚的失踪可疑点非常大，而且死亡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种从判断嘛，从经验的角度来说。
1: 短信这条线索走不通，调查又回到了原点。但有一点叙永警方可以明确，陈某刚出门前确实接到过朋友打来的语音电话，也就是说那天跟他一起进山打猎的至少还有一个人。
0: 他因为这个事发地是在农村，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视频监控，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扩大了这个排查的范围，对周边的大石镇、天池镇等乡镇也进行了排查。
1: 经过不断的扩线排查，叙永警方终于在距离长庚上村7公里远的翻山村发现了陈某刚的身影。画面显示，9月3日早上7:38，陈某刚骑车路过这户村民家。他身穿浅蓝色上衣，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体型中等。经过家属确认，画面中的男子就是陈某刚。
0: 她丈夫的摩托车和离家时的一样，尾部绑了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有3根钓鱼竿，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民警发现陈某刚当时出现的位置距离他的朋友刘某新家只有400多米远，而他骑行的方向也是朝着刘某新家去的。
3: 因为刘新家有一条必经路嘛，陈某刚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那就说去找刘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在之前的调查中，刘某新告诉警方，他近期并没有见过陈某刚，但监控却显示陈某刚出门后前往了刘某新家的方向。如果两人当天见了面，那刘某新之前为何要向警方说谎呢？
0: 刘1999年的时候，因为在贵州那边 干了一个抢劫的事情，被判了15年。2009年。

0: 的时候才返回水尾老家。之后刘又一直出门务工，几年之前他的母亲生病了，卧病在床了，刘他从外地回到水尾老家。
1: 此时办案民警心中出现了一个推测，陈某刚和刘某新在当天早上见面后会不会发生了一些矛盾，才导致他无法回家。
0: 当时据报警人介绍，陈刚和刘新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平时一起钓鱼捕猎。
2: 陈的这个人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然后两个人在长期的这种共同爱好的情况下嘛，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尽管两人之前的关系一直不错，但眼下的线索显示，刘某新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与陈某刚接触的人。警方意识到，寻找陈某刚还是要从他入手。
0: 一般如果陈刚出事的话，无非就是情仇财嘛，情感也比较稳定，金钱也是好好的，没有什么损失，矛盾也没有发现陈伟刚和什么人有矛盾，唯一的这个抓手就还是刘新。
1: 面对警方的第二次上门，刘某新的说法果然发生了改变。他承认9月3日早上确实是他打的微信电话，两人也确实在当天早上见过面。
0: 两人确实是约了，与最开始报警人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声音像证或者刘的这个说法就相吻合了。
1: 既然两人见过面，那么陈某刚现在究竟在哪儿？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刘某新说，当天一起吃早饭时，陈某刚提出想去更远的山中打猎，因为自己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能离家太远，所以他就没跟陈某刚一起进山。刘某新向警方解释，9月3日下午，他还收到过一条陈某刚发来的短信。起初，他并没有当真， 但后来听说陈某刚失踪了，才相信了短信中所说的内容。但因为自己有过前科，担心被牵连，所以才没有向警方说出

0: 情。
1: 案发当时的话，他母亲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病在床，就需要人定期的喂饭，就临时的拒绝了与陈一起出门狩猎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家照顾母亲。
2: 为了核实刘某新的说法，民警也走访了周边村民，证实他这几天确实一直在家照顾母亲，没有离开过村子。随后办案民警也对刘某新的家展开了仔细排查，但并未发现陈某刚的踪迹。
1: 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发现枪支。就算刘新和陈刚合伙把护林员杀了，但是我们没有核查到护林员的身份，我们也没有立案依据。
2: 就在调查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时，负责视频排查的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线索。9月3日晚上7:05，一名男子骑着陈某刚的摩托车穿过了县道，沿着陈某刚回家的方向行驶。可奇怪的是，他每行驶一段距离就会将车停下，然后徒步返回。
1: 步行走回去了，然后又骑了个摩托车过来，然后我们结合了4-5个这个社会监控，就发现在每一个监控下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2: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名男子一共折返骑行了大约7公里才停止。然而当民警将这些画面与陈某刚此前出现的画面进行比对时，却发现这两人的体貌特征并不一致。陈某刚上午出发时穿着一件蓝色上衣，中等身材，而晚上的这名男子则穿着一件背后有反光条的黑色雨衣，身材明显较瘦。
1: 经过图证人员的仔细的辨认，就发现可能不是本人。
2: 9月3日晚上11点左右，这名男子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然后就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原路返回，一直骑行到刘某新家附近才消失。办案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刘某新此前也曾穿过一件类似的雨衣，体貌特征也与骑车的男子高度吻合。
1: 我们就觉得太不符合常理了，就是说陈刚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星在骑，第二刘星为什么要蚂蚁搬家时骑两辆摩托车，由此我们就推断刘星向公安说了假话。
2: 徐勇警方推测，9月3日当天刘某新可能与陈某刚一同进山打猎，只是在途中发生了某些变故，导致陈某刚无法回家。
1: 要么就是陈刚与刘星共同做了什么事，然后刘星帮助陈刚把摩托车转移，要不就是陈刚失联与刘有直接关系。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刘星都是我们公安要找的重要的人员。
2: 2022年9月9日，办案民警将刘某新传唤至叙永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3: 应该说9月9号那天，只要涉及到陈永刚的问题，就要么就是一句话我不知道，要么就是一直保持沉默。慢慢的跟他聊他和这个陈远刚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通过唤醒他跟陈远刚的这种朋友的关系，老老实实跟我们谈清楚，哎，他在哪里？
4: 你陈刚认得有好长时间吗？
5: 几多年？
4: 多呀，离得好多年，10几年还是将近。
5: 应该是08年。
4: 陈刚那是有双手打猎有好长时间了。
5: 不晓得这些。
2: 面对警方的讯问，刘某新始终避重就轻，但民警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一定清楚陈某刚失联的真相。
3: 我们之间应该说也分为几个过程吧，慢慢的搭建起一个能够沟通的桥梁，让他觉得我们还是在帮助他。
2: 2022年9月10日这

0: 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犯罪嫌疑人刘某新被传唤的第二天。当民警拿出调取的监控录像后，他的防备逐渐开始松动，但他依然不肯开口说出陈某刚失踪的真相。
1: 当时我说你这样好不好，他在哪里，然后带我们去，今天是中秋节，对于你这个好朋友找到他，也能够把他带回家，让他见一见家里面的人，能够做最后的一个团圆吧。然后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0: 经过大概五分钟的沉默后，刘某新终于向警方交代，九月三日那天他的确与陈某刚一起进山打猎。当天下午两点多，他在准备射击一只松鼠时，枪支意外走火，击中了陈某刚。
2: 这边，就让刘金快点打120，自己受伤了。这个时候刘金才意识到，自己出门的时候没带自己的手机，然后就用陈刚的手机。当时陈刚很快这个意识就开始模糊了，就说话也比较困难了。
0: 在犯罪嫌疑人刘某新的带领下，叙永警方找到了陈某刚的尸体。根据法医的检验，陈某刚的确是死于腿部的枪伤。
1: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断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金属弹丸的摄入。
0: 2022年九月十一日，刘某新带警方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据他供述，当时他们发现松鼠的位置在一个上坡处，陈某刚站在前方举枪瞄准，他则蹲在下坡装填弹药。就在他起身准备转身射击时，手中的自制土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中了陈某刚的左腿。
3: 好，就这个样子哈。
2: 刘金组装完枪支要瞄准松鼠的这个过程是势必要朝左前方瞄，那么左前方的这个位置就刚好是陈某刚的位置。
0: 看到陈某刚很快没了呼吸，刘某新既没打120也没找人施救，担心再次入狱的他选择了隐瞒和欺骗。刘某新先是编造出陈某刚杀害护林员的故事去蒙骗他的家人，随后他就掩埋了尸体，并在当晚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伪造出其畏罪潜逃的假象。
2: 死者的妻子按照刘维新提供的地点去在一个乡间小路上找到了这个摩托车。
0: 通过刘某新供述，叙永警方很快找到了两人打猎的两把自制土枪。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经过弹道分析实验后证实，陈某刚的死亡确系刘某新的土枪意外走火导致。
1: 他的这个弹道形态是由前向后、由下向上的一个弹道，不符合故意杀人的弹道形态，更倾向于一种枪支走火或者无意间激发所形成的弹道痕迹。
0: 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叙永警方乘胜追击，迅速展开射枪类专项整治行动，抓获非法改造持有枪支的犯罪嫌疑人8名，收缴火药枪2支，射钉枪8支，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秘迹，警方又将如

0: 何锁定疑犯？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免费赠送游戏皮肤装备，却莫名被扣款。
1: 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对方叫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0: 十八岁的团伙头目如何操控实施200多起骗局？
2: 你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3: 这个不记得了。
0: 挂号信邮寄 AI 不雅照，信中扬言不给钱就公开。
4: 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0: 280封敲诈信被紧急截停，是谁藏身幕后操盘？
2: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5: 这是他给我的。
0: 风景区内发生悲剧，游客高空坠落不治身亡。
6: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
0: 高风险游乐项目如何排除隐患，保障安全？
6: 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
7: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孩子玩游戏，家长的积蓄却被悄悄地掏空了，而这一切竟是因为有人免费赠送游戏装备。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团伙头目只有18岁。
8: 这是今年4月8号，警方在山东临沂南山区捣毁一出租房内犯罪窝点时的画面。由于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他们还在房内睡觉。
9: 这3名嫌疑人呢，平时是深居简出，也不户外活动，饮食呢主要通过外卖，购物呢主要是通过快递，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4点。
8: 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控制犯罪嫌疑人，他们手机里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删掉。
9: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
8: 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
9: 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一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8: 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王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2: 交流代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被骗的小孩。
2: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3: 差不多1年。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就25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2: 你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3: 这个我不记得了。
8: 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同时，办案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所得、2万虚拟货币。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是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
9: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犯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这个涉诈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
8: 3名犯罪嫌疑人原本互不认识，通过境外软件聊天走到了一起，被抓获后一度产生对抗情绪，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
9: 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的公屏内打上可以免费送皮肤、送游戏道具的这个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呢加他们的微信和 QQ。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这个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呢去拿他们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
8: 犯罪嫌疑人甚至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软件，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将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话费充值、缴纳电费、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批转移洗白。
10: 随后，

0: 从这个转账金额中抽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结算方式就是盘口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
1: 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华先生是山东临沂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
2: 我的孩子吧，我说当时从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游戏的官方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说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给他当时发了个链接，他就点开的链接，对方叫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到后续把我的这个支付宝绑定上了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软件上，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1: 然而华先生儿子被骗并非个案，根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
3: 抓获嫌疑人后，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避免了更多未成年人上当被骗。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5月3日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刘爷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来到马刘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于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刘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四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号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计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于是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5: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6: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7: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6: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1: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

0: 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1: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2: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并没有进行过这一方面的培训。
1: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
4: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相关部门和企业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才能让游客玩得更安心。
5: 接下来您将看到挂号信邮寄 AI 不雅照，信中扬言不给钱就公开。
6: 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5: 280封敲诈信被紧急截停，是谁藏身幕后操盘？
7: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8: 这是他给我的。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前不久，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挂号信。经警方调查，这些挂号信里面竟是不雅照片，而且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寄信人究竟是谁？这些不雅照片又从何而来呢？
0: 今年3月，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河南南阳、内乡县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速递工作人员的警惕。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10: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 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

0: 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0: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2: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3: 这是他给我的。
2: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1: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随后警方查获的信件里发现，每一封信件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强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对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4: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通过嫌疑人的穿着、衣帽特征，我们判断此两名嫌疑人很可能居住在现场附近。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三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传唤。
4: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目前李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已经成为了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在这支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残疾外卖员。他们曾因物业一刀切的管理规定被挡在了送餐的最后100米高墙之外。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破局，让冰冷门禁变成了暖心通路。
1: 清晨到深夜，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外卖骑手奔波的身影。55岁的向国权是北京某外卖平台骑手，从事送餐工作9年。
6: 当时就是疼、发烧、走不了路，疼得你这个腿就根本不像是你的腿似的。到后来，也就是给了10好几年以后，医疗条件好了，我们在县医院才查出是骨头坏死的。
7: 2号，
8: 2号这6杯吗？
7: 哦，那就这个呗。
1: 学历受限，身有残疾，这份能够依靠电动车代步的职业，是向国权为数不多的就业选择，更是全家生活的依靠。
6: 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呗。他出来打工到北京来，他接触了，他也就是跑这个外卖，我就跟着他一块儿过来，就送这个外卖来了。我的心愿就是能够自食其力，不用这个别人养活我，不用这个国家辅助我。
1: 从低保户到外卖员，向国权本以为凭力气就能安稳度日，可一到小区门禁，却成了他从业多年解不开的心结。
9: 哎，你好，
10: 有什么需要？
9: 我是给开箱员，我送一下外卖。
10: 咱们去几号楼？
9: 进5号楼。
10: 进5号楼是吧？咱们送外卖的是吧？
9: 是。
10: 咱们的车进不了，那人可以进。咱们确实是，你看这么多外卖员，如果让你进了，别人不进也不好，对不对？咱互相理解一下。
9: 不是，我这确实不方便。
10: 我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但你也理解我，如果让你进来就该扣我钱了，我也不容易，对不对？
6: 几乎就有70%以上的小区就不着急。那个时候有超时了就罚钱，罚钱的这个以前有我的这个总工资的

0: 车入内的规则看似无可厚非，但放在身有残疾、行动不便的特殊外卖骑手身上，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1: 2025年3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在12309+12345线索联动机制常态化筛查中，发现了多条来自残疾骑手进门难的诉求。
2: 有部分残疾外卖员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部分小区采取的是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它是禁止所有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员进入，但是对于其他不特定群体，比如说不管是不是这里的业主，骑电动车都可以进去。
1: 小区的门禁限制是否涉嫌侵害残疾人合法劳动权益？管理秩序和民生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带着疑问，检察机关随即展开深入调查。
2: 因为首先我们要论证这是不是侵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我们首先就向外卖平台调取了北京市的残疾外卖员的数据信息。
1: 数据显示，仅北京地区两大外卖平台就有持证残疾骑手478人，其中肢体残疾人员占比超1/4。外卖配送已成为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
3: 因为对于残疾外卖员来说的话，电动自行车就相当于他们的腿，如果是他们失去代步工具的话，会严重影响他们这个送餐效率，会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收入的减少。
2: 那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论证他确实是侵害了残疾外卖员的劳动权益，法条上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所以我们是召开了一个公开听证会。
1: 2025年5月22号，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就此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物业代表、居民代表、骑手代表等多方到场，现场提问、现场评议、现场研判。
4: 残疾人本身就承受着更多的偏见，现在他们只是想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为了管理一刀切也是一种懒政。
3: 然后是大家最后一致认为，物业禁止残疾外卖员进入小区送餐这个行为呢，是侵害了他们的劳动权益，属于公益诉讼的这个管辖范围，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保障残疾外卖员的劳动权益。
1: 随后，检察机关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并联合住建部门召开磋商会，共商解决方案。
3: 我们开展这个案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了要对残疾人的就业采取一些特别的辅助措施，来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的参与社会生活。
5: 我们现在3个实施正规物业服务小区作为试点，向残疾人外卖员开放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然后向全区480余家物业服务企业下发了通知，要求为残疾人外卖员创造无障碍的环境，并做好提示工作。
1: 同时，检察机关联系通州区商务局，推动其督促外卖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骑行教育，严打伪造残疾证违法犯罪行为。
3: 在2026年4月，我们组织召开了跟进监督会，来督促个别小区来贯彻好、落实好这个政策，同时呢，把这个政策纳入到日常的培训管理当中。
6: 没想到这事真给解决了，可感谢政府啊，给我们中国残疾人带来了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0: 良法善治从来都不在宏大的条文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烟火生活里。小案连着大民生，小事彰显大担当。每一段颠簸前行的人生路都该被法治温柔照亮。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了一批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旨在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好，下面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7: 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近日公安部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预交学费数万元，幼儿园却一夜关门，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职业背债人，数十万学费凭空消失，究竟谁是幕后操盘手呢？
6: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职业闭店人的诈骗案作出判决。该案发生在一年多前，一家大型连锁幼教集团的加盟员突然倒闭，数十万元学费不知去向。
7: 幼儿园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8: 你要是没人接，我们就只能自己进去了呀，对不对？我进去就是找这个解决问题的呀。
9: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4万0500，我忘了，大概具体说4万多，我一下交一年的嘛。
6: 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文军，可是他告诉办案民警，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关系了。那么谁是这起诈骗案的被告人？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家长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
5: 更多细节，5月19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呦，这疼！哦哦，疼这么厉害呢？
1: 你看看疼的多厉害，就你们怎么看不见呢？完全就不能碰啊！
2: 什么时候发现手机拿不动啊？
3: 做外面手术我都这手机都不看。
4: 这个绳子呀，不能解。
5: 我可……
6: 你觉得你母亲知道自己的这个病吗？
7: 可能自己她心里有点猜测，应该是。
8: 要是再来第六天。
6: 嗯，
7: 来第六。

0: 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你这力量下降啊？感觉那个时候最使劲握使劲。什么时候发现手机拿不动啊？
1: 做完这手术，我都这手机都不看了。
2: 这个绳子呀，不能解。
1: 我渴。
0: 哦，你渴是吧？给它稍微润一润，来少来一点点。
3: 这还摁着疼啊？
1: 你摁着哪儿疼？哎。
3: 哟，这疼！哎呦，哦，疼这么厉害呢？
4: 他们都是被病痛困扰已久的人。当生命步入终末期，疾病带来的躯体疼痛、胸闷憋气、体力衰竭、治疗不耐受等，成为许多重症患者与其家庭必须直面的现实。
0: 力气觉得恢复吗？
1: 哎呀，一见你弄了这儿就有力气。
0: 有力气了是吧？啊。
1: 要是再来第六天，
0: 嗯，
1: 来对了。
5: 癌症晚期，50%以上的患者都会经历重度以上的疼痛。最重度的疼痛是什么概念？是寝食难安，不能吃，不能睡的。
1: 一个鸡蛋多吧，啊，不多吧，一个鸡蛋也吃不定个，光上饺子吃啥嘛，就一宿睡不了觉。
0: 嗯嗯。
1: 坐也不行，就是趴着睡。
0: 肚子里都是水，把那胃的位置挤没了啊。
6: 嗯。阿姨是，5月份确诊的卵巢癌，然后现在属于一个中末期的状态，在家不能切实的缓解他这个疼痛还有失眠的这个状况，所以经过我们一系列的评估，就给他收入到安宁疗护病房。
4: 对于那些治愈无望、生存期有限的中末期患者，安宁疗护给出了另一种选择。它并非以治愈疾病为目标，核心是控制疼痛与不适症状，缓解心理和精神压力，维护生命尊严。像张阿姨这样被终末期病痛折磨，急需专业照护的患者，正是安宁疗护的主要服务对象。
5: 收治患者标准，笼统的来讲，就是预期寿命，一般我们认为是6个月以内的。但是从实践上来看，我们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大多数的患者一般就是2-3个月，就是最多可能是3个月。
0: 嗯，这两天吃的怎么样？听说你昨天吃了一碗面啊？啊，
1: 一碗。
0: 胃肠功能刚恢复，吃点好消化的肉。我看家里边有那破壁机什么的，给它打碎了，把那个肉搁那个粥，给它一块煮，嗯，让它喝。肯定是难受。你这
4: 冀州区人民医院安宁疗护团队与张阿姨的缘分始于一次入户走访。初次见面时，大量的腹水让他无法平卧，难以起身，躯体承受着巨大压迫与痛苦。
5: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那个腹水特别的重，就那个皮肤被撑得锃亮的那种，就像顶了一个锅一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肚子太大了，基本上趴着跪着这种状态睡觉。
4: 经过专业评估，当时张阿姨的情况符合安宁疗护收治条件，但家属对这项服务缺乏认知，一度充满不解与顾虑。
5: 当我告诉他，我说我们能帮你，那么他儿子跟我说的是，不应该就是这样吗？就是能治的都治了，该看的都看了，已经的这个也没有办法。
4: 在许多家庭的认知中，疾病终末期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过程，反复求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张阿姨心疼家中花销，不愿成为孩子的负担，选择默默忍受痛苦，而这正是许多终末期患者的共同状况。一直以来，大众普遍对安宁疗护缺乏了解，再加上传统观念与社会认知的束缚，这项服务在基层的推广与普及始终面临诸多现实困难。2017年，自国家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努力推广。目前已有部分试点地区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实行按床日打包结算等政策，切实减轻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让更多终末期患者有机会获得专业的临终照护。
6: 叔叔跟儿子的意思就是别让他疼了，别让他难受了，让他能睡觉。而我们能做的刚好是能帮助阿姨缓解这些症状，让阿姨不再痛苦，就达成一致就过来了。当时首要的症状就是腹水引起的喘憋，还有腹痛。经过医生会诊，就决定给他做一个腹腔穿刺。

0: 流。
1: 我这头一次流的。
2: 啊，不疼不痒的，流的流的挺好。
3: 治疗过后，腹水压迫引发的憋闷和腹痛得到了有效缓解，张阿姨终于可以下床活动了。虽然这样的治疗并不能逆转病情，但这也体现了安宁疗护和常规诊疗的核心区别，不以治愈为目的，而是专注于为患者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帮助他们安稳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4: 怎么了？我看着是，啊，怎么了？呛着了？
5: 不是。肺就不好
4: 啊、哦、胃疼啊
6: 啊疼好几天了。
5: 对，
4: 放松放松点，你这么一哎对
6: 对，
4: 这还摁着疼啊，摁着疼吗？
6: 哎，
4: 不摁着就疼是吧？
6: 啊，都拧着哪儿哪儿疼。
4: 哎呦，这疼。哎呦，哦，疼这么厉害呢？这儿呢？你能给我说说大概怎么个疼法吗？是拧的疼啊，像那个像就拉肚子什么的那种，肚子这肠子这个绞的那种疼吗？
6: 哦、
4: 肚子有的地儿摸着特别硬，这个硬不太正常，我看看，就拍用个超声啊超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儿。啊，
7: 你看看疼得多厉害，就是你们怎么看不见呢？您碰着看不见呢？啊，你看我刚才一摸它，它就完全就不能碰啊。
3: 长期以来，临床医疗的核心聚焦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而安宁疗护打破了以治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症状管控与身心照护。但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最初在安宁疗护的实践中，有不少医护人员容易忽视患者的真实躯体感受，难以精准把握镇痛与舒缓的尺度。
4: 躺着哪个姿势躺着你告诉我舒服点，就是屈着点肚子好受点是吧？你这样偏绷起来就难受，
5: 他有时候真的会疼醒了，
4: 有时候真挺疼醒了是吧？
5: 对，
4: 嗯
6: 啊，
3: 患者隐忍疼痛，不愿拖累家人，医护受传统诊疗思维局限，家属心存顾虑，怕背负放弃治疗的舆论压力，这三重现实困境也是安宁疗护在基层推广中普遍遇到的难题和挑战。
8: 有什么不好受就说，不要忍着。
6: 嗯，
8: 你要说睡觉睡不好，让他们把睡觉给你说。你要说吃这药调的还不好，你就跟他们说，我这个调的还不好，我们就在调整。有时候
9: 我们也在积累我们自己的经验。其实安宁疗护不是共情就够了啊，更多的我觉得是需要用专业化的这种视角和技术去帮助患者，其实才是这个事情的核心。
3: 时间倒回9年前，安宁疗护在济州区尚属空白。投身这项事业的初心源于李岩一段难以释怀的亲身经历。
9: 我的外婆去世，也是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她临终的时候也是状态就特别的不好，当时她就是说疼，想给她治，又不知道应该去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我觉得临终患者其实更加的需要被关注，应该有这样的机构去接纳这样的患者。
3: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明确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推动资源下沉基层，为各地安宁疗护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这也坚定了李岩想要投身安宁疗护事业的决心。
9: 就是安宁疗护我们国家在推啊，而且有不同的文件在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这部分的服务。所以我也在想，就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和探索。
3: 2020年，李岩正式调至济州区人民医院，开始了他的探索之路。
8: 这疼吗？
10: 嗯，这不疼。
8: 往胳膊上串吗？
10: 不串。
8: 不串是吧？
10: 嗯。
9: 在这2年期间呢，其实做了一件事儿，一个就是安宁疗护，啊，当然推动这个济州区的整体的安宁疗护的一个建设，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基层疼痛的一个诊疗的网络体系。
3: 2021年10月，在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指导下，济州区人民医院依托肿瘤中心开放2间病房，专门收治癌症临终患者及有安宁需求的人群。
9: 肿瘤科的患者对于死亡的预期，它是相对比较明确的，所以说这部分患者也更容易去接受这个安宁的这种理念。
3: 可即便从肿瘤患者群体起步，大众对安宁疗护的误解与避讳依然根深。

0: 深蒂固。
1: 就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病人要安宁，他就认为我们做的是给他延长痛苦的。
0: 安宁疗护团队没有刻意说教，而是把专业照护与温情陪伴融入日常，用实际行动渐渐消除公众的刻板印象，让越来越多的家庭理解并接纳这份特殊的守护。
2: 只要把咱妈团团围住，
3: 中秋快乐，
4: 我想过个健康的生活。
5: 对对对，
6: 给边窝子完给这个穿上线。
0: 随着安宁疗护理念的普及，李岩和团队成员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终末期患者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里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我觉得最朴实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字，就是别受罪。
1: 在有限的生命里边让他觉得舒服，
8: 寻找他们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在最后的时间没有遗憾。
9: 你觉得你母亲知道自己的这个病吗？
10: 可能自己她心里有点猜测，应该是。
9: 老人呢，这段时间是难得的一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跟她多一些互动，多去聊一聊天。
0: 在陪伴照护的过程中，医护团队留意到张阿姨一直珍藏着两张年轻时的照片，这是她心底最珍贵的回忆。
8: 然后他其中特别喜欢一个梳长头发的，然后他总说啊，我那个时候好漂亮，我好喜欢那个时候。您打开看看，您先打开看看。
11: 我说不是，你们那个喜账打了。
8: 这谁呀？
11: 这是我呀，我22来点胖一些，那是看见又年轻了，洗的又挺漂亮的。
0: 修复并放大的老照片唤醒了老人心里的美好回忆，此时医护团队也萌生了一个念头，为老人定格当下，留住最后的美好模样。而这份心愿的实现离不开全程悉心照料母亲的小儿子王海健的参与。
8: 然后这次需要买的是花
12: 花，
8: 再买点可爱的那种眼镜，
1: 这种喜欢吗？领口我怕有点紧，你这
8: 哎行，就这个吧。
0: 自打母亲患病，王海健便放下工作，全程陪诊照料。老人心疼儿子为自己牵绊奔波，却又时刻离不开他的贴身陪伴。这份两难渐渐地成为了母子之间微妙且难言的心结。
8: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一些方式拉近儿子和老人的距离，在他最后的时候不要让他留遗憾。
13: 你喜欢吗？
11: 好看，喜欢。
14: 哎呀，那衣服更好看。
11: 嗯，那紧口的。
13: 紧口的。
11: 嗯，这好。
13: 好吧。
11: 这色好看，浅，干净。拿手机照照。
13: 哦，拿手机照照。
11: 给我留一张，这像个人了，我看。
13: 特别好看。
11: 别那个花都照尖了。
8: 我们这次呢准备再给您画一个美美的妆，再给您拍一张那个照片，回来我还给您洗出来。您有任何不舒服您就跟我们说，我们就不弄了，好吧？
11: 没有
8: 没有。阿姨您看看我好不，我够不着您了。哎呦呵，
11: 随便够。
8: 随便够。
11: 嗯，
8: 好的。哦对，我们还有头纱呢，这个是蝴蝶结。哎，
13: 哦呦，
8: 哎呦，好帅气。
13: 阿姨能看见吗？
11: 这是哪国的人？
8: 他虽然总说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了，头发都白了都少了，但是能看出来阿姨其实对着镜头的这个笑容是发自真心的，是真的很开心的。亲一下吧，亲一下，亲一下，亲个脸蛋儿。
15: 一瞬间，一瞬间。哎，哎，好。

0: 别想了啊，别哭了。
1: 为患者完成心愿是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抚慰，而好好告别不留遗憾，同样也是每位家属内心最深的期盼。
2: 爸爸我爱你，我都想说的，但愿他能听见。
1: 生命终有尽头，能在亲人的陪伴下安静告别，是生命最后的温柔与慰藉。截至目前，济州区人民医院安宁疗护团队已为260位临终患者提供照护，帮助他们平稳安详地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3: 我觉得用一个词形容安宁疗护的话，我觉得是温暖，因为安宁疗护让我觉得死亡不是冰冷的，它可以是温情的、平和的，是有温度的。
4: 我想说平静。当患者临终的时候呢，不再是这种冷冰冰的慌张的抢救，给患者的家属呢提供了一个平静的告别的空间和时间。
1: 安宁疗护从来不是放弃生命，而是守护生命。它不追求治愈的奇迹，却用专业与陪伴弥补生命遗憾，守护临终尊严。随着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持续推进，这份温柔的守护将会走进更多家庭，为每一段生命的归途点亮温暖的光。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难受哈、疼啊，
10: 是专家非吐两回血，
11: 钱也花了很多了，在医院家庭的负担应该是也是很重的。
12: 婉转的跟我们老爷子说，就是这两天呢就是很危险了，你去还得上医院，一折腾都够呛。
11: 听完了这个药，我就想着我跟他闺女在沟通。
13: 农村社区的居民来说，认为病人回到家才是最好的安宁。
1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

0: 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幼儿园突然倒闭，老板隐身幕后，
9: 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吗？我也愣了。
8: 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更换，家长遭遇诉讼难题。
10: 公安机关缉捕的事实上写的是骗取学生家长学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8: 类似困境如何彻底杜绝？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1: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12: 你要是没人接，我们就只能自己进去了呀，对不对？我们进去就是找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呀。啊，我也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也不是来听课的。
13: 对呀、我们就找领导，领导下来了，能有解决这事儿就行了。
14: 说领导没有时间去吗？
9: 到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这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吗？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8: 回忆起一年多前的那段经历，韩女士说，她当时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她的儿子刚刚从别的幼儿园转过来，没有想到才刚上了一天，这家幼儿园竟然倒闭了。
9: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4万0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他是打折了，那一个学期嘛，我一下交一年的嘛。
15: 当时就是觉得他是小班制的，然后有3个老师可以跟班走，觉得可能对孩子的照顾可能会相对的细致一些吧。
8: 刘女士和韩女士一样，也是刚刚把孩子转过来，他们之所以选择这家幼儿园，就是看中了这家幼儿园实行小班制，每班14-15个孩子，配有3位老师，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很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这里。可现实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据了解，这家幼儿园已经拖欠了教职员工3个月的工资，而众多家长刚刚缴纳

0: 的51万元学费也已经不知去向。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了解，这家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大型连锁幼教集团的加盟园。倒闭之前，有教职员工20余名，幼儿50余名。因为没有获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园许可证，没有开办幼儿园的资质。此前，主管部门已经建议幼儿园的负责人在2024年8月21日前通知家长，幼儿园将于9月1日前正式关停。可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表示此前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幼儿园负责人提都没提过。更让家长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预交的学费如今被转到哪里去了呢？
0: 2024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这所幼儿园的创办人田文军采取了强制措施，并提交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 当时呢，公安机关提捕的事实上写的是田某某无证非法经营一家幼儿园，并以此名义呢，然后骗取学生家长学费和餐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0: 不过，案件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查阅卷宗材料后，对嫌疑人涉及的罪名产生了疑问。
3: 在整个过程中，他一定是有一些自己的隐瞒和虚假的行为在里边，但是这个隐瞒和虚假行为其实也是持续存在的，所以你要准确界定他这个隐瞒虚假行为或者这个整个的行为是不是个诈骗犯罪，可能是我们认定一个难点。
2: 正常的企业可能在经营过程中确实是因为一些客观性原因，然后发生一些这种经营性的变故，然后出现的那个收支不平衡或者后续的那个关停的这种情况，这类罪名呢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非法占有目的。
0: 那么嫌疑人田文军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呢？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田文军。当时他告诉办案民警，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有关系了。
4: 这家幼儿园是在2021年4月筹备，9月份开园的，直到2022年9月份我退股之前，是我作为实际经营人。在我退出之后，我就对幼儿园和公司的一切事情不过问了，所以后来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0: 经查，田文军的确是这家幼儿园的创办人，也曾经是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22年9月，这家幼儿园更换了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也就是幼儿园关停前的2个月，这家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再次发生了变更。表面上看，田文军的确跟这家幼儿园没有关系了，但实际上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2: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0: 这家幼儿园的教职工均表示，他们从未见过那个所谓的新法定代表人。从幼儿园平时的会议记录也可以看出，在幼儿园关停之前，仍然是田文军在实际经营，园长有大事小情也是直接向田文军进行汇报的。
5: 你儿子前就是因为要做调整嘛，现在也做过。
3: 民事诉讼起诉的一定是这个经营主体，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法人是谁，股东是谁，谁去应诉。但是从形式上，我们形式意义上肯定是全面查清了，所以第一时间就能锁定到他身上。
0: 面对警方拿出的种种证据，田文军最终承认，在幼儿园关停之前，他的确还在管理一些相关的事务，但他并没有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
2: 结合整体案卷证据来看的话，田某某确实是在案发前经营了这么一家幼儿园，虽然说他没有取得相关的资质，但是前期呢也确实为筹备这个幼儿园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包括前期的经营过程中呢也都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幼儿园在进行运营。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审查以后认为，将田某某就是整体运营阶段的所有收取钱款都作为合同诈骗的金额，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适的

0: 方。
1: 检察官认为，田文军虽然没有取得办院资质，但他一直都在为取得资质而努力，并且一直在用心经营这家幼儿园，所以将他在整个经营期间所收取的费用全部认定为诈骗所得，可能并不合适。不过检察官也发现，从2024年6月开始，田文军的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
2: 5、6月份开始，从教委介入街道跟他谈话约谈，包括到后期的市场局做行政处罚，一系列的行为其实已经表明你这个园已经被勒令叫停，并且明确通知你要停止办园的情况下，他的主观已经不再是以前知道我这个园有可能能办成有可能办不成的一个放任状态，你是一个明确确知这个园办不成了，就他自己对于这个园的这个幼儿园未来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个明确认知的情况下，这是很关键的。
1: 原来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曾经约谈田文军，当年8月16日，街道办事处正式下发了关闭幼儿园的通知，而田文军并没有把这一通知告知幼儿园的教职工，也没有通知幼儿的家长。不仅如此，他还在8月中旬的时候让老师们紧急收了一笔学费。
3: 我尽快推进，让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尽快续费，解决老师们的难处。
0: 田某某以来解决教师工资的这个由头，然后让幼儿园园长安排那个学校的老师去联系家长进行一个续费。
4: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5: 综合研判案卷材料，承办检察官认为，嫌疑人田文军在得知幼儿园必须限时关停的消息后，刻意隐瞒并要求家长续费，这一行为的确涉嫌构成诈骗犯罪。那么，这笔钱现在在哪里？有没有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呢？既然田文军已经变更了幼儿园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那么这笔钱是不是跟他就没有关系了呢？接下来，检察机关又会如何给田文军的这一系列行为进行定性呢？
1: 数十万元学费为何不翼而飞？
0: 存在一个公户转到私人账户以及后续的一个取现的这个行为。
1: 神秘男子出现，到底是谁动了这笔学费？
2: 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1: 家长们的损失最终要如何弥补？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6: 但是就是他一直在开嘛。
7: 对。
6: 然后后来，这个我们也。
7: 那个是当时。
8: 就是他租车。
7: 当时。
0: 根据幼儿园园长的相关陈述，在案发前，是田某某，指示幼儿园的相关教职工进行一个续费。但是案发后相关钱款却是不在公司的账上，那这个钱去哪儿了呢？
1: 继续梳理案卷材料，检察官发现，家长交完钱后，原本应该存在公司账户里的学费竟然被全部转走了。追踪钱款的去向，他们发现这笔钱被转入了一个私人账户里，并且在闭园的第二天就被一名男子取走了。
0: 我们对他的进行了一个侦查以及询问，知道这个人，在案发前曾经担任公司的挂名法人。
9: 坐着吧啊，请。
1: 据调查，取钱的男子名叫徐某，此人曾经在2022年9月到2024年6月间担任这家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调查，北京丰台警方确认，徐某是田文军的远房表弟。
10: 2024年8月29日到9月3日，田文军用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公户给我转账6笔，共计59万0352元。
11: 田文军为何向你转账？
10: 我不清楚，他先给我转账4万，然后才跟我说给我转了笔钱，让我通过微信给他转账2笔，每笔500元，给一个叫高某的转账10000，给一个叫聂某的转账14580元，后来又给我转账2笔20万的，一笔54352元。1笔6万，还有1笔36000元，然后联系我，让我给一个叫郝某的转账3万，通过微信给他

0: 转账4772元，又让我取了现金53万元。
1: 据徐某说，这笔钱本来就是田文军转给他的，他取走之后又把钱拿给了田文军。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找到了田文军，并扣押了那笔50多万元的现金。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笔钱被扣押了，所以检察机关在对田文军的行为进行定性的时候再次出现了难题。
2: 如果他把这取出来这50多万直接挥霍消费了，那他一定是诈骗，就是很明确，因为你完全没有归还的意思，你完全非法占有了。但当时呢，他又没有来得及转移这笔钱和去挥霍使用这笔钱，所以呢，后期他就对这笔钱的主观的想法和打算有一系列自己的辩解。
3: 起初的时候，田某某辩解，这个取现的钱款是准备用于幼儿园房租和物业费的缴纳，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1: 检察官就这一情况跟房东和物业部门进行了求证，他们均否认了田文军的说法。
3: 田某某又提出了第二个辩解，他说这个相关的取现钱款是准备用于给幼儿园前期的一个民事官司缴纳律师费的这个情况，但是经过我们核实呢，发现确实是也不存在说拖欠律师费的这个情况，
2: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但当时呢，我们也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这些人说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1: 面对证据，田文军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确企图占有这笔学费。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文军，紧接着检察机关将扣押的这笔学费如数返还给了已经缴费的幼儿家长。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幼儿园确定关停之后，田文军收取的这部分学费已经被认定为涉案赃款，对幼儿家长进行了返还。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家长是在更早之前就预付了半年或者一年的学费。幼儿园关停之后，这笔钱的性质又该如何认定？是否需要退还呢？
4: 我们真的是当时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5: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1: 案件承办检察官表示，遵循先刑事后民事的诉讼原则，这些家长只能在刑事案件办结后以违约为由对幼儿园的实际经营者提起民事诉讼。
6: 确实是能感受到，就是能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那家长感觉到很不理解。
1: 王文元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检察官，主要负责涉及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他一方面安抚家长，为他们提起民事诉讼提供支持，一方面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起妥善解决了孩子们的转园问题。
7: 这个部分的核查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到底哪个孩子是什么情况，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呢逐一的去跟家长联系，协调了街道、市场、教委等相关部门，然后去梳理这个孩子的名单，然后看看到底有哪些孩子还有民事方面可以去支持起诉的钱款。
1: 经过核查，共有43名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然而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6: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但是实际上他因为经过2次法人变更，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对方并不打算就是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啊。我们刑事案件这块也已经查实了，他就是一个职业被护人，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法人。
3: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并没有参与相关公司的实际运营。
1: 原来这家幼儿园在

0: 2024年6月更换的那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专门为经营困难的商家策划实施卷款跑路行动，继而谋取不当利益的非法群体。他们往往会协助一些商家通过转移资产、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手段逃避债务，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大大增加了受害者维权的难度。
1: 有些是有前科劣迹的，有一些呢是可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老人，农村的一些老人，他可能主要就是他背后其实就是一种角色，就是他不怕自己被限高，不怕自己成为事情被执行人的这些角色。
2: 2024年6月份，他找我说需要变更一个公司法人，于是田文军建了一个微信群，进群的还有其他人。6月4日，我给他办理这个业务，于是让他在群里提供了原法人身份信息和变更后的法人信息，以及营业执照等材料照片，将公司的法人从徐某变更为魏某，并且收取了代办费1000元。
3: 我在微信临时群里看到有人招聘担任公司法人，用来办理营业执照，我就去了。对方带我去了万达附近一个星巴克咖啡厅，教我用手机操作变更法人，大概2个小时左右，变更成功之后，对方就离开了。
4: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知识起诉，既能拿到这个赔偿的判决也好，或者是调解也好，也能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所以后续呢，我们在知识起诉之后呢，也是积极的和法院联系，然后和法官呢一起到看守所去和田某某来谈这个知识起诉的调解的这个问题。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就是态度也是非常嚣张。但是呢，后来我们也跟他释法说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那他可能也是想能争取早点出来，也是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5: 是挺快，很快。因为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说他们检察院和法院的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看守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0: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文军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
1: 基于本案的办理，我们也依托相应的这个数据来源，研发了一个预复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监管治理模型。它主要聚焦也是近些年来这个预复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的问题高发，和伴随了很多职业闭店人、职业背后人乱象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呢，是准确识别其中哪些闭店逃债案件并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转化成刑事犯罪了，就像本案中的这个田某一样。另外呢，如果职业闭店人或职业背后人或者相关的店主他没有刑事责任，但我们要量判他是不是有一些行政违法责任，依法也应当首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市场准入的一些行政处罚，然后来限制他后续的行为。
6: 采访中，一些检察官也提到，因为职业闭店人通常呢只是以赚钱为目的，并没有参与实际经营者后续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那么对于职业闭店人以及本案中提到的这种职业背债人，应该如何进行惩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7: 所谓职业闭店人，是指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恶意促销套现等操作转移资产，帮助经营困难的商家卷款跑路、逃避债务。而职业背债人往往是一些老年人等等，他们主要是个体的单个的行为，就只是充当一个工具，但是职业被债人可能还会给商家一些具体的一些谋划和方案，有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特点。职业被债人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冲击。面临的法律责任有很多方面，首先他们面临民事赔偿，他们必须赔偿消费者预付的未消费的金额。其次，这些人员或者群体将面临行政处罚。第三，这些人有可能触犯刑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通常他们可能构成的罪名主要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或者是贷款诈骗罪等等，具体构成什么罪名要看具体的案情。对于职业被债人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社会信任体系的行为，2024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根据这个办法规定，对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的企业，可以撤销其登记或者备案，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3年内进入市场的限制。除了在公司登记管理环节加强监管以外，如果行为人触犯法律，还将受到刑事处罚。此外，通过发布和宣传典型案例，也可以震慑非法牟利者，净化市场环境。
6: 职业被债人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触犯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近年来，北京、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已经有多起判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帮人背背债，最多征信受影响的小事，一旦触碰法律红线，那可是追悔莫及。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0: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0: 翻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痛

0: 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4: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3: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4: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3: 翻供一线栏目
5: 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4: 薄情寡义。
15: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6: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3: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0: 你们这么拼，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秦，刘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2: 哎，你们俩别，海平，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
4: 你
2: 长大了是吧？
4: 就
2: 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2: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平，你少说两句。
0: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5: 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2: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说，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3: 刘儿，
2: 你给我回来！
3: 哎，
2: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2: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0: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6: 去，姐，把你姐拽过来。
1: 姐，哎，姐，
7: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怕。
1: 行了，
7: 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8: 哎呀，他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1: 妈，文姨，
9: 你姐呢？
1: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9: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0: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0: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0: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0: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
0: 这
1: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2: 开门啊。
0: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0: 师母，
1: 秦川，
0: 吴老师，
2: 快穿啊！
0: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2: 我挺好。
3: 你这，你又买水果？
0: 我来看看去。
3: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0: 还行。
3: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0: 吴老师，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3: 30，就30了啊，
0: 28。
3: 哦，我亏了
0: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3: 行了。
0: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3: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0: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4: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0: 快坐，
4: 先坐。
3: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0: 儿子学计算机。
3: 哦，
0: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3: 挺好。
4: 海平啊，到了里没扭过他妈，
0: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3: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0: 啊，
3: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3: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0: 都是近距离爆头。
3: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0: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3: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0: 嗯，
3: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0: 什么枪
4: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0: 那应该并案啊。
3: 已经并了。
4: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0: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3: 嗯。
0: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3: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0: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3: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1: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3: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找点好吃的，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吃。 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嘛？
1: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了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0: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0: 拿开！

0: 掌柜，
1: 谢听，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6式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
4: 啊？
3: 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5: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6: 嗯，
5: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6: 够了，够了，够了。哎，
5: 哎，
6: 好，我来，我来。歇会儿呢，来。
5: 你把灯关了。
6: 啊？
5: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嗯，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4: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这里不能进入，
6: 请别乱动啊！声控来的专家，来。
3: 梁局，
7: 哎，
3: 跟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
8: 杨明，
4: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9: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初，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3: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4: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3: 啊，
4: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3: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4: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3: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4: 哦，
3: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4: 哦，朝这边跑了
3: 啊。

0: 手机记录呢？
1: 没什么遗漏吧？
2: 没有遗漏，
1: 再检查一下。再看看这边。
0: 你放心，
1: 那边区域还知道。
3: 停！
4: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5: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6: 杨副局长
2: 啊。
6: 这么搞可不行啊，
7: 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2: 哎呀，吴老，你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7: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2: 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8: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7: 杨副局，
2: 嗯，
7: 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2: 啊，好，哎，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7: 我们走吧。
1: 啊，等你电话。
2: 好，
9: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投入。
8: 秦队
6: 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10: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

0: 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0: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赵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3: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都爱他吧你。

0: 主任吗？
1: 我是张可汗。
0: 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怎么了？
5: 姐姐又来了吗？
4: 舅舅没来。
5: 没来就好，挂了啊。
6: 哎，等一下，
4: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5: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撤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

0: 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
2: 川儿，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弹壳来看，
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 我们建议合并。
3: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4: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5: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赵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2: 老师，
1: 现场在哪儿啊？
2: 哎，赵老师，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嗯，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8枪。
5: 8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
6: 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8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这用的什么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7: 又是 M20？
5: 嗯。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回。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爆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

0: 报告出来了，
1: 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3: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4: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哟，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川。
1: 嗯，
2: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会培星。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陪诊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青，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3: 好。
0: 是吗？
4: 哎，请川。
0: 吴老师呢？
4: 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0: 怎么病了？哎，
5: 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6: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这玩意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4: 吃药吧。
6: 真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
5: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0: 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什么？
1: 你想什么？

吴老师，我下次再来看您。

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

0: 哎，贝局，
1: 啊，坐。你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

0: 吴老师，
1: 哎，
0: 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1: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哎，
0: 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1: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1: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它需要环境，他要有个条件的，吴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0: 破案呢，他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

0: 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1: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1: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乡亲，

0: 侯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1: 总事长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云城搜到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清的人，
2: 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3: 并上就是五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怎么成笑话了吗？
4: 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5: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3: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5: 好的。
6: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搞不好是大案。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不要咳，不要痰，

0: 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
1: 川哥，
0: 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晴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叙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教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
2: 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3: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
2: 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
2: 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3: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 为了生死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哎呀。
3: 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2: 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穿警服呢，不能吧？
1: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要不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1: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是是，好。嗯，
3: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1: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3: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
2: 啊，那个，
1: 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2: 哦，那你们聊，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2: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2: 我，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啊，同事嘛。那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啥意思呀？
2: 啥意思？
1: 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嗯。
2: 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2: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2: 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 何青莲告诉我的呗，就知道是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 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 你有事儿啊？
0: 什么叫有事儿？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0: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

0: 也啊，别太拼了。
1: 好，
0: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3: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4: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1: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事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

0: 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1: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1: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3: 哎，
0: 我坐这儿。
3: 不，客气，主便。听我的。
0: 这，
3: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3: 哎呀，不需要。
1: 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

0: 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姐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3: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5: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3: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4: 嗯。

0: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1: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0: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1: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0: 秦总啊，
2: 嗯，
0: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2: 嗯，
0: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2: 嗯，
0: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0: 好的。
3: 哎，吴老师，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3: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5: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3: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4: 嗯，是啊。
6: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3: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6: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4: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3: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6: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3: 好，好，谢谢吴老师。
6: 嗯。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仲卿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仲卿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另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上等着啊。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小装备还不足，

0: 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1: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不是。
1: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2: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2: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2: 从头再来。

0: 钱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期待精彩。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3: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4: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0: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0: 翻供一线栏目
2: 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3: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4: 薄情寡义，
5: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6: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3: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庭。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简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2: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0: 滋阴壮。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3: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0: 它就是未可知。
4: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6: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黄澜。
4: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人物，
5: 对啊，
4: 关注人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角色的关系啊，矛盾的冲突。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就是这些物件，比如说那双经常出现的麻布拖鞋，对吧？那么这些物件都反映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反映出了人物的什么样的心理特征。来，我们接着来看剧。
7: 这，哎呦我的妈！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8: 哎，这个的旧拖鞋嘞，
7: 哎，咋
8: 没有嘞？
7: 哎呀，这不能扔，
8: 就是不能扔嘞，
7: 不能扔嘞！
8: 哎呦，扔了这，
7: 压阵，
8: 压什么压？
7: 你婆婆人不在了，哼，精气神必须在。
9: 自从丽娜的婆婆静敏去世后，公公沈卓然就一蹶不振，今天终于同意丽娜收拾婆婆的遗物。丽娜的妈妈森宝琴也来帮忙，看到婆婆留下的旧拖鞋，丽娜的第一反应就是将拖鞋扔掉，以防公公以后看到难过。而森宝琴却不这么觉得，她偏要把亲家母的拖鞋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防沈卓然带新人回家。
6: 把这个鞋放在那儿，就是人走了鞋在，就像这

0: 跟着人也在，
1: 就让他睹物思人，
0: 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不能有别人替代的。
2: 可惜孙宝琴的做法并没有奏效，后来沈哲然在生病住院期间与护士长连一莲相识相恋，二人火速同居，并把连一莲的儿子连静也带过来一起住。眼看着三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连一莲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沈卓然家中新的女主人。
3: 哎，连静啊，哎，我这个关于介绍苏轼的书啊，我这书架里有好几本。
4: 真的？
3: 我去给你找找，你看一看啊。
4: 好，来来来来来。
0: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味，
5: 对，
0: 你看把沈卓然的鞋和他放在了
5: 一起。
2: 连一莲和沈卓然因为房子的事产生分歧，连静还在沈卓然寿宴上大闹一场，二人最终不欢而散。孙宝琴看准机会，把自己多年的闺蜜彭玉兰介绍给沈卓然，想要撮合二人在一起，还特意把静敏的拖鞋拿给彭玉兰穿，企图让闺蜜成为沈卓然家中新的女主人。
6: 换啥？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7: 不大不大，
0: 但明明不太合适。嗯，明明很大。
6: 你看，来
7: 来来，你看，正好吧？快进快进快进！
3: 屋里坐，屋里坐。
7: 这干啥？
6: 哎，进，快快快，小庞进去进去。哎。
7: 来来来，
3: 来丽娜，哎，倒口水。
8: 哎，好。
6: 哎，那沈教授，
5: 哦，哎呀呀，哦。这是不是也有一种隐喻，就是说你来到这个家庭是不合适的？
0: 对，是的。
6: 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7: 对对。
2: 尽管孙宝琴很看好二人，但彭玉兰穿着双拖鞋实在不合脚，还差点闹出了笑话。沈卓然因为对彭玉兰没有感觉，二人没能走到一起。
3: 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他关注的。
8: 哦，关
9: 注的，见笑了，见笑了。
8: 乐阿姨啊，嗯，谢谢您来给我们过中秋。哎呦，
2: 在三次失败的相亲后，沈卓然认识了长相酷似亡妻静敏的乐水山。由于二人太过相似，沈家人也都对这位阿姨非常热情。丽娜还特意拿出婆婆的拖鞋给乐水山换上，看到那双旧拖鞋又穿在了新人脚上，沈卓然脸上浮现出了复杂的神情。
8: 这个空间真的，
0: 但是遇到一个长得像妈妈的人的时候，你看全家。
3: 来来，您坐坐坐，请坐您坐。
8: 乐阿姨啊，您换拖鞋。
9: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你看，就是说，哎呦。两个男人觉得有点不妥，
5: 有点
1: 非常合脚。
9: 刚好。
2: 可惜乐水山和沈卓然也没能走到最后。静家母孙宝琴看到那双旧拖鞋仍然摆放在鞋柜中，情不自禁发出了感
7: 叹：“别找了，太劳民伤财了。你唱唱歌啊，跳跳舞，我觉得就挺好的，是吧？”
2: 静敏的旧拖鞋成了映射人心的镜子，有人将它藏进鞋柜，想借旧物挡住新人，也有人将拖鞋推开，急于抹去过往的痕迹，还有人懵懂地将拖鞋穿上，踉跄着险些摔倒，像踩不准一段错位的缘分。最后那个看似契合的人穿上拖鞋的同时，也牵起了每个人的回忆，终究还是将拖鞋放回了原处。这双鞋在不同的态度里浮沉，却始终映着一段无法被轻易替代的过往。
10: 今天呢，黄老师也带到了啊，这个剧里头的这些鞋子啊，有一双拖鞋，还有一双这个白色的护士鞋。
5: 对，
10: 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这都是谁的啊？
5: 是，
10: 您先跟我们讲讲是怎么设计的这个鞋。
0: 它就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拖鞋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像您，我不知道你们在家穿什么样的拖鞋，是谁买的，什么颜色，什么材质哈？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个静敏作为一个教授的太太，然后又岁月静好，叫静敏，然后挂在墙上那个样子。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太太，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些那种岁月

0: 性好的那种感觉，就是浸棉，
1: 而且
0: 是麻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一定是下面是有底的，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布的，因为你要做事情嘛，你要去厨房啊，你要走来走去去阳台啊，浇水啊等等的，所以它就是它有防滑，有实用功能，但是表面上
2: 它有审美，
0: 它有审美的。它是有岁月静好的意思，它是一个内秀的人，内敛的人，就是一双拖鞋见人性，
2: 没错啊，
0: 所以你看到这样拖鞋，你就知道哦，原来你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它都能想象，
3: 对，
0: 是吧？所以哪天你要看到这个男朋友的前女友拿过什么东西啊，带过什么包包啊什么，你可以想象他曾经有，对，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关系，对啊，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它就是一直是个隐喻，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替代，是吧？就是因为他孤独。所以他想找一个，所以那个丽娜妈呢是不想让他找的，因为他发现老头有情感需求，然后丽娜妈认为你只要找了就有可能要付出，比方说财产的代价，
1: 对，
0: 等等的，
4: 多乐就得不到这套房子了，
2: 对自己的儿子和外女儿和外甥，
0: 对，而且呢丽娜妈有一种很朴素的想法，也是我们比较就是主流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走了就走了，不要再找了，中国人是这样的，对吧？就是所有的都围绕后代吧，我们活是为了后人活的，啊，我们自己的什么70岁了还谈什么恋爱？这是丽娜妈的想法，然后他就说劳民又伤财，啊，是，但是可是对沈教授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双拖鞋呢，就是一直有各种隐喻，在他每一段关系里面，然后谁来，就像你刚才观察的很细，是丽娜拿出了这双鞋给乐水
3: 山，
0: 对吧？一个媳妇儿看一看，而且为什么是丽娜？因为他妈很早就给他灌输了一个概念，就说这个鞋有多重要。
2: 对对对
0: 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鞋里面寄托了某种。那为什么这个父子两个一交流，就觉得女人戏也太多了，对吧？父子两个啊，对他们两个眼神一个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些演员非常好，因为他们完全 get 到了每一个人物在这个很小的细节上面，他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拖鞋的戏，
2: 对，
0: 各种的隐喻啊，各种的关系的变化呀，以及就是大家的态度对于这个老伴儿，对吧？爸爸找的这几个老伴儿女朋友，就每个人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3: 其实鞋子呢，我们说是迎来送往的，对吧？家里头来客人，你穿一穿。但是你看这个不同的鞋子，不同的人穿，就表达了不同的意思。
2: 对，我们表面上看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周围的人跟这双鞋有关系的人对待穿这双鞋的人的态度。
3: 对，
2: 所以东西其实映射的是人心。然后我印象里面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儿媳妇儿给这个长得特别像逝去的婆婆亲自递上拖鞋的时候，那个沈教授和他儿子的那个表情，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哎呀，
3: 好尴尬。
2: 对，那表情怎么解读？有至少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惊讶，没有想到，为什么你们对这个人对乐老师这么热情？我都没有想到啊，之前有个其他故事啊，太热情了。第二个，他马上看了一眼儿子，他这一眼其实是在征求儿子的意见，观察儿子的反应，就是你能接受吗？
1: 对。
2: 然后第三个，你注意那个微小的表情变化，其实他稍微有点尴尬，但是最后是笑出来了，是尴尬的笑。大概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如果你们要都这么接受的话，那我也就半推半就的接受吧。它是一个积极的回应，就是说 OK 可以的，我老伴儿这双鞋你们愿意给他穿，我也认了。所以那个表情又有惊讶又有不确定，然后最后又是半推半就的认了，是特别经典。那张国立老师表演特别好。
3: 你看这儿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物件哈，着重说到了这个拖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沈教授家放着的亡妻的遗像。其实这几次移动也反映出了不同的人物心理变化。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6: 沈清啊，沈清，
7: 啊，
6: 沈清，
8: 乐水山来家中做客，沈家人们各自忙碌着。丽娜担心长相酷似婆婆的乐水山看到遗像会不舒服，想要摘下遗像却被丈夫沈清制止。在沈清心中，妈妈的位置不该因为新人的到来就被随意改变。

0: 丽娜。
1: 他不想摘掉他，是因为这个儿子想着妈妈，不是说因为你要请一个外人来你就要把妈妈摘走，他不愿意，所以媳妇儿是 get 到了，所以他马上就把他蒙上了。
2: 也是庄重有礼貌的，
1: 也是庄重有礼貌的。
3: 你看沈黛在那儿捣鼓那个杯子，也是他妈妈之前用的。
1: 对
4: 与哥哥不同，沈黛对此毫不在意，此刻他正在为乐阿姨的到来做准备，想要以此弥补和妈妈之间的遗憾。
5: 妈，对不起啊，你委屈一下，嫂子妈不会怪你的。
1: 他说嫂子妈不会怪你了，因为这件事情是女儿的动力最强烈，她太想见妈妈了。
4: 一家人对乐水山的到来都十分高兴，丽娜提议拍张合影，孙子多乐举着自拍杆拍照时不小心碰掉了白布，静敏的一笑赫然显露出来。那一刻乐水山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复杂的感觉，原来沈家人对自己的热情只是出于自己长得像已故的静敏。
3: 这太尴尬了，这个真的是也会让别人很不适，而且这是节日啊，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这个节日啊。
1: 对，是的
3: 会有些无理。
1: 对
5: 那这个
6: 我过去了啊。

0: 后来，乐水山遭仇人威胁，沈哲然便将他接回家中暂避风头。再次面对母亲静敏的遗像，沈清一改往日的态度，亲手将他摘了下来，凝视着母亲的遗像，他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转变。
1: 这里面的遗像的接下来也带着一种就是儿子如何慢慢的离开了母亲的离世的那个悲痛，他是慢慢走出来的过程啊，他在慢慢，原来是不能提，他慢慢慢慢的就接受了。
0: 一场闹剧过后，沈卓然与乐水山终究还是错过了彼此。沈卓然和女儿沈黛相视一笑，默契地将静敏的遗像重新挂回原位，父女俩一言未发却心意相通。静敏的遗像在墙上静静挂着，映出人心的流转，有人固执地护着他，像守护不可触碰的过往，也有人出现便蹙眉，怕自己被当成谁的替身。后来有人主动将他收起，似乎懂得让旧的留在心底，为新的可能让路，直到最后曾试图走远的人并肩将他挂回原位。遗像映着的是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是每个人在时光里慢慢寻得的那份平衡。
2: 但其实我们就这一段呢来看，其实几次遗像的移动位置的变化也在反映出这一家人心理的一个变化。
1: 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遗像当时我们设定的时候，因为他跟吴俊美老师我们设定是长得像嘛，然后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留什么样的头发，也都是根据这个人物来的。之前好长时间第一个那个照片我们都不喜欢，然后拍了以后就用特效都遮掉了，然后后面来了这组照片然后他们都说，问我采访说，现在 AI 都在影响这个影视业的制作，你请问你们这个剧中有没有用新的技术？我说对，用新的技术做了一个遗像，这是唯一的 AI，
3: 非常巧妙。
1: 是的，
4: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那个遗像啊，从心理学的原理来讲，它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路径。就这个遗像放在那里，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会唤醒两个强烈的东西。一个是对这个人相关的所有的回忆，然后第二个呢会唤醒跟这个人之间大量的感受，所以在剧中逝去的这个妈妈其实跟每一个人关系都很好的，是没有矛盾的，尤其

0: 器是跟神带，那么这个遗像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的物质放在那里，所以从我们从沈清的表现来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解读出来，他一开始是抗拒，甚至连遮挡他都会觉得有点不乐意，但到后来因为他内心接受了新的要素、新的生活场景、新的人，所以他可以把自己大脑里边关于妈妈的回忆和感受进行修改，这个修改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说走出新的一步很重要的过程。那么最后这个遗像又挂回去了，我认为是一个更大包容度的接纳。就是我既接住了我自己对这个人的怀念和感受，同时我也勇于把它放在这儿，然后让他跟我们崭新的生活和崭新的关系一起相处，这是真正的接纳。
1: 所以这个遗像的确是一个人慢慢的走了以后，他的照片其实在所有的这个家人的心中，他的大家对他的离开也做了越来越多的接受吧。
0: 对，
2: 对，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能祈求一个完美的成功的恋爱，但是却在一次一次不见得成功的恋爱当中相互成长。
2: 对，
1: 这就回到了我要讲的，我说做家长，我是一次次被挫败的过程，但是每一次挫败我却觉得我自己更坚强，更大度了。对，的确人生就是这样的，对吧？
2: 对，
1: 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的成功，它只有在阶段的经过的过程当中你积累的智慧和勇气。
3: 其实在这个乐水山到家里过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家人都非常热情，尤其是沈带，那是热情到不能自已，情难自控了。来，他都做了哪些，我们往下看。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这一杯打开心扉，

0: 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1: 哎，这个做的好吃。
2: 阿姨，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0: 尴尬的一项事件发生之前，乐水山与沈家一家人相处得一直其乐融融。由于乐阿姨的长相神似妈妈静敏，沈代对父亲的这位相亲对象表现得异常热情，甚至拿出自己一直珍藏的红大衣让乐水山试穿。
1: 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
2: 你看你媳妇演的是不知道怎么，但是儿子是不安的啊。
3: 你要是喜欢的，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4: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
5: 我们家这戴戴呀，这做什么事都直来直去。哎，咱这孩子心真好。
1: 这性格多好啊！
3: 乐阿姨，要不你穿上试试啊？我
4: 太对儿媳妇的态度也是让
6: 助攻，
4: 这是感到非常意外。
2: 女人嘛，可能是
4: 你咋接受的这么快？你怎么还帮忙？
2: 男人就觉得理智吧，更多的是。
1: 要不你穿上，
3: 特别好啊，
1: 穿上。嗯，哎呀，这个颜色是真好看哈。
3: 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啊，
1: 来，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穿的，但是这颜色是。
3: 要把头发给拿出来，帮您整理一下啊。我看看，
4: 啊，他也恍惚了一下，沉浸进去了。
2: 连孙子也是，
4: 对，
2: 孙子是奶奶带大的。
1: 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1: 对，穿上试试。
3: 又浪费钱。
1: 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3: 好看吗？真好看。
0: 原来这件红大衣藏着沈代与妈妈的过往。沈代用奖学金攒钱给妈妈买的红大衣，别人碰都不让碰，沈代却大方地表示愿意直接送给乐水山。那件红大衣裹着沈家人对静敏的万千不舍，望着乐水山穿上这件熟悉的大衣，沈家人纷纷出了神，似乎触碰到了心底最软的角落。那抹红忽然有了双重的温度，既有故人的影子，也映着心的轮廓。原来不舍从来都不是禁锢，而是让温暖以另一种方式流转。
7: 我觉得这段设计特别的巧妙，有这样的一个新人，而且神似故人的新人，就包括在这个过节的氛围当中，沈代的那种在普通人看来对我有一些过分热情了，对吧？你就送我衣服，然后又怎么？其实你站在沈代的角度，其实他就是对母亲其实是深深的不舍。
2: 他就是在这个事情在了结自己的一个情节。
7: 对。
2: 然后他那个红衣服也是，就是他送给他妈妈，而且是个红色的衣服，它是一种喜庆。然后妈妈以前唠叨他说女生要手脚要热，要吃早，他原来都不听的。后来妈妈走了以后，他就觉得睡觉的时候都穿着袜子的啊，所以就是他借由这个乐水山的到来，慢慢的走出了自己，
4: 释怀了好多东西。
7: 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可以形容自己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对吧？他把自己珍藏了很多年的这个红色大衣，一定要穿上试试。但是也有朋友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像找替身的感觉？
4: 我倒是觉得不至于的。当然。这是分两个角度看，如果你是从乐水山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对，
4: 因为他乐老师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100%的能够完全，不叫取代吧，叫做能够完全召回大家对这段美好情感，他不觉得自己100%是那个人，对吧？但是你从姑娘沈代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不是在找替身，他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过程，就是一眼看到长相、气质、言谈举止太像我妈妈了，这个时候大脑里建立了一个100分的期待值。如果其他方面也像，那就太好了。所以他把他自己原来对于妈妈那种遗憾，我读书，我花钱买了一件衣服，想给您穿，您没机会穿，好。这件衣服寄托了浓浓的感情和未尽的心意，这个未尽两个字可要命了。他就希望在乐老师身上能不能还原一下，尽一下。所以当他把这衣服穿上去的时候，他又一次得到了验证。相当于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立了个假设，结果一画对勾，结果二画对勾，结果三画对勾，说明我们的假设要成立了。
2: 对，
4: 我长得那么像，哇，穿上衣服也像，而且所有的热情

0: 他都接住了，这不就是越来越像我很有遗憾的妈妈吗？他的接近100分的这个表现，我太感动了，所以他去哭了。嗯，对。
1: 那您认为是不是我们在走入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尽量不要带着旧情绪？
2: 我觉得应该跟旧情绪好好的
3: 告别。
2: 告别。啊，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你心里有很多未了的东西，你把它好好告别了，再去迎接一段新的感情会更好一些。
0: 我个人的观点呢，是一定不要回避旧有的记忆、感受、情绪。对，要把它最好的状态就是把它敞敞亮亮的放在那儿。
3: 对，
0: 然后即使这个新的关系跟他有一些分歧和冲突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
4: 对，
0: 我觉得你能容纳两个不一样角度的感受或者是信息，才证明你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个新关系。
3: 对，
0: 因为那个旧的只有你心里有，别人是不知道的。嗯，如果你把它藏起来了，你说我就全力以赴搞好这新的吧，其实你跟那个新人的角度是一样的。
3: 对，
0: 他没有旧记忆，你也假装没有，你们俩只往新的方向使劲。怕就怕有一天那旧的蹦出来，
3: 知道了
0: 你怎么办。对不对？他知道了你没有应对，你突然之间被强烈的唤醒了，他是懵的，手足无措。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旧的放在这儿，新的放在这儿，两者不会互相内耗。
1: 对，假如说你能够做到，你能够跟旧情绪真的友好的告别，正式的再见，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对，
1: 但假如说我暂时做不到，那就给自己时间，就让它放在那儿，而且是这个正大光明的存在。你不要去隐藏它，然后你带着调整好的自己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其实不必太过苛待自己。
0: 是，同意同意。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比中了，我比中了。
5: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
6: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7: 就是清江本地的。
8: 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9: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成立。
10: 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
8: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陵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10: 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
11: 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秦川对多起积案开展侦查，陶维志带领的3人破案小组在东井下村艰难寻觅，他们找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老人用模糊而断断续续的记忆，拼凑起了关于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往事碎片。老人所说的，究竟是埋藏了数十年的实情，还是被记忆篡改后的一个真假参半的故事？线索悬于一线，调查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是沿着这条由模糊记忆指引的路深挖下去，还是另辟蹊径？陶队能否找到新线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3: 老陶，
12: 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3: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8: 哦，
3: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重了，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这个是竹城市南门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1: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0: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
2: 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杨队，对了，说什么？杨队，比重了，真的比重了。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 前几天刚被监管，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
3: 辅警杨小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将台县看守所送来的指纹样本中比对成功，犯罪嫌疑人是清江市棚户区。

0: 改造办副主任杜坤。清江两岸历时18年，这一悬案始终压在所有办案民警心头，而此次指纹比重对清江的办案民警而言是18年坚守的终极回报，终结了长期的焦灼与煎熬，卸下了心头重担，既是对自身职业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受害者家属的郑重交代。对秦川而言，这一突破是其科技强警战略落地的关键印证，彰显了他侦查思路的正确性，也是他接手积案不负嘱托的重要突破，更坚定了他带领团队彻底侦破积案、还受害者公道的决心。
1: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2: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3: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2: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3: 好。
0: 秦川亲自来到清江，打算审讯杜坤。他分析杜坤曾是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他认为此次审讯难度极大。那他为什么提议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呢？
2: 哎呦，
0: 这是基于案件复杂度与司法规范的双重考量。其一，检察院提前介入可发挥其专业优势，以公诉的证据标准引导侦查取证，帮助警方明确审讯重点，指导完善证据链，避免因证据收集不规范、不全面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起诉。这也契合检察机关针对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的司法机制要求。
4: 你看，
0: 其二，检察院的介入可同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监督审讯过程的合法性，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确保审讯工作依法推进，避免杜坤后续以审讯程序违法为由翻供。这也是秦川吸取过往部分案件因程序瑕疵、证据不足被退回的教训后，坚持严谨办案的体现。其三，检察院提前介入能提前熟悉案件细节，为后续审查起诉工作做好准备，衔接侦查与起诉环节，提高办案效率。同时借助检察人员的专业讯问技巧，配合心测等手段，更易突破杜坤的心理防线，推动其如实交代罪行，确保18年积案圆满告破，凶手依法定罪，既还受害者公道，也彰显司法公正与严谨。
2: 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5: 对，
2: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6: 我，林导，
2: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3: 杨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1: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2: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1: 走，
2: 现在就去，走，
6: 林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2: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6: 哎，不，
1: 哎，对，哎，杨小姐，哪个幼儿园我就得把孩子接过来。
6: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2: 哎，好好好，
6: 是不是林导？
2: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6: 谢谢，
2: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6: 谢谢林导，
2: 好好，
6: 谢谢。
3: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6: 不用。
2: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哎呀，
0: 辅警杨小杰婉拒秦川的饭局邀约，匆匆赶去学校接女儿，这场不足2分钟的接孩子戏

0: 成为全剧平凡英雄群像的最温暖注脚。从女儿开心的合不拢嘴，不难看出她的准时出现是多么宝贵。此刻她卸下疲惫，在黄昏街角回归母亲身份。她拒绝领导饭局，并非不食烟火，而是面对亲情的本能补偿。她深知功劳属于整个团队，自己只是完成最后一环。导演用克制的计时镜头定格母女拥抱，以及那句带着哽咽的简单告白，将职业信仰与母性温情融为一体。
1: 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2: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
1: 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呢。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那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辅警杨小杰立大功，在指纹比对中，他成功比对上因职务犯罪刚刚被送进看守所的杜坤。辅警虽然没有执法权，不能去抓人，不能去审讯，更不能在法律文书上拍板签字，但却可以在一些辅助工作中协助民警开展工作，比如比对指纹、查看公共场所视频，协助侦破案件。剧中的辅警杨小杰原型就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的杨小雨。20多年的指纹比对工作中，杨小雨在1平方厘米的地方望闻问切，寻找蛛丝马迹，无尽探索，破译犯罪密码，侦破案件2300余起，重大案件30余起，其中包含凯里两案，也就是剧中的清江两案。因成绩优异，屡建奇功，杨小雨由辅警转为民警。2024年警察节当天，南明公安分局为杨小雨同志举行入警。

0: 一事。剧中杜坤虽然被抓了，但在审讯室里不仅死不认账，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这可不是编剧杜撰的情节，它精准地反映了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给犯罪嫌疑人辩护与申诉的权利。法律讲究的是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所以明明犯罪证据很充分了，我们依然在侦查阶段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杜坤嫌疑再大，在刑事诉讼中他依然有权为自己辩解，甚至控告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剧中秦川他们的应对了。他们为什么决定先晾他几天，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呢？这正是关键所在，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公安干警绝不能触碰的高压线，零口供也能定案。靠什么？就靠秦川他们正在拼命搜集的各种客观证据链， DNA、 指纹、物证、证人证言等，这些才是给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定海神针。所以您看，民警他们是在用合法的方式撬开犯罪嫌疑人的铁嘴，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正是现代司法文明的体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1: 方局长，
2: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1: 哦。方局，
3: 哎，老头，
4: 老头，
3: 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1: 这快啊。
3: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1: 是。
3: 方局，好。
2: 哎，方局长，
1: 我正找您呢。
5: 刘处，
3: 刘处，
5: 听说青江的案子比重了。
2: 是啊，比重了，刚从青江过来呢。
5: 真好啊，真好。
2: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哎，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2: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啊，
3: 是啊，
2: 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3: 好，
2: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3: 啊，走吧。
5: 哦。

0: 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0: 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1: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3: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3: 走。
1: 行啊。
4: 哎呀，老王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4: 啊，
1: 有事儿。
4: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了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4: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4: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4: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万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长？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陶维志带队前往东井下村，并未直接抓捕王海，而是先由村主任带电工查电表，暗中观察，再以检查身体为名，将王海家人叫到技术中心采集 DNA。 这套迂回策略源于三重考量，当时锁定的依据是 YSTRDNA， 该技术只能将凶手指向王海所在的父系家族，而无法精确到个人。陶维志必须先获取王海本人的 DNA 样本与现场物证，完成决定性比对，才能确认真凶。其次，六年的追凶让陶维志深知轻举妄动的代价，直接抓人一旦失误，不仅会打草惊蛇，更可能让真凶趁机逃脱，使所有努力付诸东流。陶维志的不抓恰恰是为了抓得准，他深知自己等待的不仅是嫌疑人，更是足以将其送上法庭的铁证。这场教科书式的迂回取证集中体现了现代刑侦的核心理念，完成合法严谨的证据闭环，才是对法律与真相的最大敬畏。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是王海，
3: 是王海，
2: 王海，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

0: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逃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隐，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隐，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服法。
3: 王海父亲得知儿子犯了事被警方怀疑后，第一反应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并埋怨他不该告诉姐夫。这种行为的深层逻辑正是传统社会的亲亲相隐观念。该观念源于儒家伦理，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隐瞒包庇罪行。古代法律曾认可这种行为，以维护家族人伦。然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查明真相。包庇犯罪、帮助逃匿，已构成窝藏包庇罪。王海父亲让儿子躲一躲，本质上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使王海错失自首从轻的机会，自己也沦为罪犯。他最终痛哭流涕，承认错了。这一忏悔揭示了乡土伦理与现代法治的激烈碰撞。
4: 这儿呢，
3: 真正的亲亲相隐不应是包庇罪行，而是帮助亲人悬崖勒马，面对法律。亲情不能成为犯罪的庇护所，法治意识的觉醒才是对亲人最深沉的守护。
5: 祝贺，不是清江吗？
6: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7: 老唐，
6: 好样的，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贝克、村治、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让一条

0: 剑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案子告破，陶维志却不再当刑警了。他六年追凶，过度依赖 DNA 技术，被固性线索困入死胡同，忽略了秦川凶手应为本地人的合理推断，这让他深度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刑警所需的敏锐与判断力。为了追查宗族谱牒碑刻村志，他几乎从刑警变身为民俗学家。当案子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2: 东林，这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可我这心里头反倒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陶队他们三个人为了这个陈年旧案，那真的是拼了，跋山涉水千万里，就为了找一本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族谱，像大海捞针一样挨家挨户的查 DNA。 连村里一个不起眼的大石槽子，他们都能反复琢磨半天。说实话，破案靠的就是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如果没有他们这股子把南墙撞穿的劲头，这桩悬了多少年的案子就更难迎来真相大白的那天。所以这破案的背后是陶队他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真相，是用心血熬出来的结果。这份胜利沉甸甸的，让人敬佩，更让人心疼。剧中王海杀人后回到家中，他先后告诉了母亲、姐姐、姐夫和父亲。王海家人在明知其犯下严重罪行后，协助他逃匿的行为，以涉嫌窝藏包庇罪。鉴于王海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家人的包庇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真实案件原型中，凶手朱正作案后，父亲给了他800块钱让他逃跑，说能活一天算一天。最终朱正被处以死刑，他的家人也因包庇罪受到了惩处。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绝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一旦亲人犯罪，唯一正确且能真正帮助他的路，就是劝他自首，而不是用亲情的名义把自己也一起拖进犯罪的深渊。包庇不是救他，是害他，更是害了自己啊。
3: 这么久了，
1: 杀害三名女子的草河案犯罪嫌疑人李丽自幼被父亲打骂，17岁离家，对父亲恨之入骨。这段剧情体现了刑侦审讯中攻心为上的智慧。面对接案嫌疑人，强攻不如智取，压力不如感化。
3: 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4: 阿藏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5: 不要放了，
4: 我这个儿子
5: 不要放
4: 了，是白养。
5: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3: 放下一段。
5: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6: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

0: 黑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0: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1: 我想，我想。真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0: 好，说一下过程。
1: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0: 你觉得呢？
1: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寄给他们的家人。
2: 面对李丽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欧警官没有拍桌子瞪眼，更没有半句威胁恐吓，而是另辟蹊径，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情感武器，他父亲和姐姐录制的视频。这可不是什么套路，而是一种非常专业且讲究的心理审讯技巧，其核心在于攻心为上，唤醒良知。法律有明确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严禁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而欧警官的做法完全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的。他播放的是亲人最真实、最朴素的规劝。那么侦查期间，姐姐能和李丽见面吗？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能与亲属会面，这是为了防止串供、干扰侦查工作，确保案件顺利侦破。但律师可以会见。那么姐姐卖猪并借钱给李丽送了衣物、现金，合规吗？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家属可以给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送钱和送衣物，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看守所的具体要求。现在有的地方还推出了线上转账。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展示的是家的温暖和未来的希望，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感化力量。果然，李丽坚硬的外壳被亲情击碎了，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欧警官抓住时机，苦口婆心的劝导，最终让他彻底悔悟，交代了所有罪行。这场审讯的成功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执法不再是简单的对抗与压制，它更注重证据，更讲究策略，更彰显人性。执法的目的

0: 不仅是为了惩罚罪恶，更是为了教育感化，让迷失的灵魂认罪伏法，从而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集可谓是看得过瘾，三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知职务犯罪的老油条杜坤下集是否会交代罪行？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他也不慌，就在那里边，还都能圆得上。
3: 咱们得请个外援。
4: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4: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4: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4: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4: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2: 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名进山打猎却迟迟未归的丈夫，一条自称杀人而疑点重重的短信，他是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孝顺的好友与衣下的黑影，那天陪他进山的人到底是谁？密林中的枪声究竟是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枪口之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022年9月7日上午，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接到一起失踪警情。水尾镇长庚上村村民陈某刚于几天前外出，至今未归。

0: 当时他媳妇嘛就说这个陈刚出去了，也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他查一下。
1: 失踪者的妻子黄某玲告诉民警，陈某刚是在9月3日早上7点多骑着摩托车出门的，当时他还背了一个双肩

0: 在当天上午八点过，这个鲍女人也就是陈明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因为当时这个热妻子感冒让陈去买药，当时陈本人还接了电话。
1: 当天下午两点多，报警人又向丈夫陈某刚发微信询问他目前的位置，但这一次消息并没有得到回复。起初黄某玲并未在意，可直到天黑陈某刚仍未回家，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她这才开始担心起来。
0: 联系了朋友亲戚出门查找，在陈刚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没找到。
1: 民警了解到陈某刚35岁，平时喜欢约着3-5个好友到附近的池塘钓鱼。在他失联后，家属也联系了几名经常与陈某刚一起钓鱼的朋友，但他们表示近期并未与陈某刚见面。
0: 据这个报警人员反映，就是当天上午6点，时间还比较早的时候，这个失联人员出门之前是接到了一个微信的这个语音电话，然后就对方就催促他快早一点出门。
1: 这通微信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对方又催促陈某刚去哪儿呢？民警认为，如果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就应该能找到失联的陈某刚。
0: 这个女的仔细回忆，她当时这个声音比较像一个叫刘鑫的男子，或者是一个叫郑明的男子，因为这个声音很熟悉，她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声音比较接近的人员。
1: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立即前往刘某鑫和郑某的家中了解情况。面对询问，郑某的家人告诉民警，郑某一周前就去了泸州市区打工，目前还没回家。而刘某鑫则说，他一直留在村里照顾生病的母亲，并没有出过门。
0: 据报警人介绍，郑和陈刚就是邻居关系，平时关系一般，只是相互认识的关系，没有什么矛盾。刘的母亲年龄较大，疾病也严重，这个事情周围的村民都是知情的，知道的。
1: 如果陈某刚的两位朋友没有在9月3日与他同行，那还有谁曾联系过他？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失踪者家属的神情有些异样，似乎没有向警方说出全部实情，
2: 就说一些这个人最近没有觉得什么异常啊，他们有人就在旁边这个窃窃私语的什么之类，就感觉那种想说又没有说出来那种感觉。
1: 经过民警劝导，陈某刚的家属终于道出了实情，可他说出的内容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沉重。
0: 就说她丈夫杀了人嘛，然后她就把这个消息讲给了我们的民警。
1: 陈某刚杀人了，他杀了谁？尸体现在哪里？从一个失踪案件骤然升级成了一起命案，办案民警的神情立刻紧张了起来。
0: 报警人9月3号晚上接到了这个陈刚微信发来的信息，这个信息说的是陈永刚在山上捕猎，被一个护林员阻止狩猎，然后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护林员杀了。
1: 9月3日一早，陈某刚告诉家人要和朋友一起进山打猎，可到了傍晚他还迟迟没有回家，微信不回，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直到晚上7点左右，陈某刚突然发来一条短信，自称在狩猎时与护林员相遇，情急之下将对方杀害。
2: 因为这个狩猎嘛是犯罪的，然后他就很怕，然后就开枪把那个人给打了，所以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让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1: 此后的几天，陈某刚的家人始终处在痛苦而矛盾的情绪之中，他们反复给陈某刚发微信劝他回来自首，但几天下来陈某刚始终没有任何回应，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最终出于对他安危的担忧，家人选择了报警。

0: 当时的想法是，不敢对人说，害怕，回过神来，你觉得这个事太大了。第三个是这个，当时也联系不上了，所以才选择了报警。
1: 事不宜迟，叙永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兵分两路对该案展开调查。
0: 刑警队马上就联系派出所，就对护林员进行核查嘛。另一边我们也组织了我们的特警、刑侦以及乡镇，也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了一个搜索。
1: 由于长庚上村地处偏僻，村里的道路上并没有公共监控设备，所以警方只能挨家挨户走访，调取零星的社会监控，试图还原陈某刚9月3日的行踪。
0: 因为没有具体失踪者陈某刚走猎的方向，所以整个搜寻工作如同大海捞针，都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
1: 9月7日下午，在当地林业部门的配合下，叙永警方已经核实了水尾镇所有在册护林员的情况，结果显示所有的护林员均正常在岗，并无一人失联。
2: 一一电话核实，得到了本人亲自答复后，我们才放下心来，没有护林员被杀害，没有护林员受伤。
1: 在核实护林员的安全情况时，办案民警还得知了另外一条信息，在9月3日当天巡山的过程中，护林员们并没有发现进山打猎的可疑人员。
2: 排除掉了护林员被杀害的可能性后，我们就联合当地的政府，发动村社干部，发动群众，逐家逐户的一一核实有没有人失联，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亡，但还是没有筛查出有价值的线索。
1: 为防止有遗漏，叙永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将调查延伸至水尾镇周边的大石镇和天池镇。可一圈查下来，依然没有接到人员失踪的报警或相关记录。
2: 根据文字信息，陈刚是杀了一个护林员，然后我们将护林员和村民排查以后，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1: 一边是陈某刚自称杀了人，另一边的调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护林员失踪，这个结果让警方对短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此外，办案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那条短信最初并不是陈某刚发给妻子黄某玲的，而是发给了他的表叔刘老五。
2: 刘老五看到这个文字信息以后就觉得很震惊，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1: 起初刘老五并不相信短信里的内容，觉得陈某刚可能是在开玩笑，直到对方又发来一条帮忙骑车回家的短信时，刘老五才意识到陈某刚可能真的闯了祸，然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但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一细节反而让那条短信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怀疑。
2: 他如果是真的杀了护林员，那么这个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应该是越少越好啊，他不应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刘老五啊，他应该是将这个信息发给他，传递给他最重要的人，他媳妇儿或者他母亲啊。
1: 面对警方提出的质疑，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自己的丈夫没什么文化，认识的字也不多，所以他平时都是打电话跟人联系，并没有发短信的习惯。
2: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语音或者微信语音电话的方式发送文字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所以当时我们办案民警心中的疑问是这个信息是不是他本人发的。
1: 由于陈某刚已失联整整五天，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再加上短信内容疑点重重，叙永警方也开始怀疑另外的一种可能。
0: 只能说陈某刚的失踪可疑点非常大，而且死亡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种从判断。

0: 经验的角度来说。
1: 短信这条线索走不通，调查又回到了原点。但有一点，叙永警方可以明确，陈某刚出门前确实接到过朋友打来的语音电话，也就是说，那天跟他一起进山打猎的至少还有一个人。
2: 他因为这个事发地是在农村，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视频监控，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扩大了这个排查的范围，对周边的大石镇、天池镇等乡镇也进行了排查。
1: 经过不断的扩线排查，叙永警方终于在距离长庚上村7公里远的翻山村发现了陈某刚的身影。画面显示，9月3日早上7:38，陈某刚骑车路过这户村民家。他身穿浅蓝色上衣，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体型中等。经过家属确认，画面中的男子就是陈某刚。
2: 她丈夫的摩托车和离家时的一样，尾部绑了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有3根钓鱼竿，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民警发现陈某刚当时出现的位置距离他的朋友刘某新家只有400多米远，而他骑行的方向也是朝着刘某新家去的。
0: 因为刘新家有一条必经路嘛，陈某刚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那就说去找刘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在之前的调查中，刘某新告诉警方，他近期并没有见过陈某刚，但监控却显示陈某刚出门后前往了刘某新家的方向。如果两人当天见了面，那刘某新之前为何要向警方说谎呢？
2: 1999年的时候，因为在贵州那边干了一个抢劫的事情，被判了15年。2000几年的时候才返回水尾老家，之后刘又一直出门务工。几年之前，他的母亲生病了，卧病在床了，刘他从外地回到水尾老家。
1: 此时，办案民警心中出现了一个推测：陈某刚和刘某新在当天早上见面后，会不会发生了一些矛盾，才导致他无法回家？
2: 当时据报警人介绍，陈某刚和刘某新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平时一起钓鱼、捕猎。
0: 陈的这个人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然后两个人在长期的这种共同爱好的情况下嘛，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尽管两人之前的关系一直不错，但眼下的线索显示，刘某新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与陈某刚接触的人。警方意识到，寻找陈某刚还是要从他入手。
2: 一般如果陈某刚出事的话，无非就是情仇财嘛，情感也比较稳定，金钱也是好好的，没有什么损失，矛盾也没有发现陈伟刚和什么人有矛盾，唯一的这个抓手就还是刘某新。
1: 面对警方的第二次上门，刘某新的说法果然发生了改变。他承认9月3日早上确实是他打的微信电话，两人也确实在当天早上见过面。
2: 两人确实是约了，与最开始报警人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声音像证或者刘的这个说法就相吻合了。
1: 既然两人见过面，那么陈某刚现在究竟在哪儿？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

0: 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用母亲说，当天一起吃早饭时，陈默刚提出想去更远的山中打猎，因为自己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能离家太远，所以他就没跟陈默刚一起进山。刘某新向警方解释，9月3日下午，他还收到过一条陈某刚发来的短信。起初他并没有当真，但后来听说陈某刚失踪了，才相信了短信中所说的内容。但因为自己有过前科，担心被牵连，所以才没有向警方说出实情。
11: 案发当时的话，他母亲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病在床，就需要人定期的喂饭，就临时的拒绝了与陈一起出门狩猎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家照顾母亲。
10: 为了核实刘某新的说法，民警也走访了周边村民，证实他这几天确实一直在家照顾母亲，没有离开过村子。随后办案民警也对刘某新的家展开了仔细排查，但并未发现陈某刚的踪迹。
11: 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发现枪支。就算刘鑫和陈刚合伙把护林员杀了，但是我们没有核查到护林员的身份，我们也没有立案依据。
10: 就在调查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时，负责视频排查的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线索。9月3日晚上7:05，一名男子骑着陈某刚的摩托车穿过了县道，沿着陈某刚回家的方向行驶。可奇怪的是，他每行驶一段距离就会将车停下，然后徒步返回。
11: 步行走回去了，然后又骑了个摩托车过来，然后我们结合了4-5个这个社会监控，就发现在每一个监控下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1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名男子一共折返骑行了大约7公里才停止。然而当民警将这些画面与陈某刚此前出现的画面进行比对时，却发现这两人的体貌特征并不一致。陈某刚上午出发时穿着一件蓝色上衣，中等身材，而晚上的这名男子则穿着一件背后有反光条的黑色雨衣，身材明显较瘦。
11: 经过图证人员的仔细的辨认，就发现可能不是陈某刚本人。
10: 9月3日晚上11点左右，这名男子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然后就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原路返回，一直骑行到刘某新家附近才消失。办案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刘某新此前也曾穿过一件类似的雨衣，体貌特征也与骑车的男子高度吻合。

0: 我们就觉得太不符合常理了。就是说，陈刚刚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静在骑？第二，刘静为什么要蚂蚁搬家时骑两辆摩托车？由此我们就推断，刘静向公安说了假话。
1: 徐勇警方推测，9月3日当天，刘某新可能与陈某刚一同进山打猎，只是在途中发生了某些变故，导致陈某刚无法回家。
0: 要么就是陈刚与刘星共同做了什么事，然后刘星帮助陈刚把摩托车转移，要不就是陈刚失联与刘有直接关系。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刘星都是我们公安要找的重要的人员。
1: 2022年9月9日，办案民警将刘某新传唤至叙永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2: 应该说9月9号那天，只要涉及到陈永刚的问题，就要么就是一句话我不知道，要么就是一直保持沉默。慢慢的跟他聊他和这个陈远刚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通过唤醒他跟陈远刚的这种朋友的关系，老老实实跟我们谈清楚，他在哪里。
3: 你陈刚认得有好长时间吗？
4: 几多年？
3: 多呀，离你好多年，十几年还是将近久？
4: 应该是零八年。
3: 陈刚那是有穿梭打猎有好长时间了？
4: 不晓得，就晓得这些。
1: 面对警方的讯问，刘某新始终避重就轻。但民警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一定清楚陈某刚失联的真相。
2: 我们之间应该说也分为几个过程吧，慢慢的搭建起一个能够沟通的桥梁，让他觉得我们还是在帮助他。
1: 2022年9月10日这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也是犯罪嫌疑人刘某新被传唤的第二天。当民警拿出调取的监控录像后，他的防备逐渐开始松动，但他依然不肯开口说出陈某刚失踪的真相。
2: 当时我说你这样好不好，他在哪里，然后带我们去，今天是中秋节，对于你这个好朋友找到他，也能够把他带回家，让他见一见家里面的人，能够做最后的一个团圆吧。然后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1: 经过大概5分钟的沉默后，刘某新终于向警方交代，9月3日那天他的确与陈某刚一起进山打猎。当天下午2点多，他在准备射击一只松鼠时，枪支意外走火，击中了陈某刚。
0: 陈某刚就让刘星快点打120，自己受伤了。这个时候刘星才意识到自己出门的时候没带自己的手机，然后就用陈某刚的手机。当时陈某刚很快这个意识就开始模糊了，就说话也比较困难了。
1: 在犯罪嫌疑人刘某新的带领下，叙永警方找到了陈某刚的尸体。根据法医的检验，陈某刚的确是死于腿部的枪伤。
5: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断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金属弹丸的摄入。
1: 2022年9月11日，刘某新带警方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据他供述，当时他们发现松鼠的位置在一个上坡处，陈某刚站在前方举枪瞄准，他则蹲在下坡装填弹药。就在他起身准备转身射击时，手中的自制土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中了陈某刚的左腿。
6: 好，就这个样子哈。
0: 刘星组装完枪支要瞄准松鼠的这个过程是势必要朝左前方瞄，那么左前方的这个位置就刚好是陈永刚的位置。
1: 看到陈某刚很快没了呼吸，刘某新既没打120也没找人施救，担心再次入狱的他选择了隐瞒和欺骗。刘某新先是编造出陈

0: 莫刚杀害护林员的故事去蒙骗他的家人，随后他就掩埋了尸体，并在当晚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伪造出其畏罪潜逃的假象。
1: 死者的妻子按照刘维新提供的地点，去在一个乡间小路上找到了这个摩托车。
0: 通过刘某新供述，叙雍警方很快找到了两人打猎的两把自制土枪。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经过弹道分析实验后证实，陈某刚的死亡确系刘某新的土枪意外走火导致。
2: 他的这个弹道形态是由前向后、由下向上的一个弹道，不符合故意杀人的弹道形态，更倾向于一种枪支走火或者无意间激发所形成的弹道痕迹。
0: 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叙雍警方乘胜追击，迅速展开涉枪类专项整治行动，抓获非法改造持有枪支的犯罪嫌疑人8名，收缴火药枪2支、射钉枪8支。

0: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想他了。
2: 冲破心魔桎梏，直面深埋心底的裂痕。
3: 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
4: 夏美云是二月份死的。
5: 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她的生日是六月份。
2: 放下过往迷惘，尘埃落定，是非善恶终有归宿。
3: 您认识我妈妈吗？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爱我吗？
6: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妈妈她很爱你。
2: 胡法剧场《身份疑云》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1: 你家债的活了，还有什么不满意？前面这车怎么回事？开这么慢？
2: 听说有个姓陈的搬咱这儿来了，是没救下来吗？
3: 你怎么这么着我了？
2: 打你！我换个人。
4: 明天呢，我用你的身份去下矿，你明天再外面替我做爆破。
5: 快救人！都睡了。
6: 叫什么名啊？
7: 林永达。本来那天死的应该是我，相公要自首的，但是我和心仪在一起了。
8: 那你盗用他表哥身份这件事怎么解释？
6: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5: 那夏美云呢？
6: 上次进山那天是他先跑的，后来我就找不到他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好，我是陈心怡。
1: 啊，我知道。
0: 李永达到底犯什么罪了？当初他躺在病床上，你不让我见他，那么现在你们审也审完了，那能不能告诉我实情啊？
1: 他涉嫌了一起20年前的命案，现在依法拘捕。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杀人。你们能安排我见见他吗？
1: 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这也恐怕不行。
0: 谢谢。

0: 您稍等，我去拿菜单。
1: 翠阳，
0: 您是？
1: 我是李永达的爱人。
0: 啊，你有什么事吗？
1: 都告诉你什么了？你不怪他吧？
0: 阿姨，我现在真的不想说这些。
1: 对不起啊。
0: 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2: 好吃吗？
3: 挺好吃的。今天孙局找我聊来着，
2: 看见了，他要问你说什么，是不是想要你？
3: 那肯定啊，他问我什么时候回省厅呢？
2: 那你怎么说呢？
3: 下个月呗，你觉得呢？
2: 可以
3: 啊，要不然咱们俩接着做搭档。
2: 你不是要回省厅了吗？
3: 我说的是一辈子的搭档。
4: Thank you.

0: 的人呀？我就本地的呀。
1: 听你口音不像啊。
0: 您是哪的呀？
1: 我本地的。没事儿，这天天这样。
2: 走水了，走水了。
3: 你叫什么名儿？
4: 林永达。

0: 久等了，大齐哥，还差一个菜。
1: 哎，生意不错啊。
0: 这不托您跟狼队的福，捡回一条命，可不得好好努力吗？
1: 哎，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1: 你姥姥跟你姥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0: 就说出去打工，然后生了一场大病，再回来的时候就只剩骨灰了。
1: 跟你说过去哪儿打工吗？
0: 应该也是没有，不过就算说过，我当时那么小也忘了。
1: 他有没有给你写过信？
0: 没有。哎，你等一下。这个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保平安。不过是不是他寄的，我也不清楚，可能就想给我留个念想吧。
1: 我相信肯定是他寄的，
0: 希望是吧。
1: 我能拍个照吗？
0: 可以。对了，大齐哥，你怎么今天来问我这些啊？那个案子不结束了吗？
1: 嗨，我呀，就是想起来一点小事，顺便问问。
0: 那个林永达怎么样了？
1: 里边关着呢。
0: 我是问他的病怎么样。
1: 你不恨他吗？
0: 其实，
1: 哦，谢谢，下次聊吧。不用找了。
2: 哎，那不行。哎，大齐哥，哎，大齐哥。

你拿着，哎，我都说了别找，哎，你不要就看不起我啊。行，大齐哥，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0: 找到了，
1: 肯定是黑矿上的。看，就那边。
2: 陈善，男，29，矿洞走水事故。
3: 看来和我推测的一模一样，这种护身符就是刚去的。
4: 这么说，夏美云当时真的在那儿？
0: 也不一定啊，万一是陈善以夏美云的名义寄的呢？
4: 他一个做母亲的，就这么抛下自己儿子，就算是杀人在逃，也不会不闻不问吧？
0: 嗯，你也觉得有问题吧？
4: 我又不是不要看证据。我更愿意相信这护身符就像没人记得。
3: 不行，我得再去趟矿区。但是孙局那儿。
4: 我去找孙局。
3: 真的。

0: 那会儿我们哪知道什么合法不合法，有钱就干了。
1: 您别紧张啊，不追究您这个事儿，就是想问问您，当时矿难的时候您在现场吧？
0: 在啊，我还帮着救人了呢。
1: 当时矿上有女工吗？
0: 女工还有那么几个，但是不下井，做做饭呢，还是卖点那个日用品啥的。
2: 认识他吗？
0: 哎呀，这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哪还记得清啊。

0: 我记得刚才那个老赵说，当年矿上确实有那么几个女工，但是不下井。他还说什么来着？
1: 还说那次矿难之后没几天煤气中毒，死了一个女人，
0: 又是煤气中毒。

0: 哎，停！哎，
1: 咋的了？
0: 夏美云是二月份死的。
2: 哎，叔，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他的生日是六月份，
3: 但是这边查到夏美云二月份就出事了，找了老子见个人。
4: 好的，我知道了。
5: 是玲玲打的案子吧？
4: 我们之前调查真的有遗漏。
5: 你们想要重审？
4: 林永达不会是无辜的。

0: 但我们离真相还差了一步。
1: 根据林永达目前病的情况，你们想要查清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孙局，我要出省一趟。

0: 你好，
1: 我想找一下陈总，
0: 请问你有预约吗？
2: 什么事儿？让他到我房间来。

0: 翠阳，你好，来进屋啊。啊，坐坐。好，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我问于警官要了您的地址。
1: 但是没想到广南这么远。
0: 是啊。哎，我给你倒杯水。
1: 哦，谢谢。
0: 哎，把包放下来。
1: 哦，没事，我说两句话就走。

0: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我不怪林叔。其实我一直没有怪过他，只是当时发生了太多事情，我需要时间缓冲一下。
1: 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我还想跟您说声对不起，当时您来找我，我态度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
1: 没事儿，没事儿的。
0: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个事儿。您认识我妈妈吗？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阿姨，不好意思耽误了你这么久，我先走了。
1: 瑶瑶，你等我一下。

0: 孩子起名字了吗？
1: 你叫崔阳，阳光向上的阳。

起啊，山哥，对不起。

0: 咱们走吧，永远离开这儿。
1: 阿阳阳啊，
0: 难道让他跟两个逃犯过一辈子吗？

0: 赶紧过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哦，谢谢啊。
1: 您说，医生说，林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我可以看看他吗？你认为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还是夏美云？

0: 你叫什么名儿？
1: 林永达。
2: 你就发发慈悲，帮帮活着的人吧。
3: 你为什么要用我哥的名字？

0: 求求你了，放我们一马！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哥还一直跟我说，你是个单身汉。我看你就是想骗他钱吧？没有，
1: 我没有，我一直把你哥当做我的亲哥。
0: 况且出事那天，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他？我就是他们两个就跟亲兄弟一样。那这女的怎么回事？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有问题，我们让警察查查去吧。
3: 心怡，
2: 我跟你说，心怡，
3: 心怡，心怡，
2: 放开我！
3: 心怡，
2: 你听，
3: 放开我！
2: 心怡。
4: 在，好了，
5: 燕儿，我打牌赢了不少啊，手气不错呀。
4: 哎，你看叫楼亮脸都气成发绿了。
5: 哎，他手气不行。
4: 咋了？一会儿咱俩打一会儿。
5: 可以。
4: 你定了啊？我等了你啊，好，我马上过去。
5: 你定了啊？好好好，
4: 啊，我先过去了啊，
5: 好嘞。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林永达，陈飞病晚期，所以他想回去看看阳阳，但是被你们抓着了，他就替我担下了所有的事儿。

0: 杀崔金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那崔阳呢？至少他现在还知道有一个妈活着，你有这样一个儿子，是你的幸运。是啊。
1: 陈善，不可能！你这样真的值得吗？你爱过一个人吗？就算你再爱一个人，也不能替他扛下所有的罪。为什么不能？ 因为只有你自己面对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我后悔我这一生中做过的很多事，走过的很多路，我甚至后悔我这一生中说过的很多话。但是有一件事。

0: 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姐姐，大齐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过来看看你啊。
0: 快进来。你们先坐。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哦，我就是想把这个店铺重新装修一下。哎，你们今天怎么过来了呀？
3: 你都知道了吧？
0: 啊，他都跟我说了。
2: 你想不想去见见他？
0: 其实是挺想的，但是先麻烦姐姐帮我告诉他，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说我妈妈和林叔是真爱吧？
3: 翠雅，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就尽管给我们俩打电话。嗯，我们俩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别跟我们俩客气啊。
0: 放心，绝对不客气。
3: 好，那我们没事就先走吧。
0: 好，那等我店里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吃饺子。嗯。

你等我一下，我去跟他说句话。

这样，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妈妈她很爱你。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广州暴雨惊现全能骑士团。
2: 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
1: 烈焰封门，火场逆行为哪般？
3: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
4: 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1: 河道填满，恶臭熏天，被垃圾精准推送。
5: 好紧张，那个队友躲不开了，就得撤了场。能躲就没有往，那能吃哪的垃圾？躲不了了，
6: 今天全是国家。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7: 收不了，
6: 种不了了啊！地都被污染的，种不了了。
1: 当垃圾围村，谁能按下重启键？
8: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9: 这垃圾你有钱你管我也拉了，没有人清理啊！着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还把这着了呢。
8: 7月8日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10: 这些垃圾袋也是地区破了100多万嘛，放到安吉市有谁呢？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危难时刻显担当，凡人善举暖人心。在生活中，总有平凡的普通人在险情突发的危急瞬间挺身而出，用果敢的行动守护生命，传递温暖。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暖心的救援现场。
11: 近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外卖小哥同时向孩童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中安全转移。
2: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
12: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冲下去把他抱起来。
13: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11: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市越秀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为外卖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人员荣誉证书以及5000元奖励金。
14: 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没有贵重的礼物，但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叔叔买了一些小礼物。
15: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1: 近日四川成都晚上11点多，一栋居民楼突发火情，窗外燃起熊熊明火。
3: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然后我朋友第一时间就想着肯定是着火了，然后就马上就想着救火。
11: 发现火情后，吴永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从后备箱取出常用的灭火器，与同行人员一鹏冲进火场。而小区内的梅建勇、肖立山两位热心居民见状，也迅速加入救援队伍。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0: 元楼内刺鼻的烧焦味混杂着浓烟扑面而来，视线严重受阻，呛人的烟雾让人难以呼吸。吴永杰与同伴沉着应对，分工配合，一边大声呼喊疏散楼内熟睡的群众，一边熟练操作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全力压制蔓延的火势，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就在灭火的过程中，现场群众的一声呼喊让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原来起火的居民楼的3楼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吴永杰当机立断，立刻向3楼冲去。
1: 他楼上还有一个婆婆，80多岁了，行动不便，是一个人居住。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冒着这个浓烟上楼去找到这个杨婆婆了。
0: 在将老人转移至小区安全区域，吴永杰又留在现场维护秩序，引导疏散周边群众。
1: 就不管什么职业，你只要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作为公民，我觉得都会伸手帮一把，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嘛。
0: 据了解，吴永杰等5人冲进火场英勇救人的事迹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2: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然而有群众反映，在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不少垃圾乱象。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的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的异味四散弥漫。
3: 好几年在这堆了，都不开了，就给清一清，能动就没人往，现在能吃哪的垃圾，路边全垃圾。
4: 什么原因造成的？
3: 老百姓那些垃圾没地方放下。
0: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散、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乱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的浓烟。周边种植的大棚林木都被浓烟和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还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
4: 这是咱村里的垃圾站吗？
5: 哪有垃圾站啊？对，这就大伙谁往那谁得便谁往那倒。
4: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5: 这垃圾没有钱给往外拉了，没有人清理啊。着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这怕把这着了呢。
0: 在孟家洼子村另一处垃圾堆放点，有村民直接将大棚废弃草帘子堆放在垃圾旁，短短时间内便燃起熊熊大火，明火上方就是村内的输电线路，一旦引发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6: 这个垃圾啊，也没有地方处理，也没有地方放
7: 啊。
6: 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进口那块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0: 农村垃圾无处堆放，处理成本过高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国家多部门规章早已明确，全面禁止农村露天焚烧垃圾，严禁向河道、滩池倾倒固体废物，农药包装废弃物更需要定点回收，不得随意丢弃。国家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建有垃圾转运站，可共建共享，提高转运设施卫生水平，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有条件的应配置压缩式运输车，并建立配套共享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8: 那样吧，是一个垃圾停放点儿。
4: 我看那垃圾一直没人清走。
8: 不是一直没人清，可是阶段性清。我不能说天天清，天天清咱说这个费用太大了。
0: 政策要求明确，但具体到村子里，垃圾转运站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记者随即前往营口市陈屯镇垃圾转运点。垃圾转运点紧邻基本农田和果园用地，塑料废弃物随风飘散在田间，受长期垃圾污染影响，大片原有的果园耕地已经常年割荒闲置。
5: 这都我们家地，人家全是果园，
9: 荒废了4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10: 根本收拾不了，
9: 种不了了
4: 啊。

0: 地都被给污染的种不了。
1: 记者采访时，一辆满载垃圾的货车欲进场清道，被村民当场拦阻，最终无法卸货，只得驶离。而记者一路跟随该车，发现其并未将垃圾运往正规的处置场所，反而径直前往陈屯镇和平村附近河道，将整车垃圾就地违法清道。
2: 陈屯这个垃圾场不让卸了，昨天去卸好几个小时都不让卸，又拉走了。
3: 你倒的是啥垃圾啊？
2: 也是这剩活垃圾架、砖头、瓦块什么都有。
3: 哦，是咱镇上的垃圾是吗？
2: 对对。
1: 正规转运站饱和淤积，个别的垃圾转运车就直接将城镇乡村垃圾违法偷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4: 没有那些车呀，来回垃圾量太大了。我都得往营口，营口市那个焚烧厂往那拉。
3: 啊。
4: 白天你根本你车倒你都排不开。
5: 我镇上。往那营口市那边运，我跟你说，财力不是那足。
1: 随后，记者致电营口市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坦言正是汽运运力不足，才造成乡镇垃圾大量囤积积压。
6: 每个乡镇排队管，我们因都因为我们农村垃圾就五辆车，每个乡镇都要是去运垃圾，我们都排着一点点给他往外运，往营口运焚烧。现在坏了，现在就四辆车，吧？
3: 这四台车能够用吗？
6: 不够用，现在不积极协调去再去采购吗？
7: 2022年，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短板。各地纷纷加大财政投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投入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结果如何呢？
1: 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闭，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的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
3: 今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8: 哦，这些垃圾站也是地区拨了100多万嘛，放到安吉市有水用。
1: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
3: 有人清运吗？这个垃圾？
9: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
3: 过。那他怎么处理？
9: 就埋掉了，这个沟填满了就埋掉了。
1: 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
10: 我的家就是这个土坑位置。
11: 最终没出去，我们那里的垃圾也要转运出去。
3: 往哪转运
11: 的？现在都不知道，我们那个也不知道咋弄的，所以垃圾现在每天都出车
1: 的。记者来到当地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很了解，但也拿不出有效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2: 现在藏这个垃圾，现在都不都是这个地方我一直知道，但是一直给负责要处理的。
1: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7: 一边是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另一边却是个别村庄基层监管缺位、运维经费不足，农村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才能打通呢？希望相关部门切实行动起来，补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1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骗子免费送手机，还附送 APP。
15: 他是做生意的，他太想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
14: 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心理围猎骗你没商量。
15: 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
7: 最近江苏常州的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并花费了6000元买了所谓海外投资课程。那为表诚意，这位导师啊寄来了一部安装了所谓专用软件的手机，指导她操作。然而正当向女士满心期待准备大赚一笔的时候，警察却找上了门。
1: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

0: 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1: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调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来到派出所。民警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的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民警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多个非法 APP。
1: 这是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0: 骗子给被害人寄送手机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
2: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
0: 通过寄送一部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手机，骗子可以实现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通信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骗子抛出的诱饵，目的是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2: 她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太想破局了。她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0: 这也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
1: 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他甚至为了应付我们，编造各种理由，把我们的预警当成了耳边风。
2: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他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
0: 当看清手机里那些伪装成投资软件的诈骗工具时，向女士才如梦初醒。用于发放员工工资的146万元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相关涉诈软件已被全部删除，向女士也退出了群聊。
3: 透过案件看见法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高空坠物纠纷案。在湖南湘潭一小区，居民楼外墙脱落的瓷砖砸中了违规停放在消防通道的私家车，致使车辆受损。那么责任谁来承担呢？
0: 事发当天，业主肖先生开车回家，发现楼下的车位都停满了，他把车停在了小区后门的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突然大面积脱落，多块瓷片从高空落下。肖先生来到停车位，发现他的车辆车顶、前挡风玻璃、引擎盖全都被砸中，车身也有多处划伤、凹陷、破损。
4: 我们到了现场，发现他的车正好停在小区人行通道的后门的消防通道上面，当时他的车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面就有落了很多瓷片。
0: 事发后，肖先生报警，民警到现场勘查，确认车辆的所有破损都是由楼栋外墙瓷砖高空坠落造成的。之后肖先生找机构定损，车辆维修费用4050元。
4: 他说我停在你们物业公司的后面的通道上面，我交了物业费，那我的车被砸坏了，你们看怎么赔，哎，怎么

0: 处理，当时跟他谈了很多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物业公司没有过错，当时就没跟他谈得妥。
1: 由于车主肖先生与物业公司对于赔偿未协商一致，车主的保险公司按流程走完审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先把4050元维修费全额赔给了他。
2: 我们保险公司作为客户的车辆的保险人，对他赔偿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款，这个修车款以后，代替业主行使这个权利起诉物业公司。
1: 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赔付完毕后，依法获得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责。于是保险公司把小区物业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承担全部损失。庭审中，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辩论，物业对楼栋外墙有没有管护义务，外墙瓷砖脱落是不是物业没有管好，物业到底要不要为这次高空坠物砸车承担赔偿责任。
2: 客户车辆停在小区里面，被这个高空掉落的砖块砸坏，因为这个砖块是从谁家里掉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哪一栋建筑知道，那么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者应该承担责任。
1: 被告物业方表示，小区建成时间早，再加上湘潭当地潮湿多雨，墙体容易受潮开裂，同时肖先生停车的区域是小区的消防通道，墙面醒目位置已经贴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的双重警示标识，物业已经尽到安全提醒告知义务，
0: 剥落的这种风险告知全体业主，让业主知道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方面，把小区存在安全隐患，尤其人员通行的几个关键部位，我们都加装了防坠网。
1: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像高空坠物、建筑外墙瓷砖脱落这类侵权纠纷，在法律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3: 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假设这个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当然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它管理上尽到了合理的审慎的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1: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长期对楼栋外墙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向业主公示安全隐患，在关键位置加装了防坠防护网，全小区都设置了警示标识，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对于瓷砖脱落砸坏车辆，物业不存在过错，也没有失职行为。法院作出判决，此次车辆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小区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法官提醒，车辆受损虽可以理赔，但车主将车辆停在消防通道的做法本就属于违规行为，如引发意外需自行承担。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占用消防通道，违者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4: 我们总说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绝非停车位，明知禁停还要强行停放，等于主动把车辆放到了危险之地。车辆保险也并非万能兜底，法律不纵容违规，也不会无端苛责已经尽责的物业公司。文明停车既是保护自身利益，也是维护公共秩序。好，下面我们进入权威发布。
5: 5月20号，公安部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并公布20起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严打各类经济犯罪。截至4月底，共破获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深入开展歼击专项行动，破案1600余起，打掉100余个跨境地下钱庄网络。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含红通逃犯38名。同时，公安深化数智赋能，推进两疏一单机制，制发360余份预警文书，规范资金分析证据转化，完善执法标准，打造多地互企安商品牌，严打侵害民企利益犯罪，全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群众财产安全。五月 5月20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四川宜宾召开。会上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和《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最高检决定与

0: 于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工作，聚焦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领域的突出问题，集中办理一批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检查力量。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1989年，江苏镇江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30多年来，警方持续追查，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庭审现场，曾亲口承认罪行的被告人却当庭翻了供。
2: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抢劫案件。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虎宝于1989年3月在镇江市入室杀害了一名八旬老人。
3: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感，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2: 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30多年后，江苏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4: 别动！
2: 面对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他情急之下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庭审中，王虎宝却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5: 那是我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律师有能力能阻止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1: 从开口承认到当庭翻供，巨大的变化背后啊，隐藏着怎样的

真相呢？5月20号晚8点25分，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他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与阴谋？这场被利益裹挟的婚姻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他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1: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她求婚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银半金。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0: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1: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0: 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 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如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 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 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
1: 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他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他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
0: 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芳，让他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 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3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
1: 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分居3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的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 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 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

0: 还特意的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0: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三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一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地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

0: 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8: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7: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8: 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7: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8: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和刘红说道，这个事情啊不能着急，要从长计议。刘红想不通，抽泣着说道，从长计议，我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1年多了，你还准备让我等多久？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的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性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7: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给了高强一记耳光。
8: 高强忍不住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提出来要和我离婚的，我一直没同意，咱俩才分居至今，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吴曼芳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高强说，算我瞎了眼，咱们法院见。之后拉着儿子壮壮离开了美容院。高强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再次找到了吴曼芳。

劝他不要冲动，并允诺只要吴曼芳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现在所展示的就是杨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份调解笔录。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他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红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吴曼芳本可以主张不分或者少分给高强，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

0: 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 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 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 看不到希望的刘红啊，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 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
1: 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 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下期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2: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2: 12全频道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3: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7: 有钱吗？
8: 暗夜下的罪恶带来连锁反应，悲剧难以挽回。
9: 小翠她已经走了。
10: 我要我的妹妹，花家的金妹妹。
11: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文科。
8: 表面顺畅的调查似乎另有隐情。
12: 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给我再忍两天。
13: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8: 怒火中烧，蒙蔽双眼，他又将引起怎样的风波？
14: 张建龙现在在东江飞沙房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8: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怎么了，老公？啊，
1: 累死了。
0: 老公，老公啊，你看，那亮灯的地儿就是我们汤家村。
1: 那咱们快到了。
0: 对啊，老公，嗯，你呀，就是胆子太小了。拉菲给你点力量。嗯，开心吗？以后见到我妈不要紧张，叫什么？
1: 娘。
2: 哎呀，妹妹别怕啊，
3: 是咱们这片人吧？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哎，
3: 你别管我干什么，
2: 不是有钱吧？哎呦，我打！
0: 老公，老公，
3: 还挺厉害，练过呀？啊？
0: 我
2: 去妈！练我是，你要再高也怕摔倒。
3: 里面有人跑过来了，跑吧！别他妈管车了，走吧！

0: 你松开！
1: 愣着干嘛？赶紧帮忙呀！好
0: 不了了！
1: 你松开！你松开！你再不松开，我捅你啊！松开呀！
0: 好不了！
1: 你松开呀！走！
2: 看这里，有车！
1: 快！哎呀，走开！快走！快！
3: 小伙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谁啊？
1: 几点了不做生意啊？来泡两桶泡面，赶紧去。
2: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啊。
1: 一会儿回矿上。
2: 回矿上？
1: 赶紧人去了。
2: 好，吃吧。
0: 张爷，都过来吧。
3: 我说赵队长，你这样管理可不行啊！啊，是这个月的客户一直在催我，可是咱们进度这么慢。这样，一会儿来我一趟办公室啊。
4: 好好，张队长，
3: 你们干活去吧。
4: 行。
3: 上次跟你说的这边。
0: 什么事啊？你慢慢说。
2: 什么？在哪个医院？好，我马上过去。张爷，我家里出事了，我必须得请几天假。
5: 没看见赶工期的吗？请什么假？
2: 张爷，我妹妹被人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必须得回去啊。
3: 赶紧去，赶紧回来，好吗？
2: 谢谢张爷。
6: 龙哥，你说这女的是死是活啊？
7: 哪儿他妈那么容易死啊？啊，老捅的人多了。

0: 你在这儿等着，
1: 嗯，
0: 找老李挣点钱。
1: 行。
2: 都想在我这儿蒙吃蒙喝，啊！你要是不能管，趁早给人腾掉。
3: 山羊，
0: 嗯，
1: 什么事儿？
0: 没事，挣点钱。
2: 你先回去，把工人给我盯紧了。
1: 好吧。
2: 前两天不是刚给了你2万块钱吗？怎么又要钱了？最近是不是又去赌了？
0: 哎呀！
2: 我说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德行，我怎么放心把这片矿业交给你？
4: 小三怎么样了？
5: 哥，小三他已经走了。
4: 你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5: 哥，是我对不起小三，我没有把小三照顾好。
0: 不可能！
1: 什么情况？
6: 那女孩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被盗刺穿肺部，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1: 死者家属在哪？
6: 那边几位就是。
1: 这么说，你没有看清对方长什么样？
7: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龙科。
1: 听口音是不是本地人呢？
7: 好像是本地人，不过当时有一个人朝我头猛踢了一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你们身上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7: 小翠的包丢了。
3: 根据我们这些天搜查的证据显示，案发现场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且被害人的死因和我们的尸检报告非常吻合，可以断定是短刀刺穿肺部导致流血过多死亡。
8: 嗯，另外呢，根据鲁阳的讯问笔录，他当时精神恍惚，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而且现场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3: 龙科，
8: 嗯。
1: 刘警官，放一下我们那个监控录像，这说明被害人是沿着这条道走的，村道上没有监控摄像头。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就司机一个人，这说明被害人已经下车了。好，继续。
8: 这个骑摩托的人很可疑，这半夜三更的，又是从案发现场过来，而且我们在案发现场也勘测到了有摩托车驶过的痕迹。
1: 好，说得对，关键是摩托车离开现场之后的走向。再往下走走看。
8: 哎，哥，这哪个村的摄像头啊？
9: 这是顾幺幺村的摄像头。
10: 哎呦，小强回来了！
11: 哎，小强
10: 啊，对了，你们仨都在这儿呢。
11: 啊，
10: 我这儿有条新鲜的草，你看。
8: 这个是郭家庄村口的摄像头拍到的这辆摩托车的视频截图。这辆车呢是由西向东行驶，路过郭家庄的时间是凌晨3:18，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极为相似。而且你们仔细看，这辆车一前一后是一胖一瘦两个人。所以我认为这辆车应该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那辆摩托车，
12: 极有嫌疑，
10: 是很有可能。
8: 我查过了，车主叫王健。
3: 王健，
8: 嗯，

0: 哎，停一下，是王健吗？
1: 是王健，
0: 公安局的。
1: 怎么了？
0: 给你调查个事儿。11月18号凌晨3点，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值班室。怎么了？
0: 在值班室。你看这车是你的吗？
1: 这是我的车呀、啊。那天晚上被偷了。
0: 被偷了？
1: 是啊。
0: 在哪儿丢的？
1: 我在前面去了个厕所，一不留意出来就没了。
0: 你们这附近有摄像头吗？
1: 现在还没有，正准备装呢。
0: 行了，走吧。
2: 强哥，下一步怎么办？哎，大姐，给你打听个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龙科的？
3: 有啊，怎么了？他又犯啥事儿了？
4: 大姐，
0: 我们是公安局的，那个叫龙科的人，你们熟悉吗？
3: 那个人啊，他好吃懒做的，还经常偷鸡摸狗的，都30好几的人了，还没有兑现嘞。
0: 这几天你见过面吗？
3: 哦，那都没注意。
0: 他们家住哪儿？
3: 就在前面拐个弯，西边数第3家。
0: 好嘞，谢谢您啊。
3: 不客气，不用谢。
0: 走。龙科，开门。
5: 谁呀？
6: 你该午觉都不让人睡。
0: 你叫什么名字？
5: 周龙哥，你们想干什么？
0: 是公安局的，来找你调查个事儿。
5: 我又没犯法，你们找我干嘛？
0: 这车是你的吗？
5: 是我的，咋了？不是我的，咋了？
0: 赵龙哥，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来找你吗？
5: 你们为什么找我？我怎么知道？
0: 到你屋子里看看。
5: 你们不能进去。
0: 你不做亏心事儿，你害怕什么呀？
5: 我这屋子有点乱。
2: 怎么这么脏啊？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邋遢？这几个月没有打扫了吧？
0: 这是你的包吗？
5: 是我的包啊。
0: 你怎么有个女人的包啊？赵龙科，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跟我走一趟吧。
5: 我一个人去吗？
0: 怎么，你还想谁陪你一块去啊？
5: 我还以为舵子跟我一块去。
0: 舵子是谁？
5: 村子里我哥们儿。
0: 你先跟我们走吧，他的事儿啊我们会另外找的。
2: 喂，嫌疑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走。
1: 等等等。还挺厉害，练过呀。
2: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这事你给公安说过没有？
2: 没有，这不刚想起来吗？
3: 好，你现在谁都不要说，等我的消息。嗯。

0: 德语虚假。
1: 我操，找你呢，上哪儿去了你啊？哎，
2: 出事儿了，那个女的死了。
1: 啥？
2: 那个女的死了。
3: 确定吗？
1: 确定吗？
3: 你来玩。
2: 看什么？网上都多出来了。你看看看看。咋办啊？

0: 还好意思睡觉？怎么回事？这么吓人了呢？
1: 不是故意的，那天晚上我和马建斌，我俩去上庄数玩儿，还输了。输了回来我就碰上两个人，我看着他们眼熟，我说你借我点钱吧。你不借就不借吧，他跟我动手，他一动手我就捅了他几刀。
2: 说吧，那女包是谁？
3: 那我顺手捡的，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几瓶化妆品，闻着挺香的，我就留着了。
2: 捡的？
3: 对。
2: 那你们家那血衣跟刀子你怎么解释？
3: 那刀子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
4: 金龙兄弟怎么闯这么大祸？
5: 秦国，最近你什么事儿都别干，全力盯紧这件事情。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6: 好的，叔，我知道了。
2: 赵龙哥，如果你的同伙说了实话，你还在骗我，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你知道吗？
3: 谁是童话？
2: 你少跟我这儿装糊涂！
3: 我真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好，我提醒你，前天晚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3: 我跟舵子在一起。
7: 赵龙哥，我告诉你，舵子也进来了。你说吧，是你先说还是他先说？
3: 我说。
8: 发工资啊！你好好干啊！我们老板老扣没奖金。哎，
9: 长兴，你怎么来了？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
10: 都处理完了。啊，哎，你没最近看见张金龙了吗？
9: 张金龙，从你离开矿区到现在。好像没见过他。哎，怎么你打听他干嘛？
10: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8: 哎，我想起来了，那天就是你请假那天，我去张爷的办公室看见张金龙了。要说这反常啊，还真有。大冷的天儿穿那么少，而且他鞋上好像有血迹。
10: 你确定他鞋上是血吗？
8: 有没有血我不确定，穿的少这个我确定，这只见他鞋上好像有那个红点儿点。
10: 哎，德水，你这几天见张金龙了吗？
11: 张金龙刚才我还看见了呢，手里提一包，好像要出远门一样。
9: 哎，别停！哎，干什么去？
2: 大爷，哎，我的东西，好，谢谢啊。
7: 贾同志，我给您反映个事儿。
2: 你是？
10: 我是唐玉翠的哥哥，唐长兴。
2: 哦，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觉得那个作案凶手应该是牛城县德福矿山张德福的儿子张金龙。
2: 张金龙？

0: 你为什么怀疑他？
1: 因为那个张金龙吃喝嫖赌抽无恶不作，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在我们当地无法无天，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怀疑凶手就是他。
0: 可你说的这个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就是想把那凶手赶紧抓到，是不是？我跟你说吧，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1: 你被抓错人了，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你现在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去调查。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连警察都不相信了。再说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可不能凭空瞎怀疑，你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说，
2: 唐队，会议要开始了，
0: 你先去吧。
2: 好。
0: 别瞎想了啊，我先开会去了，先这样吧。
1: 不是，
3: 公安局的，那个
4: 叫陆克人。
3: 陆辉，
4: 您说，
3: 这个是1118案的卷宗，这起案子由你负责，韩明来配合你。
4: 行。
5: 这么快就报过来了，够神速的。
3: 孟辉啊，这是你头一次独立办案，一定要慎思明辨，把案子办好了。
6: 是，领导。

0: 娘知道你想干啥，我刚刚失去了个女儿，我不想再失去儿子，你千万不能放过我，啊！
1: 娘，我小妹妹。
2: 赵龙科，你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否都属实？属实。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我那天晚上跟垛子人家院子里偷了羊，后来被人发现了，他们就追我们，我们就跑，然后就被一个人绊倒了，然后我就踹了那个人几脚。
1: 然后我们杀人了，那我就踹了几脚，谁知道死人了？那就算我们倒霉呗。你们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拉着我不放手。
2: 拉着你？为什么要拉着你？
1: 当时天太黑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就好像在那儿趴着等我的一样。我过去把我绊倒以后，他就死拽着我不放手。
2: 那么我问你，你的杀人工具呢？什么杀人工具啊？就是你怎么把人杀死的？我当时天太黑了，我只顾着跑了。他那我就踹了他几脚，没有杀他。那是公安在我家里找着那刀子，那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那个刀子我那天晚上根本就没用过。
3: 赵龙科，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你知道吧？那是不是我杀的？那人都已经死了，那咋那？当时垛子那是把我，他只是拉了一下，踹就怪我下手太狠，我踹了他几脚。那要说杀了人，那就算我杀的吧。
4: 金龙啊。 你还要再多待几天啊！这边事情没完呢。
5: 爸，再这样，我连一顿饱饭都没吃，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4: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

0: 可这案子还没结，你给我再忍两天。
1: 行了吧，就是回去死我也不想在这么没地方待着了。
0: 行行行行，那你就回来吧。回来后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你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儿？
2: 小王，
3: 哎，
2: 帮我拿一下11118物证。
3: 好的。
4: 怎么了？
2: 有点问题。找一下那马道。

0: 这报告上写的是身中三刀，一刀在肺部，一刀刺在右臂，一刀刺在左侧第三根肋骨，但是这个刀刃是完好无损的。
1: 张爷，咱们现在选择开矿的位置不太合适，开不好就伤害主井，你看是不是重新选个地方？
2: 好的，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你先出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1: 好。
3: 叔啊，我刚才看见汤长兴在门口偷听来，您没说什么吧？
2: 我刚才正和金龙通电话，他要是都听到了，金龙可就完了。
4: 先喝点水。
2: 好，先说。
5: 喝点水。唐长兴，你妹妹的案子呢，现在由我来负责，所以你有什么情况就尽管跟我说。
0: 我问你，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你有什么证据吗？
1: 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去张德福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正好听到张德福和张金龙在通电话。张德福说让张金龙先在外面躲着，还说这边已经找好了替罪羊。而且鲁阳给我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凶手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着一只耳环，正好我妹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看到了张金龙，他穿的就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而且耳朵上是戴着耳环的。在我们这里戴耳环的男人特别少，所以凶手肯定是张金龙。
0: 那你记不记得那天早上你看见张金龙大约是几点钟？
1: 早上7点左右。
4: 你们矿山在哪儿？
1: 在牛城县。

0: 师傅，这儿怎么回事？
1: 检查的。你有出入证吗？
0: 出入证？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保安队队长张立国，张队。
0: 保安队？你们这是哪个单位啊？
1: 小侯岭德福矿山开发有限公司保安。
0: 那我们正好要进去找个人。
1: 不行。
2: 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人，见个面就走。
1: 你找谁啊？
2: 张德福。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什么找我们张爷？
0: 我们是滨海市警察院的，找张德福了解一下情况。
1: 那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3: 哎，欢迎你们光临，里边去，
4: 走上车。
5: 你们二位是？
0: 张总你好，我们是滨海市警察院的，我叫孟辉，这是我的工作证。这位是谭兵，
6: 你好。
1: 好，
0: 今天来主要想了解一下，张金龙是你的儿子吗？他现在在哪儿？
7: 哦，张金龙是我的儿子，这孩子啊，成天在外面疯，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们想跟他了解什么情况？
0: 11月18号的凌晨，他在干什么？

0: 您叫一下张立国，我问他一些情况。
1: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对，快点啊。嗯，好，稍等啊。哎。
2: 张爷，
0: 张立国，11月18号的凌晨你在干什么？
2: 喝酒。
0: 跟谁喝的酒？
2: 和我金龙兄弟。
0: 张总，那打扰您了，谢谢您的配合。
1: 啊，应该的，应该的。
0: 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1: 立国，送一下。
3: 你说这个汤长兴会不会是搞错了？张金龙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你不觉得这个张德福太镇定了吗？有点符合常理。哎，这位兄弟，出什么事了？
4: 汤队长出事了。
0: 汤队长？
4: 对。

0: 醒了。
1: 韩青，
0: 还好吧？
2: 张总，
3: 哎呦，你们二位在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找人给他照料好，工资照发，让他好好养着。
1: 好的，我知道。
0: 这怎么不结巴了？
3: 哦，他叫张庆国，结巴的是张立国，他们俩是孪生兄弟。
4: 啊、哦，长得也太像了，这个。
3: 孟同志，谭同志。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矿上在管理上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改进。真不好意思，也让你们二位费心了。
4: 以后如果再有情况的话，还少不得来麻烦你们。
3: 嗯。
5: 爸，我马上到汽车站了，你来接我一下。
3: 好的，我马上就到。正好我也有点急事儿。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行。啊，
3: 好，再见。
4: 双胞胎，
0: 长得还真一样。
4: 嗯。
6: 康队，我们查过了，你的绳子是被人割断的。
0: 什么？
4: 被人割断的？
6: 对。
7: 这次辛苦你们俩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市委党校有一个青干培训班，领导决定让你去参加。
4: 现在正是案子补充材料的关键时候，我现在离开，影响工作吗？
7: 嗨，这个青干班可不是谁想参加就参加的，今后选拔干部都是从青干班当中去挑选的。
4: 谢谢领导好意，这个机会。我看还是先给其他同志吧，我这真走不开，我先把工作做好，成吗？
8: 喂，
9: 阿星，你不是要找张金龙吗？我刚看见他进县南边那个赌场里了。
8: 好，谢了，赵哥。

0: 哟，醒了！
1: 我怎么的？你他妈不矿上那谁吗？你有病啊！你有病啊！啊，你绑我！有钱说话，要加工资，你跟我爹说，这有的是钱，你绑我干啥？赶紧解开，快点快点，给我解开，放了，我就当他妈啥事没有。
0: 张金龙，只要你承认杀人，交点杀人的经过，我就放了你。
1: 我他妈杀谁了我？啊！
2: 你个王八蛋！
0: 张金龙，你给我听好了，你杀死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妹妹，
2: 我的亲妹妹。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宰了你吗？
0: 我想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天不交代，我剁了你双脚；
2: 你两天不交代，我剁了你的双腿。
0: 我让你求生不得，
2: 求死不能。
1: 不是，哥，你让我交代什么？真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0: 那咱就别废话了。
1: 这他妈的不是我干的，你别
2: 畜生！
3: 喂，小强，什么？汤长兴绑架了张金龙？在什么地方？好，好，我知道了。
0: 他妈给我说人话，要不然我说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1: 我说，我啥都说。那时候吧，其实我
2: 说，
1: 那天晚上我和马建斌，我俩在上庄赌钱输了几万块钱，那回来的路上就碰上你妹妹，回个男的，我是看着还眼熟，我说你借点钱给我，他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动手了，他一动手，完了马建斌就给他拍了一砖，我当时我问。情况紧急，我捅了他几刀，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4: 老板你好，
5: 哎你好，
4: 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5: 没有，没见过。
4: 好吧，谢谢啊，
5: 没事。
6: 也不知道这唐长兴到底是去哪儿了，可真是急死人了。
7: 我终于为我妹妹报仇了，张金龙现在在东江非常房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4: 喂，喂，
8: 张金龙，张金龙。这是逮捕令，带走。
4: 是。
2: 大耍你！
4: 带走。
2: 干嘛？
4: 老实点，老实点。张金龙，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抓你吗？
1: 我怎么被抓到这儿的，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们凭什么把我带到这儿？那汤长兴把我绑架，绑了四天，绑在瓮里边，跟我养宠物似的。你们不把我送医院检查检查有没有病？你们把我弄到这儿，啊？汤长兴这王八蛋！
4: 张金龙，注意你的言行。先交代你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杀害汤玉翠？
1: 你凭什么说我杀人了啊？说杀什么汤什么翠的，我不认识。我跟你说，你们得拿出证。
4: 证据是吧？给他看。
1: 好。我当时我个情况紧急，我就
5: 我已经捅了他几刀。
1: 你看清楚了，那我在瓮里跑着，那是汤先生他逼我这么说的。
4: 张金龙，我告诉你，公安机关如果不掌握拟定证据的话，是不会抓你进来的。我希望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坦白交代。
1: 坦白？没什么可坦白的，人不是我杀的。
4: 10月17号的晚上在干什么呀？
9: 时间太长了，有点忘了。我想想，
4: 好好想一想。行，我提醒你一下，17号的晚上你跟张金龙在路上碰到一男一女，你们都干什么了？
9: 我啥也没干啊。
4: 把视频给他看。
5: 他一动手吧，这马建斌就拿砖拍了他一下。
4: 看到了吗？张金龙已经交代了，你有什么说的吗？
1: 这人不是我杀的。
6: 那是谁杀的？
1: 是龙哥，是他把陶月给捅死的。
4: 他用的什么凶器？
1: 好像是一把短刀。
4: 短刀？刀现在哪儿？
1: 顺手一扔就扔河里了。
4: 马建斌，你刚才的交代属实吗？
1: 我句句属实。
4: 张金龙，我告诉你，马建斌已经交代了，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你还要抵抗吗？
0: 行，我交代。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4: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 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0: 你们有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2: 有点操之过急了。
3: 不是说作证人都有钱的吗？
4: 谁说给你钱的？
5: 求你们俩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6: 走吧。
7: 终究还是你们破绽。
8: 不是我不想让你们活着走出去，我们到底谁的命更硬？
9: 好像有人分座呢，坐好了。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6: 每天三袋，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8: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17: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8: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17: 翻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这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家中不幸遇害。
1: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感，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0: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30多年后，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别动！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因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情急之下他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王虎宝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3: 刚才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被告的王虎宝是否听清？
4: 听清楚了，但我不认可。
3: 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是否属实？
4: 不属实。我那时候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力气有能力能阻止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庭上，被告人王虎宝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他声称自己呢确实到过那位老奶奶家盗窃，但是呢老奶奶的死亡并不是由他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从开口承认到法庭上的翻供，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案件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0: 时间拨回到1989年3月30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春日早晨。25岁的陈立兵简单吃了几口早饭，就准备出门上班了。
6: 我那天早上7:50走的，奶奶正好在家吃早饭呢。她当时吃了一碗早饭，吃点的是泡饭。
0: 陈立兵的奶奶高菊英当时已经81岁了，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对于高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
7: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厄运竟然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0: 当天中午12点多，陈立兵下班回家吃午饭，然而一上楼梯他就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8: 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门开着，然后进到402室，然后就首先看到卧室里屋度处都被翻的，衣服床单啊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就是翻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又看到自己的祖母，就他说跪趴在沙发上，就是整个人是头伏在沙发上，然后膝盖是跪在地上，并且头上还盖了一个毛线衣，还有一个枕头，然后这个沙发上还有墙上都是血迹。
1: 他当时吓坏了，家里招了贼，老奶奶也被击伤了，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有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就跑到外面向邻居求救。邻居帮助他拨打了120电话，医生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检查发现老太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事后经过法医勘验，高菊英的头面部有多处损伤，系被他人以钝器打击头部而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在案发当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左右。那么是谁会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下手呢？侦办民警接警后，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8: 案发的402、403室虽然是两处房屋，但是它是一个户主，都属于本案中这个老太太大儿子他买的房子。
0: 民警勘查发现，402和403两个房间内均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几个橱柜的抽屉上还留有明显的撬痕。
8: 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都讲，家里是放了大概有7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国库券、债券，这些一些有价证券，还有存折，还有戒指，就是这些物品当时都是丢失的。
0: 综合现场情况，侦办民警分析，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图财。
1: 那么这是一起入室盗窃

0: 然后的杀人案件，在实施盗窃过程中被人发现，为了抗拒抓捕或者反抗啊，对人实施暴力。
1: 不过警方当时也没有排除本案是仇杀的可能，因为嫌疑人有时为了掩饰作案动机，也会去伪造一个侵财案的现场。
0: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公安机关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工作。那么经过排查呢，发现被害人平时在扬州和他的小儿子共同居住。那今年过年正好家里的老宅翻修，所以过年他临时到了镇江，和大儿子暂时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太可能是和老太太本身有仇怨。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老人的家人得罪了别人，从而惹祸上身呢？
0: 最后人家家里有儿有女，无论是这家的家主夫妇俩，还是儿女，也就是我们被害人老太太的孙子孙女，经过排查也没有和外人有明显的矛盾。所以在案发当年，公安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走访排查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虽然排查没有结果，但是侦办民警在案发现场还是提取到了两枚有价值的指纹。可惜的是，这两枚指纹在当年并没有比中嫌疑人。不过侦办民警相信，只要妥善地保存这两枚指纹，总有一天他们会发挥作用的。30多年已晃过去了，这一天江苏省公安厅命案积案指纹攻坚小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比对工作。突然有技术人员惊喜地发现，30多年前在镇江老人高菊英被害案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跟资料库中一名男子的左手拇指指纹高度吻合。该男子名叫王虎宝，1963年出生，上海市人。
2: 锁定嫌疑人之后，这个警方赶紧把现场提取的另一枚指纹也进行这个给王某某的食指样本比对，又比对了他的右手的拇指指纹。
1: 随后侦办民警立即赶赴上海，对此人的底细进行了深入调查。
0: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前科，而且犯罪都是盗窃啊这类侵财类的犯罪，和本案的作案的特点比较接近。
2: 那这样一个对他这个人物刻画，再加上我们本案的指纹比重，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非常的大了。
1: 面对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王虎宝说，自己只是小时候来过镇江舅舅家，在镇江没有做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

0: 在前六次的讯问笔录中，他都否认有犯罪行为。
1: 他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江苏人民的事情。
2: 不过随着讯问的深入，侦办民警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王虎宝的思想状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0: 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有犯罪事实，但是说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道坎，他过不去，这件事情很重大，一旦说出来，我可能坐牢，至少要坐20年牢。
3: 落网半个月后，侦办民警第七次对王虎宝展开讯问。此时，他终于交代，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到镇江市的一户人家里盗窃，不料进屋没有多久，就被一个老太太撞见了。老太太紧紧抓住了他的衣服不放，他为了脱身，情急之下呢，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连续击打老太太，之后逃离了现场。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他将盗窃所得的财物以及作案工具随手丢弃到了车窗外。王虎宝的这番交代和当年高菊英被害案的诸多细节都能够一一对应，因此镇江警方认定王虎宝就是该案的嫌疑人。然而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王虎宝的口供呢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否认在被害人的家里偷盗财物，紧接着他又否认自己击打过高菊英。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侦办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又会如何应对呢？
2: 突然改口，是狡辩还是另有隐情？时光变迁，环境改变，困难重重，案件真相如何准确认定？
0: 主要求办案人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拼图。
2: 反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第七次讯问的时候，他做了第一次的有罪供述。到了后期，他对于直接伤害老太太的这件事实又有了变化，可以说有了翻供啊。他在根据我们的话说，他就逐步的往后退。
4: 打肯定没得打，如果真的打他的话，我就不承认，我一点想不起来。
1: 就说我见了老太太，我只是拿了一样工具吓唬她，从我进屋到走不超过2分钟，我没有打她，我就吓唬她，我就跑了。
2: 对于王虎宝前后供述不一致的情况，案件承办检察官高度重视，进行了细致的研判。
0: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我们必须得出唯一的确定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为这起案件是一起命案，一旦案件被判有罪，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不能轻易地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就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不公平，我们的职责也不允许。
2: 检察官首先对警方审讯王虎宝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行了全程观看审查。
1: 王某某整个供述非常的自然，也很表达的也很流畅，没有刑讯逼供的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同路来去证明公安机关取证的合法性，那么你的翻供就是没有道理的。
2: 接下来检察官还对案件的客观证据进行了细致的审查。由于本案发生在30多年前，时光变迁，环境改变，这项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0: 人已经找不到了，地方也大变样，物品更不可能搜集到新的物证，所以说我们必须围绕着他的供述来构建本案的证据体系。而他的供述又是不稳定的，不完整的，有可能因为隔了30多年，他的记忆发生模糊，发生偏差，也有可能是他出于自己脱罪的心理故意不说真话。所以这个矛盾就要求办案人员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锁链。
2: 据王虎宝交代，当年他是在案发前一晚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镇江的。据他说， 他早上7点多钟走出镇江火车站后，随即向右拐，沿路寻找作案目标。
4: 出广场的时候，我在这个左前方是售票处，正前方是广场，广场出来就是马路，马路对面有一个带光的那个什么，它有个铺路的。
2: 检察官查阅了当年的镇江市地图，跟王虎宝的供述进行了对照分析。
1: 他说他出火车站之后，在他的左前方看到了一个带光子的一个饭店，这个带光子的饭店其实之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求证，是当年的是红光饭店，在当年的老地图上是有显示的。
0: 然后他提到了镇江的一些地标，包括有一个铁道，有一座桥，还有大石口。

为什么他走这条路？因为他小的时候跟着他妈妈来过舅舅，就是舅舅家这边，他舅舅家也住在这个大石刻的附近。之后他就还是一边看一边去找这个作案目标，一直到本案的案发地。这栋楼是当时的商品楼，有六层，因为在那个年代

0: 栋高的商品楼矗立在那里是很显眼的。
1: 警方讯问资料显示，当时王虎宝逐层推门试探，到四楼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门没有锁闭，于是便悄悄地溜了进去。
2: 你进去之后，你看到有什么摆设吧？
3: 哦，就在橱窗有。
2: 什么橱呢？
3: 有大橱。这个就是我可能这个橱如果是关在这个，可能有身上带携带的工具撬开来的。
2: 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翻动呢？
3: 翻动过。
2: 看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呢？
3: 这钱活跃呢，可能就是像钱啊、戒指啊，或者什么。
1: 根据王虎宝的供述，检察官判断他最先进入的应该是403室。
4: 这里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隔壁有两户，这户是402室，这户是403室，两户啊都是一家人，家人上班上学之后，老太太上午就在家做做家务，她平时呢就喜欢在门口摘菜，为了方便两边共同做家务，两边的门也是不关的，这就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1: 据王虎宝供述，他从第一户出来之后，看到隔壁人家的屋门也开着，就顺势溜了进去。
4: 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实施盗窃，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你是谁呀？”
3: 他站在门，就是门框这个地方，就问：“你哪个？做哪个？”我一进去，我身上碰的衣裳，啥的衣裳，就往外跑，往外跑就给他拽住了。
1: 据王虎宝供述，因为老人死死抓住他不放，他为了挣脱，情急之下使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对老人进行了击打和捅刺。
0: 他从上海来镇江的时候，在一个二手市场是买了3样作案工具，一样是匕首，一样是螺丝刀，然后一样是小撬棍。然后这时候他就拿出来身上的据他讲就是3样工具中的其中1样作案工具，就是对老太太的头面部就上面这样捅刺，并且捅了一边捅一边讲：“你放手，放手。”
1: 王虎宝还供述，除了自带的工具外，他还从现场随手拿了一件东西对老人进行击打。他的这一供述与现场沙发上遗留的石头十分吻合。据被害人的家人回忆，这块石头当初应该是他们放在花盆里做装饰用的。
0: 他说他捅了之后，老太太的手就松了。然后他之后就赶紧往外跑了。
1: 结合现场勘验记录以及被害人的伤情，检察官认为王虎宝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可信的，是符合现场情况的。后来王虎宝翻供称，自己被老人撞见后很快便逃脱了，没有对老人实施击打。检察官认为这种供述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4: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他和老太太只发生轻微的冲突，没有对老太太造成严重的伤势的话，他逃跑之后，老太太必然会出门呼救。但实际情况下，老太太没有呼救。
0: 当时的401就有人，401家里有住户，就是当天是在家里的有人的，但是邻居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老太太也没有呼救。那么当时这个老太太所受的伤就是应该是很重的伤，至少重到让她没有去求救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能力了。
1: 综合对照王虎宝的供述以及案件的客观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虎宝涉嫌构成抢劫罪。虽然本案已过20年追诉期限，但王虎宝到案后认罪悔罪不彻底，给被害方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具有追诉的必要性。2023年8月，案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核准追诉。
5: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 2024年5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被告人王虎宝在庭上依然否认自己对被害人实施了击打，其辩护人则提出，从王虎宝离开案发现场到被害人的孙女回家发现奶奶被害，这中间有近2个小时，不能排除其间有第三人进入现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的可能。
6: 现有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王宝犯有盗窃罪，加重情节致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但是直接证据辩护人认为是缺失的，无法排除。

0: 排除合理怀疑。
1: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意见，公诉方也当庭做出了回应。
2: 王宝逃离以后，有没有可能第三人进入房间继续加害被害人呢？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一是从现场的痕迹来看，现场没有提取到其他的可疑指纹，那只有王宝的。二是从死亡的时间上看，尸检报告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饭后的1到2个小时，这与前文我们所讲的王宝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相符，也就是说王宝打击高云的时间和高云死亡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换言之，王宝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概率是极高的。
1: 此外，公诉人还指出，即便是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真有第三人到了案发现场，那此人对高菊英老人实施加害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2: 高菊英案发前因为老宅翻修才到镇江的大儿子家过年，和周围人没有什么交集，更没有任何的仇怨。如果有第三人因为发现大门敞开而进入现场，那么即使想要求财，也没有必要对重伤在身、对他没有威胁的老人痛下杀手。
1: 2024年6月12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虎宝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王虎宝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6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一桩30多年前的命案，历经波折，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案中，王虎宝的口供出现了从拒不交代到有罪供述，再到关键部分翻供这样的变化。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多份内容不一致的供述，司法机关会如何对待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那么按照我国刑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供述，那么从这个案件的这个定罪来讲啊，它不是一定要有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如果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那也可以定罪。反之，如果只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话，那么也不能够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有口供啊，那么甚至在一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有多份内容不同，甚至前后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口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审查的话呢，首先就是说，他为什么改啊？也就是他以前做过不利于他本人的这种供述，他为什么改啊？他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理由能不能够成立？其次，我们再看，那这些不一样啊，从这个其他证据的印证来讲，哪个更有可能是真的啊？对吧？然后呢，再看，这个做一个选择之后，我们看看整体的证据情况能不能达到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
3: 一场悲剧夺走了耄耋老人的性命，也给其家人造成了长久的伤害。被害人的大儿子觉得愧对母亲，郁郁寡欢，直到临终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抱憾终生。如今凶手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希望死者得到告慰，生者能够慢慢释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

0: 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寡足玉店招牌，却不做洗脚生意。
1: 有保管的，有搞针灸的。
0: 每月仅开门几天，还兜售纯中药的祖传神药。
2: 就分别解出了三种化学药，纯中药里面解出化学药成分呢，它就是假药。
0: 骗局如何浮出水面？神医坐镇足浴店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

0: 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40播出。
4: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
1: 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当时开开门，谁先第一个进屋的？
1: 我们都没进屋。
0: 都没进屋啊？他是从哪儿进来的，知道吗？
2: 感觉特别震撼吧，因为他这个整个金店所有盛放这个黄金饰品的这个展柜基本上都被洗劫一空。
3: 2023年10月29日，一起突如其来的巨额盗窃案打破了阿荣旗这座小城一贯宁静的氛围。
4: 300多万对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确实是一个小城大案啊，有史以来第一起。
3: 被盗金店位于纳吉镇的商业街中心，是阿荣旗人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场凌乱的痕迹让侦查员一时无从下手。
2: 就是的客流量比较大，而且这个店里边这个员工还有这个老板也大概有个十几个人左右吧。地面上的足迹非常多。
3: 现场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进入金店后，从柜台内窃取了价值300多万元的黄金饰品，并且撬开收银台，拿走了3万多元现金。案情重大，阿荣旗公安局立即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
5: 迅速地启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市的一个跨区域协作机制，然后调集全市的食品侦查专业的精干力量，到阿荣旗集中开展工作，然后我们也会形成一个资源的共享，这样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合力。
3: 金店大门锁具完好，嫌疑人显然没有选择从大门直接进入。在金店北侧的墙壁上，一个面积不大的洞口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北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当时已经被封死了，但是这个窗户的外边呢是一个居民的小区，外侧呢首先是用那个铁皮钉的，铁皮里边是这个防护栏，钢筋的防护栏，钢筋里边是本板泡沫板，然后泡沫板里边就是这个一个塑窗，窗户里边是他们装修用的这个纤维板。
3: 洞口的位置恰好是金店的一处废弃的暗窗，并且早已从内外两侧进行了防护和封闭，从金店内部根本无法观察到墙内暗藏玄机。
6: 因为他恰恰选择了一个不被常人所能注意到的地方，而且他选择的地方也确确实实是这个金店唯一能进入的比较薄弱的，就是属于防备的一个地方，因为他那个焊的这个铁丝网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焊接点。他是通过把这个焊接点打开之后才人才能进入的，如果在别的地方的话非常难的。
2: 因为这个口吧当时留的特别小，我们经过测量，这个出入口的面积只有27公分乘以38公分，我从那个孔钻了一下，大概就是头能进去，但是肩膀会卡住，非常费事。

0: 窗户这个下边这个玻璃给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里边有一层本板，
1: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出口。
2: 狭小的洞口意味着只有身材偏瘦的人才能通过。

凌晨2:40，金店内墙壁纤维板的接缝中透出一点光亮。10分钟后，纤维板被利刃刺穿，破坏面积逐渐扩大，直到形成一个洞口。

0: 钻进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儿他就是去拉这个电闸。
1: 嫌疑人进入金店后并没有一丝迟疑，而是径直走向了金店的配电箱区域，监控画面随之戛然而止。
2: 里边就是这个电源的总开关，所有的开关全在这个电表箱里。
3: 从这个窟窿开始变大，他往里钻，一直到断电也不到两分钟，这说明他对现场比较熟悉。头套啊、口罩、帽子、手套，包括鞋套都戴着，伪装的特别特别好，而且他在里边行走都非常小心翼翼，猫着腰、弓着步那种走法，让自己无论是体型啊还是行走步态都有伪装演绎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1: 虽然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但是短暂的监控画面却没有给警方提供太多有价值的线索。警方这次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老练的对手。
4: 一是考虑前科嫌疑人员，第二就考虑是熟人作案，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店员啊、店长啊，包括家属啊，进行了缜密的排查。
1: 通过对金店内部的工作人员逐一排查，专案组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如果不是内鬼作案，又有谁能够发现隐藏在墙内的暗疮？
4: 正常人一定不会发现那儿的，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用那个外面都是用木板包起来的，正常人是看不到的。

0: 当时大家看到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作案方式的话，其实都已经心里有答案了。如果不发生这种就是割伤啊、滴留下血迹啊这种，他现场是不可能遗留下其他东西的。
1: 中心现场难以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技术人员将勘查重点集中在嫌疑人进出的洞口位置。
2: 那发现了一些这个敲压痕迹，敲压痕迹上面有一点点黑色的油污。我们当时就考虑说，这个作案工具如果是嫌疑人从家里边拿过来的，那么他首先就是家里边会有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工具上面会沾这个油污，那是不是这个嫌疑人就有可能是这个从事一些修理行业的？
1: 专案组立刻对案发现场周边的修理店铺展开重点排查。与此同时，根据金店内部监控显示的作案时间，图侦民警对现场周边监控展开了大范围的扩线追踪，
0: 把所有的我们技术侦查室的所有的侦查员，包括我们探组的所有侦查员全都派上去了，然后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嫌疑人来的方向，第二个是嫌疑人走的方向，希望找到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3: 虽然他伪装的好，面貌特征体现不出来，但是他的伪装同时也是一条线索。
4: 掉的话，
1: 案发时间又是凌晨两点，阿荣旗寒冷的街道空无一人。侦查员很快就在距离中心现场不远的监控画面里捕捉到了一个身影。
0: 他离开的时候手里提溜着一个，就是这个提着一个，就是从这个珠宝店这个黄金店拿出来的一个，就是他们店内的包装袋。然后当时大约会有20多斤的黄金。
3: 他对这个东西的重量的预期应该不是很大，走的时间长了之后都一瘸一拐。

0: 嫌疑人在层层伪装之下，依然刻意选择监控探头最少的路段，试图躲避警方的侦查。
1: 逃离路线、躲避路线都是有精心设计的，然后他对这片也是特别熟悉，知道哪块能完美的把监控规避掉。
0: 视频追踪很快就遇到了困境，嫌疑人急匆匆地逃离了城区，消失在东山的一片玉米地中。
2: 能看见他走上幺幺国道，然后就消失在视频。
1: 整个一片视野盲区了。他是在纳西镇往东上了东山之后，腰线以东就全是一片田地，旁边就是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四通八达，哪儿都能去。
0: 嫌疑人一旦坐车逃离阿荣旗，甚至离开呼伦贝尔，对于专案组来说都无异于雪上加霜。
3: 还是有很大的担心的，就是没有找到他落脚点的话，这个案子是不是就不太往后继续往下推动了。
4: 判断这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直接跑了，第二是去藏匿这个盗窃所得的这个黄金。
0: 视频侦查民警迅速将嫌疑人消失的位置上报协同作战指挥中心，封闭出城卡口，针对东山附近的居民区展开摸排。
4: 我们管出租车协会要了这个跑夜班所有跑夜班出租车的联系方式，问说有没有在类似的位置接到这个体貌特征相近的这种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出来之后，走到振兴路这块就是咱们监控上所示的，咱们交警的一个监控探头。
1: 随着嫌疑人消失在监控盲区，侦查线索也逐一中断。此时，唯一能给案件带来转机的，只剩下嫌疑人来时的路线。
0: 然后通过正阳路，
2: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追来的时候的监控上。这块呢，就只能是依靠各个店里的，就是咱们居民自己装的监控去帮助我们排查。
3: 那儿有，正好那有一个正对那胡同。
4: 这俩房应该是一家，
5: 跟那个监控
2: 有一个火锅店的老板，半夜一点多，人刚闭店歇业的时候，从店里出来，看到了一个人，跟嫌疑人非常像。
6: 对，就是从那边往这边走，哎，也完了，他当时蒙个头。
1: 老板回忆，当晚火锅店关门时已是凌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着装奇怪的人匆匆经过。
2: 因为他说意思说，我们这边也没冷到那种需要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1: 火锅店门口的监控画面印证了老板的说法。民警沿着火锅店门前的大街继续追踪，一直追到一片没有监控覆盖的平房区。距离平房区不远处是一个名为东方林苑的小区。民警试图调取小区门市底商的监控画面，然而却得知这栋门市楼在案发前恰巧停电了。
7: 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干活呢？他说没有电了，然后我上后边我看看出来啊。
3: 晚上。
4: 当时那个闸是个什么个状态？
7: 这个
4: 就这个了，就这个就总闸，这个是
7: 这个阀，
4: 然后下面这些是你们
7: 都推上去的。
4: 那你说当时跳闸就是这个总闸，
7: 这个
4: 下来了。这是你当时晚上你是在干什么呢？
7: 晚上我在吃饭。
4: 吃饭
7: 了？我过生日那天跟朋友一起吃饭了。我反应
1: 提供这个线索的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李某。
4: 这个家。
1: 而在李某店铺的隔壁不远处还有另外一家汽车修理店。
8: 我了解到当时现勘组在这个破洞的口上提到一个说是有点类似于车机油的东西，说这个工具指定是来自于类似于修车这样的修理店。
1: 民警发现这两个汽车修理店内部结构相似，都有一个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小区内部的配电箱。
8: 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想法，是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有预谋的把整个商户的电闸全都给拉了，这样的话就照不到他出走和回家时的路。
7: 这个情况
1: 基于种种怀疑，民警调取了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监控，以这两个店铺所在的门市楼为重点逐帧研判。
8: 天也特别黑，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从一个商户走了出来，所有商户的牌匾的名称我们也看不清。
1: 由于市政监控距离门市太远，画面模糊不清，侦查员也无法确定这个虚影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影。
8: 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定人了，然后必须慎之又慎，然后不放心，又找到周围的监控，把这整个一个区域给锁死。
1: 果然，在街道对面的药店监控中，同样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人影。
2: 一到街道下一个非常清晰的监控画面的时候，中间就空了能有十米的距离，相隔的时间也合适，是出现的位置也合适，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虚影一定是嫌疑人。
1: 人影出现的位置恰好就是两个汽车修理店所在的位置，但是嫌疑人究竟是从哪个门店走出来的，民警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5: 我们最后确定了两个修理铺，一个是李某经营的，一个是黄某经营的修理铺。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李某的状态就是特别放松啊，然后你们随便来随便看，因为发生这么大案子，老百姓口口相传，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7: 核实一下情况。
1: 而另一家修车店老板黄某的表现却十分反常，
5: 就是言语上就是有避讳，这种感觉能感觉出来，这个人稍微有一点不太正常。
2: 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表明身份，因为他都过来了嘛，我跟他表明身份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喝酒了。我说你回公安局配合。

0: 我调查吧，他就不去。他说凭啥你带我回公安局了解事情？我说叫你去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有啥想说的你可以主动跟我说。啊，嫌疑人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了，啊，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呀？啊，你们是你有什么证据吗？这个就整个情绪就上来了。
1: 虽然黄某的举动显得有些反常，但是专案组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表明黄某与本案有关。
0: 晚上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有什么习惯吗？他说没什么习惯，我就在店里。他因为他是个修车的嘛，他说我就在店里。我说你平常都跟店里跟谁生活？他说我跟我妻子，就是对象一起生活的。
1: 通过询问，民警从黄某口中得知黄某的女友刚刚怀了孕，但是由于黄某的家境并不富裕，迟迟没有谈婚论嫁。
0: 所以说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考虑一点，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合理怀疑。
1: 基于对黄某作案动机的合理怀疑，警方依法查看了黄某的手机。
0: 就是我们在查看他的手机的过程中发现了微信运动步数，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两三千步，只有在案发那一天运动步数是20000多步。他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跟我们激烈的情绪对抗。
1: 派出所民警和黄某的女友取得了联系，询问黄某案发时的情况。黄某女友一口咬定，案发时黄某和他一直都在修车铺里睡觉，并没有外出。
2: 在和他女朋友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女朋友无意中透露，他说凌晨6点天就亮了，从这个凌晨6点天就亮了，从他女朋友无意中的这句话，我们判断出要么说这个黄某半夜卷帘门开了，要么说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是卷帘门没放下来。
1: 在药店的监控画面中，一闪而过的人影身后恰好是一扇半开的卷帘门，而黄某最近诸多反常表现也让他的嫌疑陡然上升。
2: 他给他女朋友突然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说要结婚，这个是比较反常，因为两个人处的时间很长了，然后也没有谈婚论嫁。
0: 后来通过反复的做工作，反复的聊，终于就是攻克他这个女朋友这个心理防线了。女朋友就如实说意思，当天1点多我醒之后就发现人不在家，我就给他打了2个电话，但是没接，我也就没管，我转身我就睡觉了。
1: 黄某女友的陈述让民警瞬间想起金店内部监控画面中一个微小的细节。嫌疑人进入现场后曾短暂地掏出手机进行操作，
3: 嫌疑人第一时间就把手机给关了。
0: 因为基本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作案时间也有了，作案动机也有了，再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个变化和不正常的微信步数，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肯定是他了。
1: 民警对黄某的汽车修理店展开了细致搜查，在店铺地下的仓库中，民警终于有了发现。
2: 发现了一堆那个木头方子，上面盖着一个带架的蓝色马甲，我就趴地上拿手电去照。然后从侧面能看出来盖着的是一沓一沓纸，看起来貌似是现金。
1: 通过辨认，这沓现金正是金店收银台内被盗的现金。
2: 当时金店前台的那个女孩看见这个现金之后眼泪哗一下子就下来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收银台里的这个现金，他自己做的标记，自己那个给统计好的。
1: 面对难以否认的事实和证据，黄某最终交代了盗窃金店的犯罪事实。2023年10月30日，在黄某的指认下，警方在东山附近一处隐秘的石堆里找到了失窃的价值300余万的黄金。
4: 这个黑包也是你盗窃的时候的物品是吗？
5: 是。也从来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黄金。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我们实验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操作台上，把那个戒指、手表、吊坠啊，还有那个耳环，所有的这项链，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类。我们四个人吧，大概是分了5个小时才分出来，就量特别大。
1: 黄某告诉民警，由于自己经济拮据，欠有外债，同时女友又怀有身孕，他急需一笔钱来填补债务，解决婚姻大事，于是萌生了盗窃金店的念头。
0: 他也反复的去勘察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去过2次了，有一次甚至都已经准备着手作案了，但是因为也内心的非常犹豫，也非常的挣扎，他就放弃了。
1: 2023年10月29日凌晨，黄某携带着修车店内的撬棍和刀具，将自己严密包裹后，先切断了门市的监控电源，随后动身前往金店。因为有过多次踩点，黄某对金店的内部构造非常熟悉，并且发现了隐藏在墙内的暗窗。黄某使用撬棍撬开铁皮和护栏，又用刀具割开金店内部的纤维板。
0: 我们追踪他消失那个段时间，他去藏匿赃物了，躺在了一片荒地的，就是原来荒废的一个就是那个防汛堤坝上，藏在石头缝里。
1: 将黄金和作案时穿戴的衣物藏匿好后，黄某并没有逃离阿荣旗，而是徒步走回自己经营的修车店。
0: 他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一切能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也不被抓获的，能把那些赃物留下吧，应该是这样一个想法。
1: 然而通过专案组协同联动的高效办案机制，仅用了30个，
0: 特别多，
6: 这么短时间把人抓了，说黄金全给追回来了，300多万。这当老百姓说的那一刻，我们觉得确实非常值得的。

0: 这个是坐车的，我住宿的也有呢。
1: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竟然出现活动轨迹，是死而复生还是另有隐情？
2: 确实是死亡住家，是因病死亡的。
1: 一桩蹊跷的贩毒一案多年未结，还能否揭开最后的真相？
2: 他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3: 冒名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6: 贝里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里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没有人，
1: ，
0: 江湖，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徐雷和同伴不慎触电身亡，高启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电鱼属于非法行为，法律上叫被害人自陷风险，俗称自作自受。
1: 保安，找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
1: 白金汉老板托人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2: 托的谁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这样，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
2: 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1: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
3: 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4: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
5: 白金汉？
4: 是。
5: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3: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2: 我跟你说是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靠，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是公安局你的。
3: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2: 行，你没错，我有错。

0: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1: 突然发现了几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2: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1: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3: 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你好好开车。
4: 说说情况。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3: 溺水死亡。
5: 身份弄清楚了吗？
4: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
6: 比较严谨，比较严谨。王局，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他就是徐家。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家属？拦住他！告诉你一遍啊！
7: 家属，
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 马上
0: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1: 把电视机关了。
0: 违规的事情不做，
1: 我不舒服，
0: 违法事情不干，
1: 赶紧睡吧。
2: 哦。
3: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稻引来蚂蟥来了，至于。
2: 哥，你遇着事了？
4: 没有。
5: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1: 什么事都没有，你电视机赶紧关了，
2: 睡觉啊。刚好一起，
6: 老马，
2: 我给你找。
6: 老马，
2: 哎，
6: 强哥呢？
2: 哎，没见着啊。
6: 哥，怎么办啊？
2: 钱啊！
7: 去他家。

0: 强哥，强哥，你看见没了吗？啊，强哥，我们把这……
1: 啊，谁啊？
0: 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2: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我刚刚眯着好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1: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0: 哎，不用不，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1: 哦哦，我想吃肠粉。
0: 嗯，
1: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去吧，去吧，去等我。

0: 这个是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
1: 你老板怎么说？
0: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1: 他知道有我吗？
0: 不知道。
1: 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这样对谁都好。2万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一半。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处理，钱都是你的。
1: 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2: 行啊，这我们拿不了啊，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1: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5: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8: 我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5: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5: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哎，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啊？老高。
10: 哎，安警官，
7: 找我。
10: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10: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走。哦，
11: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7: 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10: 我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10: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10: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他的爸爸去看过他，他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他。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啊，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10: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7: 叫什么名字？
10: 徐雷嘛。
7: 我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10: 哦，黄翠翠男朋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7: 哪个莫啊？
10: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12: 市局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13: 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12: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13: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 又没什么劲。
7: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13: 谁让我害了？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我出去亲手弄死你。
7: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13: 六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0: 哎呀，
1: 可惜了，你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开心啊！开心
1: 坐坐坐坐坐坐。
2: 感谢
0: 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2: 我是
1: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0: 对对，
1: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嗯，能有多聪明？
1: 不服你？
2: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1: 站呗，表演个做题。
2: 啊，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1: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2: 鸡兔同笼。啊，
1: 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2: 一只兔子，一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1: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2: 12只兔子，24只鸡。
1: 88个头，244只脚。
2: 34只兔子，54只鸡。
1: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2: 题数错了。

0: 用啊，做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2: 没事吧？嗯，看车。
3: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2: 手机没了
3: 啊？手机
2: 到了那边了吗？
3: 不，嗯，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2: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3: 对，
2: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3: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我写作业整整写了三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刑法第234条规定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第264条规定啊，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你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这是不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想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脑子呢？姓白那个哪里啊？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没有了，老板。

0: 裴叔啊，这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0: 偏向他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0: 那不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雷？
3: 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2: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照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3: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4: 欺人太甚，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别以为我怕你。对
1: 不起，过头了吧，徐江。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2: 太叔，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3: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是惨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

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俩握手言和。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

0: 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恩爱夫妻，一朝分离，竟成永别。
6: 一看完现场就判断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比较惨烈，血泊也比较大。
5: 接力追凶，消失的嫌疑人如何浮出水面？
7: 他把牌子扔出来，就天柱县公安局长，这我这辈子就完了吗？这
5: 服装店里的生死劫，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6: 就那个呗，往他家过去以后，那就是一片地。
8: 房子的最后一间了。
6: 房子的最后一间，然后是个地，过去以后，过去再过去就是个主路了。
5: 此刻，车里的这三名男子正紧张地关注着胡同尽头一户人家的动静。他们是来自青海省天峻县公安局的民警。经过近一周不分昼夜的蹲守，他们确认，一名追踪了近20年的犯罪嫌疑人就藏在这里。
6: 这个和我们现场遗留的这个男二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个人以后，我说实话，我一部分是这个激动的、亢奋的睡不着，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啥，就在想这个人必须动，但是动了以后他不承认怎么办的问题。
5: 经过反复确认和推演，3月31日一大早，马武光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下令展开了行动。
6: 哎，你们看出来的那个人是不是？
8: 就是那个，
9: 是他，是他，
6: 好像就是那个，
9: 就是他，就是他，追，追，快点！
10: 站好，快点，快点！
6: 放下！警察别动，警察别动！
9: 快点，
6: 别动，别动，别动，
9: 快点！
6: 好，警察别动，警察别动！
9: 不行，你
6: 别
9: 拿这个，
6: 在
9: 哪？他说，
11: 给你看清楚啊，这是我们的证件啊。
6: 天津县公安局的，
9: 知道了吗？
6: 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
11: 啊？没问题啊，啊，有啥事你等一会儿来我们派出所就行了。
6: 那就走吧，
11: 走
6: 吧。刚开始他是否认，就是说不承认，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12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青海天峻警方抓捕的这名嫌疑人叫林某辉，是青海省大通县人。在揭开此人的真实身份之前，他一直以男二这个代号存在于警方的侦查案卷里。林某辉所涉及的案件发生于2005年，时隔多年，虽然他落网了，但悬在民警心头的大石依然没有落下。林某辉能否如实供述当年的案件具体情况？他的落网又能否给警方抓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也就是男一，带来希望呢？众多的不确定性让天峻警方丝毫不敢松懈，对嫌疑人林某辉的讯问随即展开。
5: 控制住了嫌疑人林某辉后，侦办民警在山东警方的协助下立即对其展开了讯问。
6: 他就是说不承认嘛，我很以一种很轻松的这种口吻告诉他，笑着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们能莫名其妙的来带你吗？然后至此以后多话一句没和他聊，就告

0: 他的身高是差不多的，推测就是这个受害人是在这个站立的情况下被人用这个钝器暴力击打头部。
1: 在挪动钟某山遗体的时候，侦办民警意外地发现了一顶黑色的帽子，
2: 也问了他的这个妻子，不是他们家的物品，我们高度怀疑可能是这个嫌疑人带进来的东西。
1: 这顶帽子正好压在被害人的身下，侦办民警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嫌疑人在行凶时无意间遗落的。
2: 撕扯的过程当中可能掉了，然后人出事以后慌慌张张的没来得及拿上。
3: 这个床上还放着一个鞋盒，像他的妻子的身上了解的，就是鞋盒里面放的就是每天营业款项，就放到这个鞋盒子里面。当时我们通过勘查发现这个鞋盒子里是没有现金的。
1: 钟某山的妻子何某莲表示，服装店日常的营业款都是由丈夫负责保管的，因为离家已有多日，她并不清楚家里还有多少现金。不过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鞋盒里是有钱的，
3: 零零碎碎的钱。他这个人比较谨慎，有时候甚至把这个钱放到咱们这个洗衣机的这个滚筒里啊，或者说是塞到一个衣柜里面的衣服夹层里啊。
1: 经过反复查找，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现金，难道嫌疑人真的是图财害命？就在这时，何某莲提到丈夫钟某山平时都会随身携带一部银白色翻盖手机，
2: 死者的身上背着一个手机袋，就挎在皮带上，挎着那个手机袋，然后手机袋翻开以后没有手机，我们就怀疑可能是嫌疑人拿走了。
1: 侦办民警立即对这部手机的去向进行了追踪，与此同时，通过大量外围走访，天津警方确认最后见过被害人钟某山的除了嫌疑人，剩下的就是其老乡李某芳一家人。当时是5月14日的晚上，
4: 他们平常这个关系比较好，就是这个被害人妻子不在家时，就是可以就是过去吃一顿饭，就日常吃一顿饭。
1: 据李某芳和其丈夫回忆，钟某山当时并没有什么异常，吃过晚饭后还在他们家里看了会儿电视，只是没看多久，钟某山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2: 他电话当时也没接，一看手机号就。他就匆匆离开他们家了。
0: 他说我赶紧走了，有点事情呢，嘴里面就这么嘟囔了两句呗，他就跑了呗，跑出去了，紧紧张张就走了呀。
1: 从那以后，钟某山就彻底失去了音讯。种种线索表明，钟某山应该就是回家以后遇害的。这样的话，打电话给他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案件的嫌疑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侦办民警随后围绕钟某山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2: 我们对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啊，亲戚朋友呀，以及周边的商户呀，以及包括他认识的人呀，有经济往来的呀，这些人都进行着一一去核实调查，通过电话号码核实这些人的身份信息，跟他有个通话记录的，不管是打进来还是打出去的，去一一的去核实，但都是最后面还是都排除了。
1: 正当侦办民警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2005年5月31日，钟某山的手机号突然多了一条通话记录。
2: 前期是处于这个关机状态，然后5月31号，这个手机，开通了，打了一次电话。
4: 金市镇市通云路某手机店老板杜某平，所持有的电话。通过询问得知，他是回收二手手机。
1: 侦办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杜某平，据此人回忆，这部手机是一名男子于5月29日来到店里转卖的，
2: 身高在1米8左右，穿着一个迷彩服的衣服，然后身上背着一个帆布包，
4: 脸上有刀疤，而且说是自称是这个大通人。
1: 侦办民警认为，这个转卖手机的人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嫌疑人。青海省大通县距离天津县有300公里左右的路程，嫌疑人是从大通县赶到天津县作案的吗？还是一直生活在天津县？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侦办民警赶赴大通县，展开了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3: 走访各个乡镇，当时有哪些人去过天津县去干什么，有没有时间节点比较重合的，
2: 一个一个的去核查，

0: 当时也侦查了两个多月，但是走访完以后还是没找到比较重要的线索。
1: 嫌疑人似乎就在眼前，但迟迟无法找到，案件侦破工作仿佛一下子走入了死胡同。面对这种情况，青海天骏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在继续展开走访摸排的同时，认真保存了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斧头、帽子等核心物证。他们坚信，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物证终有开口的一天。
2: 侦查员呢，换了是一批又一批了，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这起案件的侦破。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我们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我们也去做这个 DNA 去比对。刑警破案子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在当年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上，我们不破此案，我们无法对人家这个死者家属给予交代，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交代，对无法对我们的这个使命职责给一个交代。
1: 时间转眼来到了2020年，案件侦破工作在这一年里终于迎来了转机。青海天骏警方将该案的核心物证委托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吴江分局物证鉴定室进行了检验，最终检出了两名可疑男子的生物信息。这两名可疑男子分别被命名为男一和男二。那么这两个嫌疑人到底是谁？此刻他们又身在何处呢？由于男二的生物检材在多个物证上均有发现，细致研判后，青海天骏警方决定把此人定为重点追查对象。随后一场以寻找男二为目标的侦查行动迅速展开。
3: 当年这个首席建筑反映的这个是大同人啊，我们再次把这个也作为一条线索，开始向这些地方梳理，开始收集一些这个样本啊，我们外围走访摸排了将近接触了10000多人，
4: 基本上只要有线索，哪怕是在一些省外地区，我们都会去找去采，哪怕有一点线索我们也不会放过。
5: 自从2020年检测出男二的生物检材后，青海天骏警方以此为突破口，开展了大范围的比对排查、走访摸排工作。他们曾一次次看到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而归。不过办案民警坚信，有了这个重要证据，嫌疑人肯定会有浮出水面的那一天。时间来到2025年3月，生物检材比对工作终于有了成果。警方认定这个被称为男二的嫌疑人，其真实身份为令某辉。令某辉到案后承认了杀害钟某山的相关事实，并交代自己确实还有一个同伙，名叫齐某才。警方调查显示，令某辉和齐某才都是青海省大通县人，案发前他俩与被害人钟某山并无交集。那么当年被害人钟某山是如何与这两名嫌疑人遭遇上的呢？那家服装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提前约好的碰面，早有预谋的陷阱，独自探店的男子为何成为目标？服装店里的生死劫，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根据令某辉的供述，天骏警方最终在青海省邙崃市发现了嫌疑人齐某才的行踪。侦办民警随后连夜赶往邙崃，于2025年4月1日，在当地一处破旧的出租房内，将嫌疑人齐某才成功抓获。
3: 当时抓住的时候是死气沉沉的，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拾荒的这么一个状态，很没有生气，很落魄。
4: 以捡拾垃圾为主，家里堆放的全是那种他捡的那种垃圾啊，瓶子呀、铜线呀。
6: 这是这种看给的，那在我看着，看了就知道里边了，在那种看那个在边上，在这附近那里有人，我的这，心里有点，那你不敢。

0: 乱腐败，他这天天想着脑子就有点得了点子，我不得。
1: 落网之后，说起曾经的同伙林某辉和戚某才，相互都看不上对方。
2: 心狠，不由得心狠。
0: 人家的脾气上来比我的脾气大，性格不成，懒得很。谁都知道，我们庄子知道的不跟他说话，好吃懒做。
1: 那么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当初又是如何聚到一起的呢？民警调查发现，林某辉出生于1963年，齐某才比他小2岁，虽然年龄相仿，并且是同一个村子的，但是在2005年之前，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0: 从小人生不说话，那时候这天准来只亏了家，可是是你妈啥的了，盘给了7-8年，新着出来这家。
3: 20岁左右就开始啊，就到处开始小偷小摸，逐渐的就是开始变得，偷个小物件一直到偷生血，哎，开始和其他人开始结伙。
1: 原来从1991年7月到2005年3月，李某辉因多次与他人结伙盗窃，曾先后2次被判入狱服刑。
3: 那农村嘛，毕竟不大，大家的这个风评啊，这些也是越来越差，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嘛。
1: 那时候齐某才家境贫困，一直靠务农或者打短工维持生计，已经快要40岁了，还没有成家，在村里也没有多少人看得起他，
4: 相对于比较老实，没有主见，就是人云亦云，你说我干就干，就是这么一个人。
1: 2005年3月底，林某辉第二次刑满释放，不久后两人在村里偶然碰了面。让齐某才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林某辉对他很客气。
0: 我们一个经常认识喝酒的一个人，我去了就林哲辉来聊嘛，是俺们俩在那不知道，反正是后来弄了经常联系着回华中的，回了放在家呢，天天找来的。那说你天天找那个干啥了，怎能知道他已经落给了一遭。
1: 对于林某辉的示好，齐某才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内心很排斥。
0: 这下就天天来，那天天有时候到晚上放上学的呗，堵不掉啊，在那两天准这样子，在家天天去这么说是直接说的，悄悄走着。
3: 林某辉跟别人这个吃饭聊天的时候啊，就是说聊到了。就天津县有煤厂，而且这个煤厂上生意比较好，有钱。
1: 直到此时，齐某才终于明白了林某辉频频示好的真正意图。
4: 偷东西抢东西来钱快，因为再加上他花钱又大手大脚，而且那一块他又喜欢嫖娼，
5: 他选择这个齐某才作为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因为他这个齐某才比较木讷，这种人一般就是不会出事情啊，比较听话。
1: 齐某才说，他禁不住林某辉的反复劝诱，最终同意了一起作案。2005年5月13日，林某辉和齐某才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斧头等作案工具，几经辗转来到天津县。然而，由于他们对天津县并不熟悉，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之前听说的那个煤厂。
3: 空手回去也不合适吧？再就开始在天津县踩点，踩着踩着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店面看着比较大，但是周边人又比较少，相对比较闭塞安全的这样的。
2: 我说这个老板肯定有钱，我是做生意的，有啥好生意我们合作一下，骗了人家。后面我要手机号。
1: 为了不留下通话记录，林某辉以节约电话费为由，提前跟服装店老板朱某山约定，第二天以电话铃响作为他们到店的信号。
0: 电话了不说话，就上个月他就能知道那时候电话费贵了，不到1分钟吧，家就那老板就到了留着。
3: 他俩一进去以后，齐某才顺势从后面把这个双扇门从里面拉上，林某辉直接就说了，我不是做生意的，我是来抢。

0: 钱袋，把钱拿出来。
1: 据厉某辉供述，在他和齐某才的逼迫下，钟某山不得已最终带领他们进入了里屋。
2: 钱就那是质量拿出来了，这不落下这点钱不是，再否则大火才倒着，怎么就负担了就是负担，大饭店呗。
3: 他就打了三四下，他就负责给我了。他这意思呢，他打了我为啥不打？对不对？我就打了进去。
1: 李某辉说，由于当时太过紧张，他把行凶的斧头以及自己的帽子全都遗落在了案发现场。
3: 把手机从地下面拿了起来就出去了，出去钱也我拿上了。1270块钱，
2: 这钱弄哪了？你不能拿家，是钱雇店务吗？是店务费。哎呀，我也不知道，菩萨太冤我了。
1: 趁着夜色，厉某辉和齐某才匆忙返回了老家。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不久之后，齐某才逃到了芒矮市，在那里长期以捡拾垃圾为生。
2: 怪我买篮子，买个篮子吧，太亏了，谁还真太亏了，哪一个太亏了。
1: 而厉某辉也在悄悄地转卖了被害人的手机后，踏上了无尽的逃亡路。
3: 害怕，对面来两个公安局的话，我就心里面痛，后悔啊，肯定后悔啊。
1: 被害人钟某山跟妻子何某莲有一双儿女，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这一切在2005年5月14日的那一天，被两个陌生人彻底毁掉了。
4: 丫头还跟我说：“妈妈，爸爸有的话，我们现在肯定大房子住着，肯定我们庄子上我们以前感觉的就是好着，在后面就是一落千丈呗，再就
5: 家里的顶梁柱那是真的不好过。”
6: 这里就是当年我们案发现场的旧的集贸市场的所在地。两位犯罪嫌疑人到案以后，我们也带他们来到过辨认现场，他们也感叹到物是人非，变化挺大的。在他辨认的时候，我们也想告诉他，想让他意识到，不管时间过去太久，不管有再大的变化，哪怕他是在天涯海角，只要你犯下罪行，我们天柱县公安局一定会把你抓到。
7: 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办法比以前来更加多样、精准、科学。作为犯罪嫌疑人来讲，你不要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命案必破的决心，不管哪一级公安机关都是一样的，是零容忍的。
8: 为了1270元钱，嫌疑人厉某辉和齐某才残忍地杀害了钟某山，毁掉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同时也毁掉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本案是一起二人共同实施的入室抢劫杀人案。在接受民警讯问的时候，嫌疑人齐某才反复强调自己是受到厉某辉的多次骚扰邀约才最终参与作案，事后也没分到钱，他觉得自己只是从犯。那么是否提出了犯意，分钱的多少，这些是区分主犯从犯的标准吗？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9: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犯罪。那么他就要求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上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既知道自己是在实施犯罪，也知道是和他人一起互相配合实施犯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客观上要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称为胁从犯。胁从犯应当根据被胁迫的程度和他们在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他的处罚相对要更轻一些。这里所说的胁迫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必须达到使行为人丧失了一定的意志自由，普通程度的骚扰、劝说、催促等等达不到胁迫程度的，不构成胁从犯。 本案当中的齐某对于实施杀人抢劫这样的严重犯罪，显然还达不到胁迫的程度，他是有完全的意志自由的，所以齐某不构成胁从犯，他直接实施了杀人的主体行为，那就有可能同样是主犯。至于没有分赃这些情节，那它只是一个量刑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因素。
0: 每一起案件的侦破都是对正义的守护。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作案之后想要逃脱法律的制裁只是幻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才是终局。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人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深夜街头，急速狂飙。
1: 发生碰撞之后，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停车，而是选择掉头继续跑？
0: 跨线堵截，全速追击。
2: 哎，不能走远了啊！你不能往这边走了，你车
3: 人必须在现场。
4: 我在什么现场？我又不走。
5: 你不要碰我。
0: 威胁恐吓，野蛮冲撞。夜色下的阴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谢谢，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9: 多。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25: 上吧。行吧，
26: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0: 是真的！
3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2: 不要咳，不要痰，
3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启源，
2: 刘儿，你听我说。
3: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3: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2: 海平，
4: 哎，没有海平，海平，海平，哎，你少说两句，
3: 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4: 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3: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海平，你少说两句。
0: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不是，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2: 刘儿，
3: 你给我回来！
2: 哎，
3: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3: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5: 去，不是姐，把你姐拽过来。
1: 姐，哎，姐，姐，
6: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7: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6: 哎呀，我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1: 妈，文姨，
3: 你姐呢？
1: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3: 他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想嚷，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星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0: 这
1: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

0: 培行，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行，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
1: 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2: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3: 开门啊！
2: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师母！
2: 哎，晴川，
1: 吴老师啊，
3: 慧川啊，
1: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1: 啊，还行。
3: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1: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你，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3: 三十，就三十了啊，
1: 二十八。
3: 哦，我亏了。
1: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3: 行了。
1: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3: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1: 哎。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哎，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4: 这，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1: 快坐，
4: 坐。
3: 川儿
1: 啊，
3: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1: 儿子学计算机。
3: 哦。
1: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3: 挺好。
4: 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1: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3: 嗯，
1: 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3: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1: 啊，
3: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3: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一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1: 都是近距离爆头。
3: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1: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3: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1: 嗯，
3: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1: 什么枪
4: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1: 那应该并案啊。
3: 已经并了。
5: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1: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3: 嗯。
1: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3: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1: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

0: 十七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
2: 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1: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 吃饭，
3: 哦，啊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有好吃的，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吃。 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嘛？
1: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0: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0: 拿开！

0: 小飞，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5: 嗯，
4: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给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
4: 来，
5: 来，我来，我来。行了，行了，来。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6: 嗯，是。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4: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6: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

0: 么来的，怎么走的，你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
1: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2: 啊，
1: 出发。
2: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3: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5: 这里不能进入，请配合通道。
1: 申通来的专家，来。
2: 杨局，
3: 哎，
2: 给介绍一下，吴老师，
3: 哎，
2: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3: 哎，
6: 杨明，
3: 你好，
6: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3: 哎，你好，
2: 这位是秦队。
6: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7: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6: 就在这边。
7: 我得做个测试。
6: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1: 行，
0: 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处，你帮我走一趟吧。
2: 预备，开始。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 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2: 朝这边跑了啊。

0: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大家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1: 杨武局长，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2: 哎呀，武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2: 哎，武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3: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

0: 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啊，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1: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0: 我们走吧。

0: 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0: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3: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
1: 怎么了？
2: 舅舅又来了吗？
1: 舅舅没来。
2: 没来就好，挂了啊。
3: 哎，等一下，
1: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2: 催啥呀催，傻姑婆娘。

0: 进来。
1: 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1: 呀，吴老师呢？
2: 倒车了。
1: 那案子有进展吗？
2: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
3: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1: 会的。
3: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3: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2: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1: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弹壳来看，
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 我们建议合并。
3: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4: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5: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教授，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0: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啊？
2: 哎，赵老师，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
2: 哎，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天津分局副局长。
5: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6: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八枪。
6: 八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5: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劫财吗？
5: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6: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7: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5: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6: 你用的什么枪？
8: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7: M20？
6: 又是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3: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4: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4: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3: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4: 嗯。

0: 快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呢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你像什么？你像什么？

吴老师，我下次再来看您。

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贝局，
1: 啊，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长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

0: 这案子破了，成吗？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1: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1: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1: 总事长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云城搜索条线索，查找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2: 1995年，石江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3: 并上就是5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4: 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5: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3: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5: 好的。
6: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搞不好是大案。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得天地之美，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
1: 川哥，
0: 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殉情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证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幺二八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0: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
1: 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0: 那走吧，啊，回见。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1: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0: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1: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0: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1: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0: 就这个。
1: 嗯。
0: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2: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0: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1: 穿警服呢？不能吧？
0: 哎，有规定吗？
2: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0: 真好。
1: 我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0: 是是是，
1: 好。
0: 嗯。
1: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2: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1: 太行了，周导。
0: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1: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0: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2: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1: 哦，那你们聊，你们聊，我忙去了。
0: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2: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0: 你怎么样？
2: 我
0: 啊，
2: 挺好呀。
0: 跟赵飞也挺好的。
2: 啊。同事嘛，
0: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2: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2: 嗯，再说吧。
0: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2: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2: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2: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1: 什么叫有事儿？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1: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了。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2: 我走了。
1: 哎哎，你们。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1: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猎

0: 眼睛不顺，一定要出早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然后潜逃。
1: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湖中京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0: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 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A级通缉令。
2: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

0: 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0: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啊。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1: 不，
3: 客随主便，听我的。
0: 哎，这
3: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3: 哎呀，不需要。
1: 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

0: 就没去。
1: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想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朱，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3: 啊。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6: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1: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0: 嗯，
1: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0: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1: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0: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1: 秦总啊，
0: 嗯，
1: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0: 嗯，
1: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0: 嗯，
1: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0: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1: 好的。
0: 吴老师，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3: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江了。
0: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2: 嗯，是啊。
4: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0: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4: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2: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4: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拦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那只能等华兴的消息了。
3: 秦总，华兴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1: 啊。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1: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上等着啊。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

0: 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1: 没事。
0: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1: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

0: 说呀，为什么？
1: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0: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2: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
0: 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2: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0: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0: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0: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0: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有钱吗？
8: 暗夜下的罪恶带来连锁反应，悲剧难以挽回。
9: 乔特他已经走了。
10: 我要我的妹妹，花家的金妹妹。
11: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龙科。
8: 表面顺畅的调查似乎另有隐情。
12: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给我再忍两天。
13: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8: 怒火中烧，蒙蔽双眼，他又将引起怎样的风波？
14: 张金龙现在在东江非常忙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8: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快走啊，老公！啊，
1: 累死了。
0: 老公，老公，啊，你看，那亮灯的地儿就是我们陶家村。
1: 那咱们快到了。
0: 对啊，老公，嗯，你呀，就是胆子太小了，劳烦给你点力量。嗯，开心吗？以后见到我妈不要紧张，叫什么？
1: 娘。
2: 哎呀，妹妹别怕啊，
3: 是咱们这一片人吧？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哎，
3: 你别管我干什么，
2: 不是有钱吗？哎呦，我爸，
0: 我老公，老公，
3: 还挺厉害，练过呀？啊？
0: 我哎呀，干嘛去？你疼吗？
2: 去妈的！
3: 练我是，不是？武功再高也怕摔倒。
2: 有人跑过来了，跑吧！
3: 别他妈管车了，走吧！谁呀？你松开！你松开！愣着干嘛？赶紧帮忙呀！
0: 跑不了了！
3: 你松开！你松开！你松开！你松开！你再不松开，我捅你啊！松开呀！你松开呀！快走！
5: 哎，走！看这里，哎呀，有车！
3: 走开，走开呀！快走，快！哎呦！
5: 哎，等等，等等。

0: 我先去转啊，小伙子，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2: CCTV
3: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4: 往这一躺啊。
5: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谁啊？
1: 几点了不做生意？来泡两桶泡面，赶紧。
2: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啊。
3: 你一会儿回矿上。
2: 回矿上？
3: 赶紧跟你人去了。
2: 好，吃东西去。
1: 哎，张爷，都过来问候。我说赵队长，你这样管理可不行啊！啊，这个月的客户一直在催我，可是咱们进度这么慢。这样，一会儿来我一趟办公室啊。
0: 好，好，好，
1: 你们干活去吧。
0: 行。
1: 嗯。上次跟你说的这边。
4: 什么事啊？你慢慢说。
5: 什么？在哪个医院？好，我马上过去。
6: 郑爷，我家里出事了，我必须得请几天假。
7: 没看见赶工期的吗？请什么假？
6: 张爷，我妹妹被人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必须得回去啊！
1: 赶紧去，赶紧回来，好吗？
6: 谢谢张爷。
8: 龙哥，你说这女的是死是活啊？
9: 哪儿他妈那么容易死啊？啊，老捅的人多了。
3: 你在这儿等着。
2: 嗯，
3: 找老爷子挣点钱。
2: 行。
10: 都想在我这儿蒙吃蒙喝，啊！你要是不能管，趁早给人腾掉。

0: 么事儿？
1: 没事，这点钱。
2: 你先回去，把工人给我盯紧了。
0: 好吧。
2: 前两天不是刚给了你2万块钱吗？怎么又要钱了？最近是不是又去赌了？
1: 哎呀，
2: 我说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德行，我怎么放心把这片矿业交给你？
3: 小三怎么样了？
4: 哥，小三他已经走了。
3: 你说什么？
1: 你再说一遍。
4: 哥，是我对不起小三，我没有把小三照顾好。
1: 不可能。
0: 什么情况？
5: 那女孩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被到刺穿肺部，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0: 死者家属在哪？
5: 那边几位就是。
0: 这么说，你没有看清对方长什么样？
6: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龙科。
0: 听口音是不是本地人呢？
6: 好像是本地人，不过当时有一个人朝我头猛踢了一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你们身上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6: 小翠的包丢了。
7: 根据我们这些天搜查的证据显示，案发现场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且被害人的死因和我们的尸检报告非常吻合，可以断定是短刀刺穿肺部导致流血过多死亡。
8: 另外呢，根据鲁阳的讯问笔录，他当时精神恍惚，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而且现场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7: 龙科？
0: 刘警官，放一下我们那个监控录像，这说明被害人是沿着这条道走的，村道上没有监控摄像头。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就司机一个人，这说明被害人已经下车了。好，继续。
8: 这个骑摩托的人很可疑，这半夜三更的，又是从案发现场过来，而且我们在案发现场也勘测到了有摩托车驶过的痕迹。
0: 好，说得对，关键是摩托车离开现场之后的走向。再往下走走看。
8: 哎，这哪个村的摄像头啊？
9: 这是顾幺幺村的摄像头。
10: 哎呦，小强回来了。
8: 哎，对了，你们仨都在这儿呢。
10: 我这儿有条新线索，你看。
8: 这个是郭家庄村口的摄像头拍到的这辆摩托车的视频截图。这辆车呢是由西向东行驶，路过郭家庄的时间是凌晨3:18，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极为相似。而且你们仔细看，这辆车一前一后是一胖一瘦两个人。所以我认为这辆车应该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那辆摩托车，
11: 极有嫌疑，
0: 是很有可能。
8: 我查过了，车主叫王健。
7: 王健？
8: 来，停一下，是王健吗？
7: 是王健，
8: 公安局的。
7: 怎么了？
8: 给你调查个事儿。11月18号凌晨3点，你在干嘛呢？
7: 我在值班室。怎么了？
8: 在值班室。你看这车是你的吗？
7: 这是我的车呀，那天晚上被偷了。
8: 被偷了？
7: 是啊。
8: 在哪丢的？
7: 我在前面去了个厕所，一不留意出来就没了。
8: 你们这附近有摄像头吗？
7: 现在还没有，正准备装呢。
8: 行了，走吧。
9: 强哥，下一步怎么办？

0: 哎，大姐，跟你打听个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龙科的？
1: 有啊，怎么了？他又犯啥事儿了？
2: 大姐，我们是公安局的，那个叫龙科的人，你们熟悉吗？
1: 那个人啊，他好吃懒做的，还经常偷鸡摸狗的，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没有兑现嘞。
2: 这几天你们见过面吗？
1: 哦，那都没注意。
2: 他们家住哪儿？
1: 就在前面拐个弯，西边数第三家。
2: 好嘞，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用谢。
2: 走。
3: 龙科，开门。
4: 谁呀？
5: 一个人午觉都不让人睡。
3: 你叫什么名字？
5: 赵龙科。你们想干什么？
3: 是公安局的，来找你调查个事儿。
5: 我又没犯法，你们找我干嘛？
3: 这车是你的吗？
5: 是我的，咋了？不是我的，咋了？
3: 赵龙科，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来找你吗？
5: 你们为什么找我？我怎么知道？
3: 到你屋子里看看。
5: 你们不能进去。
3: 你不做亏心事儿，你害怕什么呀？
5: 我这屋子有点乱。
0: 怎么这么脏啊？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邋遢？这几个月没有打扫了吧？
3: 这是你的包吗？
5: 是我的包啊。
3: 你怎么有个女人的包啊？少龙哥，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我一个人去吗？
3: 怎么，你还想谁陪你一块去啊？
5: 我还以为舵子跟我一块去。
3: 舵子是谁？
5: 村子里我哥们儿。
3: 你先跟我们走吧，他的事儿啊我们会另外找的。
0: 喂，嫌疑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5: 嗯。

0: 还挺厉害，练过呀！啊，
1: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这事你给公安说过没有？
1: 没有，这不刚想起来吗？
0: 好，你现在谁都不要说，等我的消息。
2: 原来和你了，
3: 何雨旭，我操！找你呢，上哪儿去了你？哎，
2: 出事了，那个女的死了，
3: 咋？那个女的死了，
0: 确定吗？
3: 确定吗？你来玩，干什么？网上都播出来了，你看看看看。 咋办啊？

0: 意思睡觉。怎么回事？怎么杀人了呢？
1: 不是你意思，那天晚上我和马建军我俩去上官署玩儿，还输了。输了回来我就碰上两个人，我看着他们眼熟，我说你借我点钱吧。你不借就不借吧，他跟我动手，他一动手我捅了他几刀。
2: 说吧，那女包是谁？
3: 那我顺手捡的，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几瓶化妆品，闻着挺香的，我就留着了。
2: 捡的？
3: 对。
2: 那你们家那血衣跟刀子，你怎么解释？
3: 那刀子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
4: 金龙兄弟怎么闯这么大祸？
5: 秦国，最近你什么事儿都别干，全力盯紧这件事情。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6: 好的，叔，我知道了。
2: 赵龙哥，如果你的同伙说了实话，你还在骗我，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你知道吗？
3: 我谁是童话？
2: 你少跟我这装糊涂！
3: 我真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好，我提醒你，前天晚上你跟谁在一块呢？
3: 我跟舵子在一起。
7: 赵文克，我告诉你，舵子也进来了。你说吧，是你先说还是他先说？
3: 我说。
8: 发工资，你好好干，我们老板老扣没奖金。
9: 哎，长兴，你怎么来了？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
10: 都处理完了。
9: 啊，
10: 哎，你没最近看见张金龙了吗？
9: 张金龙，从你离开矿区到现在。好像没见过他。哎，怎么你打听他干嘛？
10: 没事，我随便问问。
8: 哎，我想起来了，那天就是你请假那天，我去张爷的办公室看见张金龙了。要说这反常啊，还真有。大冷的天穿那么少，而且他鞋上好像有血迹。
10: 你确定他鞋上是血吗？
8: 有没有血我不确定，穿的少这个我确定，这只见他鞋上好像有那个红点点。
10: 哎，德水，你这几天见张金龙了吗？
11: 张金龙刚才我还看见了呢，手里提一包，好像要出远门一样。
9: 哎，别停！哎，干什么去？
2: 大爷，哎，我的东西，好，谢谢啊。
7: 贾同志，我给您反映个事儿。
2: 你是？
7: 我是唐玉翠的哥哥，唐长兴。
2: 哦，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7: 我觉得那个作案凶手应该是牛城县德福矿山张德福的儿子张金龙。
2: 张金龙？
7: 对。
2: 你为什么怀疑他？
7: 因为那个张金龙吃喝嫖赌抽无恶不作，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在我们当地无法无天，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怀疑凶手就是他。
2: 那你说的这个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就是想把那凶手赶紧抓到，是不是？我跟你说吧，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7: 你别抓错人了，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你现在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去调查。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连警察都不相信了？再说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可不能凭空瞎怀疑，你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是吧？
7: 不对，会议要开始了，
2: 你先去吧。
7: 好，
2: 别瞎想了啊，我先开会去了，先这样吧。

0: 洛辉，
1: 您说，
0: 这个是1118案的卷宗，这起案子由你负责，韩冰来配合。
1: 行。
2: 这么快就报过来了，够神速的。
1: 孟辉啊，这是你头一次独立办案，一定要慎思明辨，把案子办好了。
3: 是，领导。

0: 娘知道你想干啥，我刚刚失去了个女儿，我不想再失去儿子，你千万不能放过我，啊！
1: 娘，我小妹妹。
2: 赵龙科，你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否都属实？属实。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我那天晚上跟垛子人家院子里偷了羊，后来被人发现了，他们就追我们，我们就跑，然后就被一个人绊倒了，然后我就踹了那个人几脚。
1: 然后我们杀人了，那我就踹了几脚，谁知道死人了，那就算我们倒霉呗。你们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拉着我不放手。
2: 拉着你？为什么要拉着你？
1: 当时天太黑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就好像在那儿趴着等我的一样，我过去把我绊倒以后，他就死拽着我不放手。
2: 那么我问你，你的杀人工具呢？什么杀人工具？就是你怎么把人杀死的？我当时天太黑了，我只顾着跑了。他那我就踹了他几脚，没有杀他。那是公安在我家里找着那刀子，那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那个刀子我那天晚上根本就没用过。
3: 赵龙科，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你知道吧？是不是我杀的？那人都已经死了，那咋那？当时垛子那是帮我，他只是拉了一下，踹就怪我下手太狠，我踹了他几脚。那要说杀了人，那就算我杀的吧。
4: 金龙啊！
5: 你还要再多待几天啊！这边事情没完呢。爸，再这样，我连一顿饱饭都没吃，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4: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可这案子还没结，你给我再忍两天。
5: 行了吧，就是回去死我也不想在这废地方待着了。
4: 行，那你就回来吧。 回来后，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你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儿？
6: 小王，
7: 哎，
6: 帮我拿一下1118物证。
7: 好的。
6: 怎么了？
8: 有点问题，
6: 找一下那把刀。

0: 肺部，一刀刺在右臂，一刀刺在左侧第三根肋骨，但是这个刀刃是完好无损的。
1: 张爷，咱们现在选择开矿的位置不太合适，开不好就伤害主井，你看是不是重新选个地方？
2: 好的，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你先出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1: 好。
3: 叔，我刚才看见汤长兴在门口偷听来，您没说什么吧？
2: 我刚才正和金龙通电话，他要是都听到了，金龙可就完了。
4: 先喝点水。
2: 好，谢谢。
5: 喝点水。汤长兴，你妹妹的案子呢，现在由我来负责，所以你有什么情况就尽管跟我说。
0: 我问你，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你有什么证据吗？
1: 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去张德福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正好听到张德福和张金龙在通电话。张德福说让张金龙先在外面躲着，还说这边已经找好了替罪羊。而且鲁阳给我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凶手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着一只耳环，正好我妹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看到张金龙，他穿的就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而且耳朵上是戴着耳环的。在我们这里戴耳环的男人特别少，所以凶手肯定是张金龙。
0: 那你记不记得那天早上你看见张金龙大约是几点钟？
1: 早上7点左右。
4: 你们矿山在哪儿？
1: 在牛城县。

0: 师傅，这儿怎么回事？
1: 检查的。
2: 你有出入证吗？
0: 出入证？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保安队队长张立国，张队。
0: 保安队？你们这是哪个单位啊？
2: 小侯岭德福矿山开发有限公司保安。
0: 那我们正好要进去找个人。
2: 不行。
3: 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人，见个面就走。
2: 你找谁啊？
3: 张德福。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什么找我们张爷？
0: 我们是滨海市检察院的，找张德福了解一下情况。
2: 那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1: 欢迎你们光临，里边去，
4: 走，上车。
5: 你们二位是？
0: 张总你好，我们是滨海市检察院的，我叫孟辉，这是我的工作证。这位是谭斌。
6: 你好。
2: 好。
0: 今天来主要想了解一下，张金龙是你的儿子吗？他现在在哪儿？
7: 哦，张金龙是我的儿子。这孩子啊，成天在外面疯，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们想跟他了解什么情况？
0: 11月18号的凌晨，他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7: 11月18号，他和张立国和马建兵喝酒，喝到凌晨。
0: 这可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7: 嗨，这说来也巧，我的一个工人呢，汤长兴的妹妹，正好是11月18号凌晨遇害，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看，多可怜的孩子，那么年轻就走了。
0: 那这样，张总，您叫一下张立国，我问他一些情况。
7: 可以，没问题。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对，快点啊。
2: 好，
7: 稍等啊。

0: 张爷，
1: 张立国，
2: 11月18号的凌晨，你在干什么？
0: 喝酒。
3: 跟谁喝的酒？
0: 和我金龙兄弟。
2: 张总，那打扰您了，谢谢您的配合。
4: 啊，应该的。
2: 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4: 你给我送一下。
5: 你说这个汤长兴会不会是搞错了？张金龙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你不觉得这个张德福太镇定了吗？有点符合常理。哎，这位兄弟，出什么事了？
6: 汤队长出事了。
3: 汤队长？
6: 对。
5: 醒了，
2: 长兴，
5: 还好吧？
2: 张总，
4: 哎呦，你们二位也带好。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找人给他照料好，工资照发，让他好好养着。
7: 好的。我知道，
5: 这怎么不结巴了？
4: 哦，他叫张庆国，结巴的是张立国，他们俩是孪生兄弟。
3: 啊，长得也太像了，这个。
5: 是，
4: 王同志，谭同志，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矿上在管理上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改进。真不好意思，也让你们二位费心了。
3: 以后如果再有情况的话，还少不得来麻烦你们。
8: 爸，我马上到汽车站了，你来接我一下。
4: 好的，我马上就到。正好我也有点急事儿。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3: 行，
4: 好。
3: 啊，
4: 好，再见。
9: 汤队，我们查过了，你的绳子是被人割断的。
5: 什么？
3: 被人割断的？
9: 对。
10: 这次辛苦你们俩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市委党校有一个青干培训班，领导决定让你去参加。
3: 现在正是案子补充材料的关键时候。我现在离开，影响工作吗？
10: 哎，这个青干班可不是谁想参加就参加的，今后选拔干部都是从青干班当中去挑选的。
3: 谢谢领导好意，这个机会，我看还是先给其他同志吧。我这人走不开，我先把工作做好，成吗？
11: 长兴，你不是要找张金龙吗？我刚看见他进县南边那个赌场里了。
12: 好，谢了，赵哥。

0: 钱没了再去赚，赚完了再花掉。亲戚朋友不借我，再来。
1: 赵金龙，今天我让你一命偿一命。

0: 哟，醒了！
1: 我怎么了？你他妈不矿上那谁吗？你有病啊！你有病啊！啊，你绑我！有钱说话，要加工资，你跟我爹说，这有的是钱，你绑我干啥？赶紧解开，快点快点，给我解开，放了，我就当他妈啥事没有。
0: 张金龙，只要你承认杀人，交点杀人的经过，我就放了你。
1: 我他妈杀谁了我？啊！
2: 你个王八蛋！
0: 张金龙，你给我听好了，你杀死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妹妹，
2: 我的亲妹妹。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宰了你吗？
0: 我想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天不交代，我剁了你双脚；
2: 你两天不交代，我剁了你的双腿。
0: 我让你求生不得，
2: 求死不能。
1: 哥，你让我交代什么？真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0: 那咱就别废话
1: 了。这他妈的不是我干的，你别
2: 畜生！
3: 喂，小强，什么？汤长兴绑架了张金龙？在什么地方？好，好，我知道了。
0: 他妈给我说人话，要不然我让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4: 我说，我啥都说。那时候吧，其实我
2: 说，
4: 那天晚上我和马建斌，我俩在上庄赌钱输了几万块钱，那回来的路上就碰上你妹妹，回个男的，我是看着他眼熟，我说你借点钱给我，他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动手了，他一动手吧，那马建斌就给他拍了一砖，我当时我看。情况紧急，我捅了他几刀，
1: 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5: 老板你好，
6: 哎你好，
5: 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6: 没有，没见过。
5: 好吧，谢谢啊，
6: 没事。
7: 也不知道这唐朝兴到底是去哪儿了，可真是急死人了。
8: 我终于为我妹妹报仇了，张金龙现在在东江非常房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5: 喂喂，
9: 张金龙，张金龙，这是逮捕令，带走。
5: 是。
2: 大耍你呀！
5: 带走。
2: 干嘛？
5: 老实点，老实点。张金龙，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抓你吗？
1: 我怎么被抓到这儿的，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们凭什么把我带到这儿？那汤长兴把我绑架，绑了四天，绑在瓮里边，跟我养宠物似的。你们不把我送医院检查检查有没有病，你们把我弄到这儿，啊？汤长兴这王八蛋！
5: 张金龙，注意你的言行。先交代你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杀害汤玉翠？
1: 你凭什么说我杀人了啊？说杀什么汤什么翠的，我不认识。我跟你说，你们得拿出证。
5: 证据是吧？给他看。

0: 我当时我个情况紧急，我就捅了他几刀。
1: 你看清楚了，那我在瓮里跑着，那是他逼我这么说的。
2: 张金龙，我告诉你，公安机关如果不掌握拟定证据的话，是不会抓你进来的。我希望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坦白交代。
3: 坦白？没什么可坦白的，人不是我杀的。
2: 10月17号的晚上在干什么呀？
4: 时间太长了，有点忘了。我想想。
2: 好好想一想。行，我提醒你一下，17号的晚上你跟张金龙在路上碰到一男一女，你们都干什么了？
4: 我啥也没干啊。
2: 把视频给他看。
0: 他一动手吧，这马建斌就拿砖拍了他一下。
2: 看到了吗？张金龙已经交代了，你有什么说的吗？
1: 这人不是我杀的。
5: 那是谁杀的？
1: 是龙哥，是他把涛叔给捅死的。
2: 他用的什么凶器？
1: 好像是一把短刀。
2: 短刀？刀现在哪儿？
1: 顺手一扔就扔河里了。
2: 马建斌，你刚才的交代属实吗？
1: 我句句属实。
2: 张金龙，我告诉你，马建斌已经交代了，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你还要抵抗吗？
3: 行，我交代。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你们有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1: 有点操之过急了。
2: 不是说作证人都有钱的吗？
3: 谁说给你钱的？
4: 求你们俩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好不好？
5: 走吧。
6: 终究还是你们活着。
7: 不是我不想让你们活着走出去，我们到底谁的命更硬？
8: 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9: 坐好了。
10: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她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阴谋？这场被利益裹挟的婚姻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1: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她求婚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

0: 银半斤。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1: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0: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1: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要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0: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1: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如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1: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0: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 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

0: 方，让他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三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分居三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征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地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0: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三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

但是一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地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

0: 和大戏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好宝到底有多能？
9: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2: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1: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2: 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1: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2: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和刘红说道，这个事情啊不能着急，要从长计议。刘红想不通，抽泣着说道，从长计议，我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1年多了，你还准备让我等多久？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地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

0: 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1: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给了高强一记耳光。
0: 高强忍不住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提出来要和我离婚的，我一直没同意，咱俩才分居至今，咱们已经分居了三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吴曼芳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高强说，算我瞎了眼，咱们法院见。之后拉着儿子壮壮离开了美容院。高强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再次找到了吴曼芳，劝他不要冲动，并允诺只要吴曼芳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现在所展示的就是杨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份调解笔录。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他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

0: 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红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吴曼芳本可以主张不分或者少分给高强，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看不到希望的刘红啊，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下期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简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2: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0: 滋阴壮。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3: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0: 它就是未可知。
4: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6: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黄澜。
4: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人物，
5: 对啊，
4: 关注人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角色的关系啊，矛盾的冲突。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就是这些物件，比如说那双经常出现的麻布拖鞋，对吧？那么这些物件都反映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反映出了人物的什么样的心理特征。来，我们接着来看剧。
7: 这，哎呦我的妈！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8: 哎，这个的旧拖鞋嘞！
7: 哎呀，
8: 没有嘞！
7: 哎呀，这不能扔了，这
8: 什么不能
7: 嘞？不能扔嘞！
8: 哎呦，扔了这，
7: 压阵，
8: 压什么压？
7: 你婆婆人不在了，哼，精气神必须在。
9: 自从丽娜的婆婆静敏去世后，公公沈卓然就一蹶不振。今天终于同意丽娜收拾婆婆的遗物。丽娜的妈妈森宝琴也来帮忙，看到婆婆留下的

0: 就拖鞋。丽娜的第一反应就是将拖鞋扔掉，以防公公以后看到难过。而孙宝琴却不这么觉得，他偏要把亲家母的拖鞋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防沈卓然带新人回家。
1: 把这个鞋放在那儿，就是人走了鞋在，就象征着人也在，
2: 就让他睹物思人，
1: 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不能有别人替代的。
0: 可惜孙宝琴的做法并没有奏效。后来沈卓然在生病住院期间与护士长连一莲相识相恋，二人火速同居，并把连一莲的儿子连静也带过来一起住。眼看着三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连一莲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沈卓然家中新的女主人。
3: 哎，连静啊，我这个关于介绍苏轼的书啊，我这书架里有好几本。
4: 真的？
3: 我去给你找找，你看一看啊。
4: 好，
3: 来来来来。
1: 你看，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味。
2: 对，
1: 你看，把沈卓然的鞋和他放在了
2: 一起。
0: 连一莲和沈卓然因为房子的事产生分歧，连静还在沈卓然寿宴上大闹一场，二人最终不欢而散。孙宝琴看准机会，把自己多年的闺蜜彭玉兰介绍给沈卓然，想要撮合二人在一起，还特意把静敏的拖鞋拿给彭玉兰穿，企图让闺蜜成为沈卓然家中新的女主人。
5: 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6: 不大不大，
1: 但明明不太合适。明明很大。
5: 你看，来，
6: 你看，
3: 来
6: 正好吧？快进快进快进！
3: 屋里坐，屋里坐。
6: 这干啥？哎，进，快快快，小鹏进去进去。哎，来来来，
3: 来丽娜，哎，倒口水。
5: 哎，好。
6: 哎，那沈教授。哎呀
2: 这是不是也有一种隐喻，就是说你来到这个家庭是不合适的。
1: 对，
2: 沈
6: 教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1: 对对。
0: 尽管孙宝琴很看好二人，但彭玉兰穿着双拖鞋实在不合脚，还差点闹出了笑话。沈卓然因为对彭玉兰没有感觉，二人没能走到一起。
3: 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他关注的。
7: 哦，见笑了，见笑了，
8: 乐阿姨啊，谢谢您来给我们过中秋。
0: 再三次失败的相亲后，沈卓然认识了长相酷似亡妻静敏的乐水山。由于二人太过相似，沈家人也都对这位阿姨非常热情。丽娜还特意拿出婆婆的拖鞋给乐水山换上，看到那双旧拖鞋又穿在了新人脚上，沈卓然脸上浮现出了复杂的神情。
7: 这个空间真的，
1: 但是遇到一个长得像妈妈的人的时候，你看全家
3: 舒服。来来，您坐坐坐，请坐您坐。
8: 乐阿姨啊，您换拖鞋。
7: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你看，就是说，哎呦，两个男人觉得有点不妥，
2: 有点
9: 非常合脚啊，
7: 刚好。
0: 可惜乐水山和沈卓然也没能走到最后。静家母孙宝琴看到那双旧拖鞋仍然摆放在鞋柜中，情不自禁发出了感叹：
6: 别找了，太劳民伤财了，就是唱着歌啊跳跳舞，我觉得就挺好的，是吧？
0: 静敏的旧拖鞋成了映射人心的镜子，有人将它藏进鞋柜，想借旧物挡住新人，也有人将拖鞋推开，急于抹去过往的痕迹，还有人懵懂地将拖鞋穿上，踉跄着险些摔倒，将才不准一段错位的缘分。最后那个看似契合的人穿上拖鞋的同时，也牵起了每个人的回忆，终究还是将拖鞋放回了原处。这双鞋在不同的态度里浮沉，却始终映着一段无法被轻易替代的过往。
2: 今天呢，黄老师也带到了啊，这个剧里头的这些鞋子啊，有一双拖鞋，还有一双这个白色的护士鞋。
4: 对，
2: 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这都是谁的啊？
4: 是，
2: 您先跟我们讲讲是怎么设计的这个鞋。
1: 他就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拖鞋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像你。

0: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穿什么样的拖鞋，是谁买的，什么颜色，什么材质哈。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个静敏作为一个教授的太太，然后又岁月静好，叫静敏，然后挂在墙上那个样子，就是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太太。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些那种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就是静敏，
1: 有的
0: 是麻的，知道吗？然后呢，一定是下面是有底的，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布的，因为你要做事情嘛，你要去厨房啊，你要走来走去去阳台啊，浇水啊等等的，所以它就是它有防滑，有实用功能，但是表面上
2: 还有审美，
0: 它有审美的，它是有岁月静好的意思，它是一个内秀的人，内敛的人，就是一双拖鞋见人性，
2: 没错啊。
0: 所以你看到这样拖鞋，你就知道哦，原来你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它都能想象，
3: 对，
0: 是吧？所以哪天你要看到这个男朋友的前女友拿过什么东西啊，带过什么包包啊什么，你可以想象他曾经有，对，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关系，对啊。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然后呢，这个他就是一直是个隐喻，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替代，是吧？就是因为他孤独，所以他想找一个，所以那个丽娜妈呢是不想让他找的，因为他发现老头有情感需求，然后丽娜妈认为你只要找了，就有可能要付出，比方说财产的代价，
2: 对，
0: 等等的，
4: 多乐就得不到这套房子了，
2: 对自己的儿子和外女儿和外甥，
0: 对，而且呢，丽娜妈有一种很朴素的想法，也是我们比较就是主流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走了就走了，不要再找了。中国人是这样的，对吧？就是所有的都围绕后代吧，我们活是为了后人活的啊，我们自己的什么70岁了还谈什么恋爱，这是丽娜妈的想法然后他就说劳民又伤财啊，是，但是可是对沈教授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双拖鞋呢就是一直有各种隐喻在他每一段关系里面，然后谁来，就像你刚才观察的很细，是丽娜拿出了这双鞋给乐水
3: 山，
0: 对吧？一个媳妇儿看一看，而且为什么是丽娜，因为他妈很早就给他灌输了一个概念，就说这个鞋有多重要，
2: 对对
0: 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鞋里面寄托了某种。那为什么这个父子两个一交流就觉得女人戏也太多了，对吧？父子两个对他们两个眼神一个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些演员非常好，因为他们完全 get 到了每一个人物在这个很小的细节上面他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拖鞋的戏，
2: 对，
0: 各种的隐喻啊，各种的关系的变化呀，以及就是大家的态度对于这个老伴儿，对吧？爸爸找的这几个老伴儿女朋友，就每个人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3: 其实鞋子呢，我们说是迎来送往的，对吧？家里头来客人，你穿一穿。但是你看这个不同的鞋子，不同的人穿，就表达了不同的意思。
2: 对，我们表面上看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周围的人跟这双鞋有关系的人对待穿这双鞋的人的态度。
3: 对，
2: 所以东西其实映射的是人心。然后我印象里面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儿媳妇儿给这个长得特别像逝去的婆婆亲自递上拖鞋的时候，那个沈教授和他儿子的那个表情，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哎呀，
3: 好尴尬。
2: 对，那个表情怎么解读？有至少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惊讶，没有想到，为什么你们对这个人，对乐老师这么热情？我都没有想到啊，之前有过其他故事啊，太热情了。第二个，他马上看了一眼儿子，他这一眼其实是在征求儿子的意见，观察儿子的反应，就是你能接受吗？
4: 对。
2: 然后第三个，你注意那个微小的表情变化，其实他稍微有点尴尬，但是最后是笑出来了，是尴尬的笑。大概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如果你们要都这么接受的话，那我也就半推半就的接受吧。它是一个积极的回应，就是说 OK 可以的，我老伴儿这双鞋你们愿意给他穿，我也认了。所以那个表情又有惊讶，又有不确定，然后最后又是半推半就的认了，是特别经典。张国立老师表演特别好。
3: 你看这儿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物件哈，着重说到了这个拖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沈教授家放着的亡妻的遗像。其实这几次移动也反映出了不同的人物心理变化。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6: 沈清，沈清，啊，沈清。
7: 乐水山来家中做客，沈家人们各自忙碌着。丽娜担心长相酷似婆婆的乐水山看到遗像会不舒服，想要摘下遗像却被丈夫沈清制止。

0: 琳娜。
1: 他不想摘掉他，是因为这个儿子想着妈妈，不是说因为你要请一个外人来，你就要把妈妈摘走，他不愿意。所以媳妇儿是 get 到了，所以他马上就把他蒙上了。
2: 也是庄重有礼貌，
1: 也是庄重有礼貌的。
3: 你看沈黛在那儿捣鼓那个杯子，也是他妈妈之前用的。
1: 对。
4: 与哥哥不同，沈黛对此毫不在意。此刻他正在为乐阿姨的到来做准备，想要以此弥补和妈妈之间的遗憾。
5: 妈，对不起啊，您委屈一下，嫂子妈不会怪你的。
1: 他说嫂子妈不会怪你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女儿的动力最强烈啊，她太想见妈妈了。
4: 一家人对乐水山的到来都十分高兴，丽娜提议拍张合影，孙子多乐举着自拍杆拍照时不小心碰掉了白布，静敏的一笑赫然显露出来。那一刻乐水山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复杂的感觉，原来沈家人对自己的热情只是出于自己长得像已故的静敏。
2: 这太尴尬了，这个真的是也会让别人很不适，而且这是节日啊，
1: 中
2: 国人非常重视的这个节日啊。
1: 对，是的
2: 会有些无理。
1: 对。
5: 那这个
6: 我过去了啊。

0: 后来，乐水山遭仇人威胁，沈哲然便将他接回家中暂避风头。再次面对母亲静敏的遗像，沈清一改往日的态度，亲手将他摘了下来，凝视着母亲的遗像，他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转变。
1: 这里面的遗像的接下来也带着一种就是儿子如何慢慢的离开了母亲的离世的那个悲痛，他是慢慢走出来的过程啊，他在慢慢，原来是不能提，他慢慢慢慢的就接受了。
0: 一场闹剧过后，沈卓然与乐水山终究还是错过了彼此。沈卓然和女儿沈黛相视一笑，默契地将静敏的遗像重新挂回原位，父女俩一言未发却心意相通。静敏的遗像在墙上静静挂着，映出人心的流转，有人固执地护着他，像守护不可触碰的过往，也有人初见便蹙眉，怕自己被当成谁的替身。后来有人主动将他收起，似乎懂得让旧的留在心底，为新的可能让路，直到最后曾试图走远的人并肩将他挂回原位。遗像映着的是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是每个人在时光里慢慢寻得的那份平衡。
2: 但其实我们就这一段呢来看，其实几次遗像的移动位置的变化也在反映出这一家人心理的一个变化。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遗像当时我们设定的时候，因为他跟吴俊美老师我们设定是长得像嘛，然后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留什么样的头发，也都是根据这个人物来的。之前好长时间第一个那个照片我们都不喜欢，然后拍了以后就用特效都遮掉了，然后后面来了这组照片然后他们都说，问我采访说，现在 AI 都在影响这个影视业的制作，你请问你们这个剧中有没有用新的技术？我说对，用新的技术做了一个影像，这是唯一的 AI，
3: 非常巧妙。
1: 是的。
3: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那个遗像啊，从心理学的原理来讲，它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路径。就这个遗像放在那里，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会唤醒。

0: 请两个强烈的东西，一个是对这个人相关的所有的回忆，嗯，然后第二个呢会唤醒跟这个人之间大量的感受，嗯，所以在剧中逝去的这个妈妈其实跟每一个人关系都很好的，是没有矛盾的，尤其是跟沈黛，那么这个遗像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的物质放在那里，所以从我们从沈清的表现来就可以非常清晰的解读出来，他一开始是抗拒，嗯，甚至连遮挡他都会觉得有点不乐意，
1: 对，
0: 但到后来因为他内心接受了新的要素、新的生活场景、新的人，所以他可以把自己大脑里边关于妈妈的回忆和感受进行修改，这个修改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说走出新的一步很重要的过程，嗯，那么最后这个遗像又挂回去了，我认为是一个更大包容度的接纳，嗯，就是我既接住了我自己对这个人的怀念和感受，同时我也勇于把它放在这儿，然后让他跟我们崭新的生活和崭新的关系一起相处，这是真正的接纳。嗯，
2: 所以这个遗像的确是一个人慢慢的走了以后，他的照片其实在所有的这个家人的心中，他的大家对他的离开也做了越来越多的接受吧。
0: 对，
1: 嗯嗯，
0: 对
1: 对。
2: 就有些时候我们不能祈求一个完美的成功的恋爱，嗯，但是却在一次一次不见得成功的恋爱当中相互成长。
1: 对，嗯，
2: 这就回到了我来讲的，我说做我做家长，我是一次次被挫败的过程，嗯，但是每一次挫败我却觉得我自己更坚强，更大度了，
1: 嗯，
2: 对，就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嗯，对吧？
1: 对，
2: 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的成功，
1: 嗯，
2: 它只有在阶段的经过的过程当中，你积累的智慧和勇气。
1: 嗯嗯，其实在这个乐水山到家里过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家人都非常热情，尤其是沈黛，那是热情到不能自已，情难自控了。来，他都做了哪些？我们往下看。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3: 不要客。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3: 哎，这个做的好吃。阿姨，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4: 我也是，真的，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我决定，我今天呀，我不减肥了。
5: 对，吃完这顿再减。
6: 乐阿姨，胖点好看，有很多衣服都需要一点肉肉才能撑起来的。
7: 其实，在那场令人尴尬的一项事件发生之前，乐水山与沈家一家人相处得一直其乐融融。由于乐阿姨的长相，沈四妈妈敬礼，沈代对父亲的这位相亲对象表现得异常热情，甚至拿出自己一直珍藏的红大衣让乐水山试穿。
4: 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
8: 你看，你媳妇演的是不知道怎么，但是儿子是不安的啊。
4: 你要喜欢的，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9: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
5: 我们家这戴戴呀，是做什么事都直来直去。哎，但这孩子心真好。
4: 这性格多好啊！
6: 乐阿姨，要不你穿上试试啊？
9: 我他对儿媳妇的态度也是让
10: 助攻，
9: 这是神助攻，非常意外。
8: 女人嘛，可能是
9: 你咋接受的这么快？你怎么还帮忙？
8: 男人就觉得理智吧，更多的是。
4: 来，我给您穿上，
6: 特别好啊，
4: 穿上。这个颜色是真好看哈，
6: 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啊。
4: 来，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穿的，但是这颜色是。
6: 我把头发给拿出来，帮您整理一下啊。我看看，
9: 啊，他也恍惚了一下，沉浸进去了。
8: 连孙子也是，
9: 对，
8: 孙子是奶奶带大的。
4: 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4: 真
6: 好看。
4: 穿上试试。
6: 又浪费钱。
4: 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6: 好看吗？真好看。
7: 原来这件红大衣藏着沈代与妈妈的过往。沈代用奖学金攒钱给妈妈买的红大衣，别人碰都不让碰，沈代却大方地表示愿意直接送给乐水山。那件红大衣裹着沈家人对静敏的万千不舍，望着乐水山穿上这件熟悉的大衣，沈家人纷纷出了神，似乎触碰到了心底最软的角落。那抹红忽然有了双重的温度，既有故人的影子，也映着心的轮廓。原来不舍从来都不是禁锢，而是让温暖以另一种方式流转。
11: 我觉得这段设计特别的巧妙，有这样的一个新人，而且神似故人的新人，就包括在这个过节的氛围当中，沈代的那种在普通人看来对我有一些过分热情了，对吧？你就送我衣服，然后又怎么？其实你站在沈代的角度，其实他就是对母亲其实是深深的不舍，
8: 他就是在这个事情在了结自己的一个情节。
11: 对对
8: 啊，对。然后他那个红衣服也是，就是他送给他妈妈，而且是个红色的衣服，它是一种喜庆。然后妈妈以前唠叨他说女生要手脚要热，要吃早，他原来都不听的。后来妈妈走了以后，他就觉得睡觉的时候都穿着袜子啊，所以就是他借由这个乐水山的到来，慢慢的走出了自己，
9: 释怀了好多东西。
11: 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可以形容自己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对吧？他把自己珍藏了很多年的这个红色大衣，一定要穿上试试。但是也有朋友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像找替身的感觉？
9: 我倒是觉得不至于的。当然，这是分两个角度看。如果你是从乐水山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8: 对，
9: 因为他。乐老师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100%的能够完全不叫取代吧，叫做能够完全召回大家对这段美好情感，他不觉得自己100%是那个人，对吧？但是你从姑娘沈代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不是在找替身，他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过程，就是一眼看到长相。

0: 这样气质、言谈举止太像我妈妈了。这个时候大脑里建立了一个100分的期待值。嗯，如果其他方面也像，那就太好了。所以他把他自己原来对于妈妈那种遗憾，我读书，我花钱买了一件衣服想给您穿，您没机会穿，好，这件衣服寄托了浓浓的感情和未尽的心意。这个未尽两个字可要命了。嗯，他就希望在乐老师身上能不能还原一下，尽一下。所以当他把这衣服穿上去的时候，他又一次得到了验证。嗯，相当于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立了个假设，结果一画对勾，结果二画对勾，结果三画对勾，说明我们的假设要成立了。
1: 对，
0: 长得那么像，哇，穿上衣服也像，而且所有的热情他都接住了，这不就是越来越像我很有遗憾的妈妈吗？他的接近100分的这个表现，我太感动了，所以他去哭了。嗯，
2: 对。那您认为是不是我们在走入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尽量不要带着旧情绪？
1: 我觉得应该跟旧情绪好好的
3: 告别。
1: 告别啊！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你心里有很多未了的东西，你把它好好告别了，再去迎接一段新的感情，会更好一些。
0: 我个人的观点呢，是一定不要回避旧有的记忆、感受、情绪。对，要把它最好的状态就是把它敞敞亮亮的放在那儿。
3: 对，
0: 然后即使这个新的关系跟他有一些分歧和冲突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
3: 对，
0: 我觉得你能容纳两个不一样角度的感受或者是信息，才证明你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个新关系。
3: 对，
0: 因为那个旧的只有你心里有，别人是不知道的。嗯，如果你把它藏起来了，你说我就全力以赴搞好这新的吧，其实你跟那个新人的角度是一样的。
3: 对，
0: 他没有旧记忆，你也假装没有，你们俩只往新的方向使劲。怕就怕有一天那旧的蹦出来，
3: 知道了
0: 你怎么办。嗯，对不对？他知道了你没有应对，你突然之间被强烈的唤醒了，他是懵的，手足无措。嗯，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旧的放在这儿，新的放在这儿，两者不会互相内耗。嗯，
2: 对。假如说你能够做到，你能够跟旧情绪真的友好的告别，正式的再见，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对。
2: 但假如说我暂时做不到，那就给自己时间，就让它放在那儿，而且是这个正大光明的存在。嗯，你不要去隐藏它，然后你带着调整好了自己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其实不必太过苛待自己。
0: 是，同意，同意。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9: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致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1: 为了预防血管生锈，胖姐带来了哪些妙招？
12: 绝妙招，
13: 绝妙招，
14: 绝妙招！
11: 武功片里的毒邪和血管到底有没有关系？
12: 武功片里一说要中了毒邪，

0: 那是相当厉害，
1: 要命
0: 啊，要命的。
2: 一种常见的餐桌食材竟然能预防血管斑块吗？
3: 它热量含量非常非常低，中医用的干什么呢？化痰软言三节。
2: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夕阳红节目。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参加每周在这里举办的健康知识科普活动。我是我们社区非常注重清淡饮食，关心大家心血管健康的黄威区长。
1: 黄区长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社区啊特别热衷于健康科普的社区全科医生顾明。
0: 欢迎顾医生。黄姐
2: 啊，
0: 别念了，该介绍了，自我介绍。
2: 那个，大家好，我是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可以预防血管生锈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0: 哎呦，今天这开场就不一样了。
1: 对呀、啊，
0: 三口菜一口肉，
1: 这节奏把握的我都来不及鼓掌了。
2: 我跟您说，您还真得给我鼓掌。您知道吗？这心血管病，这顾医生知道，致残致死率最高，是我们老年朋友最担心的。现在我找着一个绝妙招，
1: 绝妙招，
2: 绝妙招。人家说，只要您平常吃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您的血管就不生锈，也就是说血管干净了，什么病都没有。
1: 哪儿找到的？
2: 哎，我朋友圈我看到，特别棒。
1: 发给我看看，发给我看看。
2: 这我搁咱老友圈了，您瞧瞧，您瞧瞧。
1: 得，咱一块看看。三口菜，一口肉，预防血管生锈。哎，我们的餐桌饮食啊，离不开高盐、高油、高糖、浓油、赤酱，烹饪出来的食物也总是肉多于菜。哎，这些美食佳肴啊，往往会让血管里的脂肪越来越多，经常暴饮暴食，很容易将血管堵住。而在餐桌上啊，如果采用三口菜一口肉的吃法，只吃七分饱，避免摄入过多脂肪，就可以有效预防血管生锈，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听着还真的是挺有道理的。
2: 对不对？
0: 三口菜一口肉，以后啊就按照这个口诀来吃，省着出错。
2: 哎，对，还有一个七分饱。
1: 哦，七分饱。这个听着还似乎挺有道理，
0: 挺有道理。您不觉着吗？
1: 我觉着吧，这可能还得因人而异。变通着来。至于您这朋友圈这个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这观点到底对不对，咱还是请个专家来给咱讲讲吧。
0: 好。
1: 今天啊，我们健康社区特意请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药物临床实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吴胜贤，有请吴主任。
0: 欢迎吴主任。
3: 吴胜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吴主任，欢迎您的到来。
1: 我们正好啊，刚才在讨论一个朋友圈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上面要注意，叫做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那您觉着这个朋友圈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帮助吗？
4: 我觉得非常好啊，很好的一个说法，是吧？三口菜一口肉七分饱，是吧？就是控制饮食啊。老百姓说血管生锈，实际上跟饮食关联非常大
0: 啊。
4: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平时把饮食控制好，把摄入的这个脂肪类的热量啊都控制好，当然对血管有好处。
0: 哎，
4: 但是不能太机械了，两个方面啊还得注意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饮食跟这个血管病的关系呢，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得要在这个句话最后加三个字。叫什么呢？要坚持。一定要坚持才行。
0: 我们养成习惯了，我们就能坚持了。
4: 一会儿控制了，一会儿又暴饮暴食了啊，这就更不好了，非常不好。另外一点呢，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营养过剩。有一些慢性病的病人，他处于营养

0: 不良状态呀、啊，就不能再控制饮食了，反而还要增加营养的、
1: 哦、
0: 啊，所以也要因人而异。
2: 哦，那您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说多吃一些蔬菜，少吃一些什么油腻的那种高脂肪的东西，对我们心血管是有好处、
0: 嗯、
2: 但是不能就说一个标准，而是因人而异。
0: 对，
3: 哎，所以说啊，胖姐今天您带来这个朋友圈的这观点还是正确的。
1: 哎，那看来呢，我们要想更好的预防血管生锈、
3: 嗯、
1: 的确是要在饮食上要管好这个嘴、
3: 嗯、
1: 要把好这一关。
3: 嗯，
1: 您像在我们的社区哈，我发现真的有不少的老年人都有动脉粥样硬化。
0: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在老年群体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它跟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下肢血管病啊都相关，所以这个发病非常常见的一个。
1: 嗯，
0: 而且远期啊影响很大。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会得脑卒中、
1: 嗯、
0: 啊，会得这个冠心病，会得心梗、
1: 嗯、
0: 啊，就从中医角度、嗯、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一下、
1: 嗯、
0: 那古代比如说华佗、扁鹊、
3: 嗯、
0: 啊、
3: 嗯、
0: 他们看到现在比如说我们外科举下来的颈动脉斑块的这个、
1: 嗯、
0: 举下来白白的、
1: 嗯、
0: 啊硬硬的、
1: 嗯、
0: 啊这么一个动脉粥样斑块，他会认为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啊？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痰核。
1: 痰核、
0: 啊、中医认为它是一种痰核。
2: 就这个痰核跟咱们吐的那痰有关系吗、
0: 嗯、
2: 是一回事吗？
0: 有关系，关系很大。中医里边有一本书叫先传啊，外科急验方。
1: 嗯，
0: 这个里边说什么，说这么一句话，说人之有痰，有鱼之有涎，就像鱼有这个表皮黏黏的这个涎一样、
1: 嗯嗯、
0: 啊、
1: 哦、
0: 这个痰啊它有肠道还有非肠道，就是病理状态的道路、
1: 嗯、
0: 啊，其肠道就它正常的道路痰啊、
1: 嗯、
0: 生于胃脘出于肺脘，就是说脾胃是生痰之源啊、
1: 嗯、
0: 然后最后它通过咳嗽从肺里边出来啊，这是正常痰的通路。
1: 嗯
2: 啊、哦，
0: 但是如果他要不走肠道、
1: 嗯、
0: 就是人的状态
3: 嗯
0: 正常的生理状态被打乱了、
3: 嗯、
0: 这个痰不走肠道了、
1: 嗯、
0: 那痰怎么样，叫痰随气行，他要走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的经络他都有可能去，
1: 那就麻烦了、
0: 啊、那就麻烦了、
1: 嗯、
0: 如果走到血管上去
1: 嗯
0: 就成了脉生痰核，动脉粥样硬化。
2: 哦，是这样，
0: 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它到了一定程度，它会变成薄皮大馅儿，它有可能会破掉，
3: 嗯
0: 哦、
1: 对，会爆掉
0: 啊，会爆掉，
1: 嗯，
0: 啊，很多的脑梗啊、心梗啊，全都是因为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了造成的
3: 不稳定斑块、
0: 啊，不稳定斑块就属于，
1: 嗯，
0: 这个破裂呀、啊，它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啊，你比如说有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或者说喝大酒啊、
1: 嗯、
0: 抽烟。啊，甚至包括咱们饮食都跟它这个破裂啊不稳定啊有关，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很多是老百姓都知道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而且它引发破裂的几率还非常大，它让斑块增长的几率也非常大，是什么呢？就是中医里面认为是毒血，血里边的毒血。
2: 毒血、
1: 啊、
0: 血毒。
2: 那不是过去武功片里一说要中了毒邪，那是相当厉害，
1: 要命
2: 啊，要命的，对吧，局长？
3: 嗯，哎呦呵，可把胖姐吓着了，您赶快给解释一下什么叫毒邪呀？
0: 嗯，如果简单来解释的话，实际上就是血管里边的炎症，啊，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这人体会有什么表现？
0: 如果有这种，就是中医所谓的毒邪或者血毒在血管里面吧，这个人的状态啊。
1: 嗯，
0: 会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脑昏沉，脑子不清醒，这是一个。第二个会口干舌燥，很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第三个皮肤干燥瘙痒，第四个，他容易这个心烦失眠，第五个他还容易大便干燥。
2: 您看我们这上岁数的就怕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能不能就是有一些小方法能告诉我们，在家就能自测，让我们呢哎就是时刻观察自己，别走到最晚那步。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
2: 嗯，
0: 动脉粥样硬化长在血管里面看不到，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表征的。
2: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耳垂褶皱
1: 啊，
0: 就是耳垂一般的你看都是软软的
1: 啊、
0: 滑滑的平平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很深的一个褶皱，比较深啊，摸上去都能摸得到。
1: 哦，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0: 啊，对，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1: 哦、
0: 啊，
1: 身边我还真见过有人是这样的，有这么一横杠。
3: 对。
2: 哦、
1: 啊，但是这戴耳环也容易出褶皱啊。
0: 戴耳环那个褶皱啊，是很小的褶皱。
1: 啊、哦。

0: 啊，而且
1: 不是这样，
0: 而且也不是这么一横啊，这么长、
2: 哦，
0: 也没有这么深。
1: 哦，
0: 有了这种褶皱以后，一定要做动脉专业化相关的检查。嗯，啊，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 哦、
0: 尤其是冠。

0: 青紫甚至深紫、嗯、啊，然后他居装的很明显，
1: 嗯，
0: 这样的人中医认就是是一个淤血比较明显的人啊，血脉淤血比较明显的人，
1: 嗯
0: 啊，流通不好也跟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的关联。
2: 哦，要像第一张图片那样子，
0: 那个就是
2: 那就是安全的，
0: 对对对，
2: 嗯，但是只要看到这个青紫的颜色，
0: 嗯、
2: 就是要注意了，有可能动脉粥样
0: 硬化。要注意，这个很容易看的，照着镜子或者
2: 对
0: 方看一看，是吧、
2: 嗯？
0: 把舌头卷起来，如果你舌下的静脉青紫发黑，
3: 我就可青紫呢、嗯，
0: 青紫发黑的话，啊。也要注意啊，要做这个血管的检查。
2: 就是只要有这有一点都不行是吗？
0: 是有血管问题的，一般青紫的是比较重的、
2: 嗯、哦、
4: 嗯、那还有其他的这种体征吗？
0: 嗯，其他的还有几类，我给大家都介绍介绍、嗯、
2: 啊好。
0: 一种呢我们管的叫黄瘤、
4: 嗯
0: 啊、黄瘤有两个地方容易出现，一个地方呢在眼睑啊，通常是内眼睑，
4: 嗯
0: 啊上面，
1: 嗯
0: 啊，这个我们管的叫睑黄瘤。这个东西里边你黄黄的，它是什么呢？里边就是胆固醇，
4: 嗯，
0: 里边就是胆固醇，
4: 嗯、
1: 哦，
0: 就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里边的成分是一样的成分。
2: 哎，我真见过
4: 很多，
2: 就这个眼角、
0: 哦、有这样，
4: 嗯、
2: 哦、
0: 凡是有这个睑黄瘤的，建议你去做血管检查，看看动脉有没有硬化。
4: 嗯，
2: 嗯，
0: 这是第一种。
2: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腱黄瘤，就跟腱上长黄瘤。
2: 啊，
0: 大家也可以看看后脚跟的跟腱上长
2: 啊，长这么大吗？
0: 腱黄瘤通常还长得比较大，这种
2: 哦，
0: 这种腱黄瘤啊，就是通常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啊，
0: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就是他的胆固醇水平非常高，甚至你吃什么他汀都控制不了，
4: 嗯
0: 啊，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血脂升高，
2: 嗯，
0: 会长这种啊腱、
2: 哦、
0: 黄瘤，这个腱黄瘤里的成分也是胆固醇，
2: 嗯。
0: 这个胆固醇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里的胆固醇，也是完全一样的，
2: 不疼不痒
0: 啊，不疼不痒的。
4: 嗯，
0: 这个就印证了中医为什么叫脉生痰核。
4: 嗯，
0: 这个东西在中医里边外边看得见啊，过去这个就叫痰核。
2: 嗯
0: 啊，它跟动脉里边的成分是一样的。
2: 嗯、这得多严重啊！
0: 啊，这个要非常注意了，
2: 是吧？
0: 因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通常是，
2: 嗯，
0: 我们叫什么早发心肌梗死，早发冠心病，
4: 嗯，
0: 就是别人到六七十，你可能四五十就心梗了，
2: 嗯
1: 啊，
0: 这个要特别注意，要早去检。
4: 这个属于啊基因的异常。
0: 还有一种也是跟中医相关的，
4: 嗯，
0: 就是中医讲这个大鱼际上边啊，它也有青筋，如果你这很明显，大鱼际上有几根青筋这个爆出来了，而且是发紫的、发暗的，
4: 嗯、
0: 也得做血管检查。
1: 您说的舌头根底下，还有耳垂，还有就是这些瘤，我们都能注意到。还有这手筋，
4: 嗯、
1: 对自己勤观察，早发现早治疗、
0: 嗯，
1: 后果不一样的。
0: 嗯
4: 嗯,
0: 嗯，
2: 一旦发现了，就要引起高度重视。
4: 是的，
2: 真的不能长成刚才那个样子。那如果哈，我真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指标高了，那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吗？
0: 中医治这个效果非常好。
2: 嗯、
0: 啊，就是最有效的，啊，就是我们观察了很多很多，
4: 嗯，
0: 最有效的就是这几个药，就这么四味，就非常简单，
4: 嗯，
0: 但是它的力量却很大，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个，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嗯
0: 啊，
1: 那化验单上有吗？
0: 有，
1: 哪项是啊？

0: 这些体征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是叫变化两个字，就是你之前是没有的，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么一定说明我们的身体内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1: 明白了就不对了，
2: 特别重要。对，
3: 一旦发现了就要引起高度重视。
0: 是的，
3: 真的不能长成刚才那个样子。
0: 对，
3: 再去是不是就晚了？
2: 反正那个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有条件的啊，建议大家尽量每年做体检。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类危险因素，就中医叫血毒的这个，就是西医是一种炎症的。慢性的炎症指标，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检测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个，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那化验单上有吗？
2: 有
1: 哪项是啊？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这个就是生化的一个化验单啊，看最后第10项，这个 HSCRP

0: 啊，这个叫高敏 C 反应蛋白，或者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炎症指标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指标。
1: 嗯啊，哦，它已经超过3.0了，
0: 超过三点
1: 零，就说明它已经有炎症了。
0: 对，
2: 啊，原来我们都不懂，只是说这箭头高，但是高一点，我们觉得还能凑合，因为不知道哪儿高。那这次我就知道，只要看到这高敏 C 的反应要箭头高了，超过正常指标，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血管了。这回明白了。
0: 对，
2: 嗯，
1: 那如果哈，我真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指标高了，那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吗？
3: 哎，今天正好请吴主任给咱支上一招。
1: 太好了。
0: 嗯，就是关于这个血毒啊，实际上中医里边有很多的治疗方法的，特别是血管里边的这个炎症啊，中医有一套独特的这个理念来治疗，就是凉血呀、解毒啊，非常独特。比如说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升高啊，这个指标升高，就血里边的炎症排除其他，比如风湿病啊、感冒发烧、肺炎，把这都排除了啊，就是一种无菌性的啊这个炎症，这个炎症。实际上你现在你去控制它还有难度，你说什么药控制它合适呢？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药。
2: 嗯，
0: 中医治这个效果非常好。
2: 嗯
0: 啊，就是最有效的啊，就是我们观察了很多很多的方子，最有效的就是这个四尿永安汤。
1: 哦，
0: 这是一个中国的古代的一个名方。
2: 嗯
0: 啊，就是最先出现在这个华佗的这个秘传里边的书里边的一个方子啊。这个金银花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这个是中医里边最主要的清热解毒药。
2: 嗯
0: 啊，中医要分类，是吧？有解表药，
1: 我们说它
0: 有温里药、去火、清热解毒药、
1: 嗯，
0: 排第一的就是这金银花、
1: 嗯、
0: 啊，这非常重要的。
3: 嗯，
0: 第二个药是玄参，玄参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性的一个药，就是它进血里边能够凉血啊，能够清火，另外一个它还能软坚散结。啊，就是能够化痰软坚散结，就是中医不讲是痰核吗、
2: 嗯、
0: 啊，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另外一个当归，当归是走血的，是吧？这个营养这个血脉的。另外一个就是甘草啊，甘草这里边它是用生的，甘草也是有解毒作用的，也有调和中药的作用、
2: 嗯、
0: 这几个药就这么四味，就非常简单，
3: 嗯，
0: 但是它的力量却很大，力量很大啊。甚至临床上有一些，比如说我这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啊，说我这个脑梗了，
2: 嗯，
0: 脑梗以后，然后就是下肢非常沉重啊，不恢复，一查他这个炎症状态不好啊，就是超敏 C 高、
2: 哦，
0: 这个四妙永安汤用上以后，很快炎症状态就控制，很快人就轻松起来，恢复起来非常快，
3: 嗯、
2: 哦，但是吴主任，您这个说的药方力量很大，那作为我们在家，我们也不敢使啊，得上医院找您去、
0: 嗯。
2: 那有没有就说有一些什么代茶饮什么的、
0: 嗯，
2: 我们在家就能起到预防作用的？您给支支招呗。
0: 好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家里能用的啊、
2: 嗯，
0: 就是清血解毒茶，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3: 没有玄参，
0: 啊，没有玄参了。
3: 嗯，
0: 金银花9克，当归6克。生甘草3克，
2: 嗯
0: 啊，为什么那个可以把玄参去掉呢？因为一个玄参这个药就比较凉，容易拉肚子，在家里用它有可能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你有一些中医说的这个血毒的这些症状，你比如说你会，头脑昏沉，
3: 嗯
0: 啊，你会皮肤干燥瘙痒，
3: 嗯，
0: 你会大便干燥，口舌干燥，啊，甚至会心烦啊，失眠，都可以用这个。这个用一段时间以后，人就清凉下来了。
3: 嗯
0: 啊，血里边的那些中医说的这些毒啊，就会被清理掉、
2: 嗯、
0: 啊。
2: 我记住了，
3: 嗯，
2: 但具体怎么做呢？
1: 哎，说到这儿呢，观众朋友，您想知道清血解毒茶该怎么制作服用吗？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3: 嗯，
2: 主任。那代茶饮有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0: 啊、
2: 我们那些饮食、您看怎么注意怎么吃，能让我们防止我们的血管出现炎症，防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呢？
0: 那咱们请那个黄区长还有这个胖姐
1: 啊
0: 帮我们挑一挑哪个食材对血管有好。
2: 好，
0: 这个呢是蒲公英啊，中医里边清热解毒的也是野菜啊、
2: 嗯、
0: 也是野菜，
2: 是
0: 这个是鱼腥草，
2: 嗯
1: 啊，
0: 中医里边也是清热解毒的、
2: 嗯、
0: 也是个野菜，是吧？鱼腥草可以做菜、
2: 嗯嗯、
0: 这是百合，这大家都知道，这是莲藕，这个是魔芋，
2: 嗯，
0: 魔芋、
2: 啊、
0: 这个呢是陈皮，

0: 这个是梨，
1: 嗯
0: 啊，这么几种，
1: 嗯，
2: 您二位挑挑看看，觉着哪个对心血管有益处？
1: 如果挑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梨，它会清热嘛。其实藕也是同样的
0: 作用，多选，多
1: 选啊。那我就选梨和藕。
2: 嗯嗯，芳姐呢？
3: 我选重的，区长那太温柔。
2: 嗯，
3: 那个主任带来的是药食两用的，咱喝着蒲公英的水，再拌着鱼腥草，您说这得多解毒？
1: 吃了全身发冷。
2: 来，吴主任给我们揭秘吧。
0: 啊，嗯，实际上总体上来说，都是比较清淡的，
1: 对对对，
0: 也药食两用的，
1: 嗯，
0: 然后对身体还对血管应当都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对血管可能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是这个魔芋。
3: 啊，
0: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啊，魔芋。
3: 哦，是这样。
0: 嗯，
3: 那怎么吃会效果更好些呢？
0: 这个魔芋啊，这个做法很多，嗯，你可以凉拌也行啊，就魔芋做面条也行啊，都可以，它类似当主食用。
3: 啊，
0: 实际上，嗯，这魔芋啊，它是一个就很特殊的一个食品，它热量含量非常非常低，淀粉类的东西很少啊，热量很低，但是却有很好的饱腹感。它特殊性就在这儿，很好的饱腹感，吃完以后你就跟吃了面条也差不多，当主食用可以。
3: 嗯嗯，
0: 而且这个如果坚持吃一段以后，它相当于能够刮油脂啊，就是人呀，体重甚至都会减轻。
1: 哦，
0: 另外一方面它还是个中药。魔芋过去这个中医用的干什么呢？就是用它要化痰软黏散结。啊，咱们不讲这个动脉粥样化是脉生痰核吗？
1: 嗯，
0: 这痰核怎么来治疗呢？怎么来让这痰核缩小甚至消失呢？就是化痰软黏散结，而魔芋恰恰就这个作用，化痰软黏散结。
1: 哦，
0: 过去拿魔芋做成了各种的丸药啊，比如说蹲吃丸，就专门治体表的那种痰核。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魔芋呀，去正规的啊商店里边、商场里边、超市里边去买那个正规的做好的东西，你不能自己弄。
1: 为什么？
0: 魔芋是南方的东西，北方人不会弄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弄不好它是有毒的。它那个毒你必须在加工的过程中把它去掉才行。
2: 嗯，
1: 哦，
0: 啊，所以要买这个做好的成品才行。
1: 嗯，
0: 不能自己说是生的我自己做点什么不行。
3: 明白了。
2: 接下来啊，又到了我们医学新发展的环节了。那也想请呢吴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针对心血管疾病方面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医学进展呢？
0: 嗯，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啊，这个我们平时不太重视的这个血管里边炎症的这个指标啊，现在就是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啊，国际上研究也非常的多。就是最核心的这个团队呢，就是这个哈佛大学，他们做了很多的流调，就是说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排除其他这个炎症性免疫性激症以外，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高的话，它跟将来的这个比如说脑梗啊，这个比如说心梗啊，关联是非常大的啊，也做过很多大型的实验啊。如果把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控制好以后，它将来这个得心梗、脑梗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啊。甚至现在一些欧洲的一些啊心脑血管病的指南里面，已经有双达标理念，啊，已经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的内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他说胆固醇，比如低密度人买胆固醇，什么情况下应当到什么指标要达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啊，也要达标。
1: 嗯，
0: 啊，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国内国外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新的一个热点，啊。
1: 嗯，好，谢谢吴主任，今天也真的是特别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给我们大家呢来分享很多健康的医学知识，谢谢您的讲解，谢谢。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纯植物主料
9: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

0: 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网友爱运动提出，天气一干我就容易流鼻血，是不是体热呢？
1: 容易流鼻血的人通常都是身体比较热的人，鼻子在上焦，中医说只有上焦上火的人才容易流鼻血，比如心火呀肝火呀都是热性的人。
0: 网友心明眼亮提出，经常上火血压还高，是不是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
1: 应当是有一定的关联的，特别是这个血压高，血压高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
0: 网友小乔提出，肠胃寒凉，想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吃清热的食物吗？
1: 如果你胃肠寒凉，吃这些凉性的，可能就不舒服了。有的人有血热，甚至还伴有胃肠比较凉，有这样比较复杂的体质，那你就不能自己用了，你需要到医院找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给你调一下，看看用什么合适。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小满节气温度已经逐渐升高，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室内和室外的运动结合一下。
3: 夏天来了，我们就是要露肉吗？
4: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3: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的，我亲测有效。
4: 哎，这个太有用了。
2: 不间断的壶铃运动30分钟，你就能消耗500卡。
4: 它性价比好高啊！
3: 比如说我8公斤的，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2: 那我们今天就尝试3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

0: 肠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儿有钱吗？
1: 暗夜下的罪恶带来连锁反应，悲剧难以挽回。
2: 小腿他已经走了。
3: 我要我的妹妹，活着的金妹妹。
4: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文科。
1: 表面顺畅的调查似乎另有隐情。
5: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给我再忍两天。
6: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1: 怒火中烧，蒙蔽双眼，他又将引起怎样的风波？
7: 张建龙现在在东江非常忙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1: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走了，老公。啊，
1: 累死了。
0: 老公，老公啊，你看，那亮灯的地儿就是我们陶家村。啊，
1: 那咱们快到了。
0: 对啊。老公，嗯，你呀，就是胆子太小了，劳烦给你点力量。
2: 开心吗？
0: 以后见到我妈不要紧张，叫什么？
1: 娘。
3: 哎呀，妹妹别怕啊，
4: 是咱们这一片人吧？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哎，
4: 你别管我干啥，不是有钱吧？
0: 老公。

0: 老公，
1: 还挺厉害，练过呀？啊！
2: 护地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几点了不做生意？来泡两桶泡面，赶紧去。
1: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呀、
2: 啊。一会儿回矿上。
1: 回矿上？
2: 赶紧跟你人去吧。
1: 好，吃东西去。
3: 张爷，都过来吧。
4: 我说赵队长，你这样管理可不行啊！啊，这个月的客户一直在催我，可是咱们进度这么慢。这样，一会儿来我一趟办公室啊。
5: 好好，张队长，
4: 你们干活去吧。
5: 行。
4: 嗯。上次跟你说的这边。
3: 什么事啊？你慢慢说。
1: 什么？在哪个医院？好，我马上过去。张爷，我家里出事了，我必须得请几天假。
6: 没看见赶工期的吗？请什么假？
1: 张爷，我妹妹被人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必须得回去啊。
4: 赶紧去，赶紧回来，好吗？
1: 谢谢张爷。
0: 龙哥，你说这女的是死是活啊？
7: 哪儿他妈那么容易死啊？啊，老捅的人多了。
2: 你在这儿等着，找老爷子挣点钱。
1: 行，
4: 都想在我这儿蒙吃蒙喝啊！你要是不能管，趁早给人腾掉。
8: 山药，
9: 什么事儿？
2: 没事，挣点钱。
4: 你先回去，把工人给我盯紧了。
9: 好。
4: 前两天不是刚给了你2万块钱吗？怎么又要钱了？最近是不是又去赌了？哎呀！我说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德行，我怎么放心把这片矿业交给你？
10: 小翠怎么样了？
11: 哥，小翠他已经走了。
10: 你说什么？
11: 你再说一遍！哥，是我对不起小翠，我没有把小翠照顾好。不可能！
2: 不可能！
9: 什么情况？
12: 那女儿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被到刺穿肺部，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9: 死者家属在哪？
12: 那边几位就是。
9: 这么说，你没有看清对方长什么样？
10: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龙科。
9: 听口音是不是本地人呢？
10: 好像是本地人，不过当时有一个人朝我头猛踢了一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9: 你们身上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10: 小翠的包丢了。
8: 根据我们这些天搜查的证据显示，案发现场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且被害人的死因和我们的尸检报告非常吻合，可以断定是短刀刺穿肺部导致流血过多死亡。
13: 另外呢，根据鲁阳的讯问笔录，他当时精神恍惚，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而且现场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8: 龙科？
9: 刘警官，放一下我们那个监控录像，
4: 这说明被害人是沿着这条道走的，村道上没有监控摄像头。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就司机一个人，这说明被害人已经下车了。好，继续。
13: 这个骑摩托人很可疑，这半夜三更的，又是从案发现场过来，而且我们在案发现场也勘测到了有摩托车驶过。

0: 说得对，关键是摩托车离开现场之后的走向。再往下走走看。
1: 哎，这哪个村的摄像头啊？
2: 这是顾幺幺村的摄像头。
3: 哎，小强，
4: 哎，小强啊！
3: 对了，你们仨都在这儿呢。啊，我这儿有套新鲜草莓。这个是郭家庄村口的摄像头拍到的这辆摩托车的视频截图。这辆车呢是由西向东行驶，路过郭家庄的时间是凌晨3:18，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极为相似。而且你们仔细看，这辆车一前一后是一胖一瘦两个人，所以我认为这辆车应该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那辆摩托车。
5: 极有嫌疑，
6: 是很有可能。
3: 我查过了，车主叫王健。
1: 王健，
3: 来，停一下，是王健吗？
7: 是王健，
3: 公安局的。
7: 怎么了？
3: 给你调查个事儿。11月18号凌晨3点，你在干嘛呢？
7: 我在值班室。怎么了？
3: 在值班室。你看这车是你的吗？
7: 这是我的车呀、啊，那天晚上被偷了。
3: 被偷了？
7: 是啊。
3: 在哪丢的？
7: 我在前面去了个厕所，一不留意出来就没了。
3: 你们这附近有摄像头吗？
7: 现在还没有，正准备装呢。
3: 行了，走吧。
2: 强哥，下一步怎么办？哎，大姐，给你打听个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龙科的？
8: 有啊，怎么了？他又犯啥事儿了？
3: 大姐，我们是公安局的，那个叫龙科的人你们熟悉吗？
8: 那个人啊，他好吃懒做的，还经常偷鸡摸狗的，都30好几的人了还没有兑现嘞。
3: 这几天你见过面吗？
8: 哦，那都没注意。
3: 他们家住哪儿？
8: 就在前面拐个弯，西边数第三家。
3: 好嘞，谢谢您啊。
8: 不客气，不用谢。
3: 走。龙科，开门。
9: 谁呀？
10: 你干
9: 午觉都不让人睡。
3: 你叫什么名字？
9: 周龙哥，你们想干什么？
3: 是公安局的，来找你调查个事儿。
9: 我又没犯法，你们找我干嘛？
3: 这车是你的吗？
9: 是我的，咋了？不是我的，咋了？
3: 赵龙哥，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来找你吗？
9: 你们为什么找我？我怎么知道？
3: 到你屋子里看看。
9: 你们不能进去。
3: 你不做亏心事儿，你害怕什么呀？
9: 我这屋子有点乱。
2: 怎么这么脏啊？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邋遢？这几个月没有打扫了吧？
3: 这是你的包吗？
9: 是我的包啊。
3: 你怎么有个女人的包啊？赵龙哥，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跟我们走一趟吧。
9: 我一个人去吗？
3: 怎么，你还想谁陪你一块去啊？
9: 我还以为舵子跟我一块去。
3: 舵子是谁？
9: 村子里我哥们儿。
3: 你先跟我们走吧，他的事儿啊我们会另外找的。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1: 还挺厉害，练过呀！啊，
2: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这事你给公安说过没有？
2: 没有，这不刚想起来吗？
3: 好，一件事谁都不要说，等我的消息。
4: 原来和你了，
5: 何以须也！
1: 我操，找你呢，上哪儿去了你？哎，
5: 出事了，那个女的死了。
1: 啥？
5: 那个女的死了？
1: 确定吗？确定吗？
5: 你来玩，
1: 看什么？网上都播出来了，你看看看看。咋办啊？

0: 还好意思睡觉？怎么回事？这不杀人了呢？不是故意的，那天晚上我和马建军我俩去上外面数玩儿，还输了。输了回来我就碰上两个人，我看着他们眼熟，我说你借我点钱吧。你不借就不借吧，他跟我动手，他一动手。
1: 我就捅了他几刀。说吧，那女包是谁的？那我顺手捡的，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几瓶化妆品，闻着挺香的，我就留着了。捡的？对。那你们家那血衣跟刀子，你怎么解释？
2: 那刀子是我杀鸭吃肉的刀子。金龙兄弟怎么闯这么大祸？唉，秦公，最近你什么事儿都别干，全力盯紧这件事情。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3: 好的，叔，我知道了。
4: 赵龙哥，如果你的同伙说了实话，你还在骗我，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你知道吗？
3: 同伙，谁是同伙？
4: 你少跟我这装糊涂！
3: 我真不知道，
4: 不知道是吧？
5: 我提醒，前天晚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我跟舵子在一起。赵龙哥，我告诉你，舵子也进来了。你说吧，是你先说还是他先说？我说。
6: 发工资，你好好干啊！我们老板老扣，没奖金。
7: 哎，长兴，你怎么来了？
6: 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都处理完了。啊，哎，你没最近看见张金龙了吗？张金龙，从你离开矿区到现在，好像没见过他。哎，怎么？你打听他干嘛？
7: 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
5: 哎，我想起来了。